0: 这个 U 系列的世界杯每年都是一届，而且呢，一个年龄段一个年龄段的，大家呢可以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有登上国际赛场的舞台。
1: 嗯，
0: 就只有他们打更多的比赛，他们慢慢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积累信心，可能才有更好的机会吧。
1: 但是该夸还是得夸吧。还是要说一说，今年截止到目前哈，国字号的各支队伍都取得了哪些成绩。首先就是年初的这个 U23 亚洲杯，安东尼奥率领的这个 U23 国足呢是杀入到了最后的决赛，也让这个国足开年哈就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现在呢，09年级段的 U17 国少也是进入到了世少赛。而在国少队这个出现之前呢，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女足国家队、U20 国青队，包括这个 U17 的女足国少队，也是先后都在亚洲杯上杀入四强，拿到了女足世界杯、女足 U20 世青赛以及女足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那也就是说呢，中国男女五支国字号队伍在今年上半年出战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都实现了赛前的目标，四支队伍都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入场券。只有
0: U23 男足因为没有世界大赛，
1: 对，
0: 是吧？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世界杯的入场券。但是亚洲的亚军啊 ，U23 亚洲杯的亚军也是中国足球这22年以来的最佳战绩了。所以总体上来讲呢，今年这个上半年这么一看啊，咱虽然说批评这个足协在裁判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你从 U 系列这些几支国字号球队在上半年的表现来看呢，这 KPI 考核呢肯定是合格的。
1: 所以能不能说明咱们这个中国足球正在进步呢？啊，通过几支国字号队伍这半年的表现哈，也听一听赵宇对于这几支国字号球队最近表现的点评。
2: 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现在获得了这个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个对于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男女足的这些 U 系列队伍在过去的比赛当中表现明。过去这些年中国足球的青训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才，出现了不少的人才吧，陆陆续续这些人才都在喊也去管理球队，让球队始终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吧。不管怎么说，现在的这些国字号队伍优秀

0: 但是我觉得也是给了他们，给了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比赛的平台和机会嘛。嗯，多比赛多见世面总没有坏处。
1: 嗯，
0: 今天晚上其实也有比赛，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U17女足的亚洲杯，还有一场半决赛，就是和朝鲜女足的比赛，是在今晚的7:30。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中朝女足之间的对比。而且 U17 女足啊，目前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正是马晓旭啊。马晓旭其实对于朝鲜女足也是非常的熟悉了，以前他做球员的时候就多次和朝鲜女足碰过面，结果有输有赢吧。马晓旭在赛前呢也说，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比赛啊，朝鲜队那是卫冕冠军，而且整体实力也很强。但他也强调，自己的球队也为朝鲜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对比赛还是非常期待的。那面对经验和实力兼具的对手呢，这个 U17 女足这场比赛也会迎来严峻的考验。不过从赛前的这多方的表态来看呢，球队在心理层面上是进入到了状态。这场半决赛啊，既是实力的比拼，也是意志力的一场考验。比赛的开球时间是今晚的7:30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女足的表现。
1: 再有呢，就是U16 了，是吧？在昨天的 U16是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中国之队友谊赛在呼和浩特赛区的第二轮，中国 U16 男足是以3-2击败了塔吉克斯坦队，获得了2连胜。这样的话呢，在小组当中位列目前暂时是第二位，仍然是保有争夺冠军的主动权。好，按照赛程，球队在最后一轮将会迎战韩国 U16 男足，这个直接对话也将会决定着本次赛事的最终冠军归属。因为韩国队呢是以7-0大胜了塔吉克斯坦，第二轮呢是4-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话呢他们净胜球更多，所以在最后的一轮比赛当中呢，如果想拿冠军就必须要击败韩国。那中韩的这场对决就等同于这一次中国之队友谊赛的决赛了。如果能够在连续赢球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强强对话里面提升防守的稳定性，着重比赛细节，完全有机会和对手掰一掰手腕吧。
0: 那这支 U16 是不是就是接下来要去踢 U17？
1: 不是，
0: 不是啊，那是今年的比赛。
1: 他就是要踢的话，他就是去踢那个 U16。U17 现在因为是在今年11月份，就是现在的这支福岛闽代的这个队伍。
0: 那也是要感慨一下，现在这个 U 系列的比赛还是非常多的哈。还是那句话，这比赛多就是展示自己的平台，也让更多的年轻球员去通过比赛积累一些经验以及这个自信啊，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足球，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国际足球赛场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比赛。首先要说的就是法甲，因为法甲这个比赛打完了，它是有一个最终结果的哈，那就是法甲第29轮的一场补赛，是在大巴黎和朗斯之间去进行的。最终不太意外的就是大巴黎2-0战胜了朗斯，提前一轮锁定了法甲的冠军，也完成了联赛5连冠的壮举。这场比赛登贝莱还有埃杜送助攻，K77 是完成了破门，姆巴佩呢在补时阶段锁定了胜局，大巴黎门将单场贡献了8次的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这场比赛我们刚刚说了，因为2-0嘛，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而且大巴黎也是成功拿下了法甲的5连冠，队史的冠军数量也刷新到了14座，持续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榜首。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巴黎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冲击双冠王的，因为球队呢马上在月底5月31号凌晨的0点在欧冠的决赛当中还将会对阵阿森纳。如果说这场比赛大巴黎取胜，那大巴黎将会实现他们欧冠的卫冕壮举。
1: 所以呢以前咱们一直说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吧？大巴黎呢它的崛起是来自于外部注资，但是在最近的几个赛季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巴黎在俱乐部的建设方面，它已经没有了像或者说不再像当年那样随随便便就挥着这个支票到全世界买人了，它已经停止了这样的，而是去选择更好的人员引进方式，但是现在的成绩依然是非常的优秀，所以人家那个钱真的算是花在刀刃上了。
0: 那他也花了呀，他也是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土豪的那个做派嘛。
1: 但是咱也经历了一段时间土豪的做派之后没留下什么呀，咱们的金元足球这个金元退去之后咱们就一地鸡毛了，是吧？人家金元虽然说退去了一部分，你会发现他退去之后他那一部分金元

0: 源砸出来的，还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的，
1: 嗯，
0: 还是有收效。
1: 要不咱再走一回，没那机会了。
0: 对，
1: 姆巴耶啊，对不起，口误了
0: 啊，
1: 嗯，谁不在说谁？
0: 姆巴佩是想回去，然后被人家不是给调侃了吗？
1: 就是你去哪儿去哪儿。哪啥也没有，
0: 对，被大巴黎当地的这个媒体和这个民宿给调侃了啊，姆巴佩。再来说说意大利是吧？意大利杯的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国际米兰是战胜了拉齐奥，夺得了冠军，这也是国米队史第十次夺得意大利杯的冠军。上一次呢，夺得冠军还是在2023年，所以最近的这几届呢，国米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国米本赛季获得了意甲冠军加意大利杯冠军的双冠王，主帅齐沃在执教国米一线队的第一个赛季也就完成了双冠的这个壮举。
1: 嗯，还有英超这边，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第31轮的一场补赛，曼城呢在主场面对水晶宫。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马特塔进球，因为这个约翰逊越位在先，所以进球被判无效。福登脚后跟做球帮助塞贝尼奥破门，随后呢福登又助攻马尔穆什进球，所以曼城在上半场是2-0就领先了水晶宫。下半场塞维尼奥锁定了胜局，所以最终比分是定格在了3-0，这样曼城收获了2连胜，积分目前是77分，距离榜首的阿森纳还有2分。
0: 而在西甲方面呢，迪比亚特抢射一击之命啊，帮助阿拉维斯1-0击败了巴萨，逃离了降级区，同时呢也是终结了巴萨的11连胜。当然巴萨这边呢，上轮在国家德比当中赢球，提前3轮夺得了冠军啊，所以他们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诉求，就是正常完成比赛。主教练弗里克啊，期待本赛季的剩余比赛争取拿下来积分达到100分，是吧？这个3位数的积分看着多好看。
1: 嗯，
0: 另外

0: 降级去。
1: 嗯，对，生活没有完美的哈。
0: 嗯，
1: 你都已经冠军了，就还想什么三位数？差不多得了。嗯，这边再来说一说，世界杯的这个新人库拉索足协最近官方宣布，荷兰教头埃德沃卡特
0: 、一个世界杯的新军是吧？迎来了这个国际足坛当中可能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老的主帅啊，78岁的埃德沃卡特将会带领库拉索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啊。之前呢，
1: 他之前就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
0: 曾经带过啊。当然呢，他也就埃德沃卡特也带过，像94年的这个荷兰啊，06年的韩国呀，都是征战过世界杯的赛场。78岁到世界杯上，
1: 嗯，
0: 这得有多强大的心理，
1: 嗯，
0: 承受能力。
1: 本届世界杯呢，库拉索是和德国、厄瓜多尔还有科特迪瓦分在了一组，那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届时将会面对的是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
0: 哎，
1: 确实是需要一颗大心脏。
0: 当然呢，也可能对于库拉索的球迷来讲是吧，能够进入世界杯就已经如同捧杯一样
1: 了。是的，
0: 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就是去展现自己了。这是足球方面的相关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综合体育哈，法网2026双打中国选手名单呢也已经出来了，张帅、王新宇、张之臻会出战。女双方面呢，张帅、梅尔滕斯啊来搭档，这是2026年澳网的女双冠军，王新宇、谢淑薇是2023年法网女双的冠军。另外还有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组合，蒋欣瑜和徐一帆、汤千惠和普里丹金娜。男双这边呢，张之臻是和波尔热斯来进行搭档。
1: 嗯，网球方面还有 WTA 1000级别的罗马谢淑薇组合呢，是0-2输给了对手，无缘晋级8强。还有棋牌方面的消息，第13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昨天在上海棋院开幕。那从今天开始呢，本届联赛将会在上海比赛，并通过全年18轮的冠军，多规格最高的国家级的女子围棋团体赛事。本届联成都融合队、上海新小木队、上海青衣队等等10支队伍参加，还有这个教练昨天都参加了开幕式。而且呢，作为女子围棋联赛发起人之一，自2013年

0: 是刘德柱和奚霄恒男子3000米的比赛，于水庆登场。男子110米栏有两位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男子300米栏的参赛选手是谢志宇。男子跳远有张明坤和石宇豪。女子这边呢是陈于杰参加这个200米的比赛，李春辉是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00米栏是吴燕妮出战，女子的3000米障碍是由罗霞出战。女子跳远是由熊诗琪和谭梦怡，女子铅球是张琳如和宋佳媛来登场。这是在这一次16号啊进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海柯桥站的比赛。
1: 那以上关注的是综合消息哈，节目还有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明天晚间将会进行的比赛。明天晚上哈，两支北京的球队都会各自有各自的比赛任务。北京北汽这边呢将会去客场面对上海，这也是 CBA 的半决赛第一回合的对决。而北京国安呢将会在主场面对青岛海牛，而且是面对4连胜的青岛海牛
0: 是吧。当然呢15号和17号北京北汽的两场球呢都是在上海体育馆来进行。我们看到在微信当中咱们上海的球迷赵军啊，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比赛，说现在上海的温度挺舒服啊，看完篮球呢第二天还可以直接看申花的比赛。
1: 赵军可以招待一下网友。
0: 我们还是看看国安吧。然后这两场比赛呢北京的

0: 之后的晚上19:35的第三场比赛，那今天中午12:00的时候是正式开启售票。如果呢您有季卡，那可以在今天的10:00，今天上午10:00，提前优先购买一张门票。如果您要是没有季卡，咱普通的球迷是吧？
1: 就是12:00，
0: 12:00啊。登录票务平台来购买这个比赛的门票。当然第四场比赛因为现在不确定有没有，
1: 所以还没有开售，
0: 所以现在还没有开票。如果第一场比赛假设当然第一场比赛完了之后也不能买第四场，就不管谁赢是吧，只有打成1-1
1: 才会去开启第四场，
0: 才会去开启第四场
1: 售票通道，
0: 售票是吧，要么就是2-1的时候啊，所以再等待一下吧。
1: 先去抢20号的，
0: 对，先把20号的票先搞定了吧。12:00的时候是吧？如果您要是这个季票的拥有者，10:00的时候就可以登录了。不过对于这一组对决这个系列赛，相信呢也是备受关注，京沪大战。我们专门就连线了孙宝生孙大爷，
1: 他也很关注哈。
0: 对，
1: 对，
0: 来听听孙大爷对于目前北汽的分析以及这一组系列赛啊他的看法。
2: 听众朋友早上好，在分析京沪男篮半决赛形势之前呢，首先还是要祝贺北汽队以2-1淘汰了11冠王广东队。这一战一将定生死，北汽队的压力过大，首节攻防都处于被动，转机呢出现在第二节后半段，杰曼和威廉姆斯领衔用移动的联防抑制住了广东队的进攻，对防守促进攻打出一波18-0的攻势，由此呢变被动为主动，最终以15分之优大胜。这个阵容的调整呢非常奏效，北汽队的进攻呢是以内为主，内外结合，内就是以周琦为核心，外呢以杰曼控球为主，当然有时赵睿、陈英俊也会承担起控球的责任。这一战变阵呢也会引起上海队和其他队的注意研究。北汽队呢从阵容替补厚度来看确实有看似豪华，但是因为伤病嘛和其他原因，常规赛起起伏伏，如果能早些时候走上正道也不至于这么的吃力费劲。好在季后赛呢人员整齐了，只要不再有大的伤病，执行力统一，应该会越打越好。拥有比赛经验，打节奏篮球，讲究球的传导有章法，有内线优势是北汽队的长处。但是呢本组球员除小曾外呢年龄偏大，在攻防上强度时面临考验。好消息呢就是顾问李楠禁赛期满，公开加入教练组，在辅佐许立民指导方排兵布阵将会有大有益处。展望与上海队展开的5战3胜半决赛，我认为形势艰险，我们应该是以弱拼强。上海队在时隔24年后重获常规赛冠军，创下23连胜、主场21场连胜的记录，足见其实力强大。上海队呢，同样拥有内线优势，王哲林、洛夫顿、怀瑟塞德啊，这个古德温、佛格都各有特点。本土球员李洪权、张镇麟自己的打法特点。从上海队来看呢，除了内线优势之外呢，他们呢善打防守反击，也同样讲究内外结合，突分啦、挡拆啦运用熟练。当然上海队呢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有自己的短处。当然如果能够多赢一场就更好了，以弱拼强也不可以产生畏强情绪，不敢放手一搏，那不是北京篮球的传统本色。季后赛越打越残酷，一仗就充满曲折，希望北汽队呢认清比我，找到破敌之计，准备充分，轻装上阵，特别是要做好临场应变的调整。希望北汽队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与特点，给全国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系列赛。
1: 孙老师说话还是相当有激情。
0: 哎，既然依然充满了激情，依然那么亲切，是吧？冬天的原因说了，怎么听怎么亲切，
1: 仿佛听着，北汽马上就能取胜了。
0: 也欢迎这个孙大爷经常来，是吧？八通线也说了，有时间，有段时间没来了啊，我们以后也经常找孙老师连线。

0: 这是明天晚上的一场比赛，开球时间呢是晚上的
1: 7:35。
0: 明天晚上的8点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在咱们主场北京国安和青岛海牛的比赛的。
1: 提醒大家伙儿，8点啊，
0: 8点，开球时间和之前的那个7:35不太一样哈。
1: 不过还好，就是晚半个小时不怕的，对吧？大不了咱早点到。
0: 等会儿呗，
1: 你别早半个小时，7点要开球，咱这晚到了这就亏了。
0: 7点一般都是往后有可能，
1: 也有过7点的比赛，只不过咱们没赶上这7点的球，是吧？明天的这个比赛呢，面对青岛海牛，海牛呢也是带着一波4连胜，确实最近状态相当的火热。不过呢，我们也是连线了赵宇，他分析就是国安的实力，他认为还是在海牛之上。来听听他的点评。
2: 从实力上来讲，肯定北京国安队是要强于青岛海牛的，但我觉得这场比赛肯定不好踢。首先从过去的这个比赛的战绩来看，青岛海牛已经取得了4连胜，这支球队从刚开始踢比赛找不着感觉，到逐渐找到中超的节奏，到现在的4连胜，我觉得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面对北京国安，上赛季我们主场输给他的，那来说是一个教训，是一个境界一样的，那是不能接受的。带领和帮助下，海牛队也是连战连捷，状态也很好，取得了一波连胜吧。另外队来说比较均衡吧，就是他现在做到了进攻和防守的均衡，这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比赛也是难度。当然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我觉得好消息就是没有再出现伤病。这个最近赛程很密集，但是

0: 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这个所谓裁判的问题上，我觉得没必要在这上过于纠结吧，过去了就过去了。而且有些判罚可能，虽然说感觉上对北京国安队不利，但我觉得你说是完全误判嘛，也不完全是这样，所以大家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吧，还是应该往前看，打好跟海牛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其实现在阵容的这种变化程度，在我看来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因为现在阵容啊、球员呀、基本上，趋于稳定了。球队上一场跟海港的这个阵容，基本上会复制到跟海牛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好消息就是现在法比奥、张稀哲呀、张玉宁状态都非常的好，达万跟孔特也逐渐在中场有了更多的联系。柏杨改造到了左边后卫。可能过去踢中卫，大家有点不太放心，但是踢边后卫也觉得还行，有的时候还能上演助攻。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对国安队来说是好消息吧。就现在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呢，进攻的时候也会变成三中卫，就是他会不断的做这个切换，这种变化也是我们乐于看到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北京国安队的实力是在青岛海牛队之上的，这场比赛应该朝着胜利的目标去努力，因为只有取得胜利，你的这个积分啊、排名才能不断的去攀升，你才能在这个赛事密集的5月份抢到更多的积分。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是3胜4平4负，这个成绩说实话不太理想。那我们不去关注一些其他的因素，就是踢好自己的比赛就行了。希望北京国安队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吧。
1: 但是在明天晚上的两场比赛，期望着两支北京的球队呢，能够在各自的比赛当中取得胜利，是吧？看看明天南征北战，
2: 是
1: 吧？两支球队能不能够双双赢球？
2: 希望可以哈。8338这是预测说南征险胜，北战完胜。接着您的这个预测哈，也希望两支球队都可以取得好成绩。
1: 今天的雄鸡唱晓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在聊天室当中的参与，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2: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要和大家聊的运动呢，既能让你不用远赴海边就能够享受到浪尖驰骋的快乐，又能够轻松的解锁潮流社交的新场景，那就是深水冲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视频里面炫酷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级友好的室内运动。依托人工造浪技术，浪型稳定可控，冲浪池呢也做了全软包的防护，再搭配上泡沫板和头盔、护膝等装备，安全性是拉满的。哪怕不会游泳，你也能够体验。而且和海边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 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6: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室内深水冲浪的视频就被狠狠戳中了。在室内人工造浪机的掀起的这个浪花里，你就能看到冲浪者自由滑行的样子，真的特别帅，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但是在心动之余也会忍不住犯嘀咕，因为海边自然冲浪本来就不简单，每一道浪都是千变万化，想学好特别不容易。所以这种室内深水冲浪难度有多高？而且你其实也提到了接触深水冲浪有4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深水冲浪呢？可能是不是在接触室内的冲浪之前，可能你本身冲浪的水平就也还不错，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履历。
7: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是当时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有没有感兴趣，他们这边想招一个教练，然后也刚好是没有女生教练，然后我是第一次过去看这个深水冲浪，当时也自己不太了解，只是在海边冲过浪，或者接触到过滑雪这些常见的运动，当时是抱着一个好奇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工作也在迷茫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朋友介绍过去，就开始逐渐学习和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要比想象中的简单很多，它在浪况来讲，因为它是人工的造浪嘛，比较稳定，包括下板的时候也不需要趴板划水启程这样的一个动作，直接下去就可以做一个有效的练习，包括在上课的时候教练也会在旁边可以手把手的辅助，就我觉得上手还是很简单的。
6: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在接触深水冲浪之前也在海边冲过浪，也滑雪，接触过挺多板类运动的，就这几项吧，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7: 其实很基础哦，或者是像滑雪嘛，冬天有时间的时候偶尔玩一次两次的那种，并不是玩得很专业很好，是后来开始接触到这个行业，开始深究这个冲浪啊这项运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用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开始深入了接触了这项。
6: 那毕竟大家对于冲浪的认知大多来自海边的自然浪，所以室内的人造浪和海边的冲浪在实际的体验和技术要求上有什么核心区别吗？而且你教了这么多学员啊，大家基础咋样？可能很多人都是完全零基础的，甚至没太接触过板类运动，单纯因为好玩我想试试，我就直接来尝试深水冲浪，还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在海边冲过浪了，我有些简单基础，那我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或者满足自己平时不在海边但也想体验冲浪快乐的人，他就会选择通过人造浪的方式继续享受这种乐趣。
7: 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这确实当时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各种社媒上也了解不到这个深水冲浪是什么，然后只是在看海浪，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海浪的东西和深水冲浪要怎么结合，就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感觉，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走下去了。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每天是接触不一样的人，然后再聊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教学内容相同，但是你在教别人，然后别人也取得成功，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6: 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啊，如果您想要体验一下海边冲浪，但是也担心自己没什么基础，也担心可能有一些危险，想知道一下冲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可以选择把深水冲浪作为去海边冲浪前期这个阶段的一个尝试。那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连接或者转换吗？
7: 相对来讲是有过一些基础的人来这体验的更多，但真正玩下去来讲还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同吧。也有很多人他是想后期去海边冲浪，在有假期的时候去，然后想在这里多练习，然后有的人他其实是就什么都没有玩过，我也带过这样子的人，练了深水冲浪他觉得很好玩，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他可以成为一个踏板吧。如果我们去海边来体验来讲的话，是玩的是长板，虽然两个板子也就是大小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站在浪上的那个

0: 个平衡感掌控感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也会带会员去那个海边冲浪嘛，在这里练习过的上手都会非常的快，他抓浪很快，起程的控板力很快，然后之前也会考一些就是 L1 的 L2 那种冲浪的证，他们基本两三天差不多就可以考下来。
1: 那我之前网上刷到了不少深水冲浪的视频啊，其实很多都是靠一些特别养眼的美女去引流，她们穿着漂亮的泳装，然后在浪上自由驰骋的样子真的是又帅又吸睛。当然视频里面也会有一些特别滑稽的瞬间，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没有掌握好板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啊，因为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
0: 水在静水状态下米二左右最深的位置，因为它是深浅不同的，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冲浪池里面全部都是软包，水是偏厚的那一种，在你掉进水的时候基本碰不到地面，是水流直接给你推上去。包括咱们在冲浪时用的新手的板子都是泡沫板，就是即使它会碰到身上但也不会造成什么危险和伤害。再去体验的时候店里会准备这个装备，有头盔、护膝、护肘，这些都是提供的，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1: 就拿我来举例吧，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冲浪，我也没怎么碰过板类运动，也算是一个新人。如果想找你系统学习的话，大概得花多长时间能够拍出来像短视频平台那样啊？哪怕只是剪辑之后的，就是这种看起来也比较帅、有范儿的冲浪视频呢？因为可能大家初期接触深水冲浪，一部分是确实挺热爱这项运动，但另外一种也确实把它当作潮流体验，想拍点好看的东西做个分享吧。
0: 其实大概在5到6次，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状况，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进度不太一样，或者是你的心理，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性格比较谨慎，他可能就学习会慢一点，有的人的他性格比较大胆一点，那可能就会快一些。然后基本其实上手如果想达到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5到6节课是可以。
1: 一节课多长时间？
0: 一节课水上时间是45分钟。
1: 那其实还算速成呢。
0: 对，其实会比较快，就除了比如说他本身玩其他运动比较少，然后再加上他对水有恐惧感的这种，然后正常情况下是 OK 的，5到6节。
1: 人造浪相比海边的自然浪，它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速度可控，你不用像在海边那样漫长的等浪，找浪点也相对容易，只要你有胆子或者觉得自己状态到位了就可以下去试试，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戳一些想快速体验的人。但是也会带来两个比较实际的顾虑吧，就是一，这个人造浪的浪速从体感上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二，就是可能也有点恐水，就是我勉勉强强能站住了，我心里又慌一失衡，是不是我就直接摔下去了？
0: 其实也不会，就是你上去就会掉，因为它和海浪是不同的我们上板的方式。因为在海边冲浪你是要趴在这个板子上，然后划水到我们的那个游浪区，然后再跳到再启程，然后是抓到这个浪然后开始，其实教练和你大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在我们室内冲浪的话，它是从两个岸边入水，然后教练是全程扶着你，在你第一节课的第一次练习就是在浪上练习平衡嘛，然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虽然肉眼看起来这个流速是会有点快，但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它也会
1: 让你上来。
0: 对对。
1: 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作常见的辅助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索技术提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训练加总结，你当时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而且可能你当初遇到的这些难题也是现在很多新学员练了一段时间

0: 之后也发现这是一个大家共同会遇到的情况。
1: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的地方，它就像在玩游戏闯关一样，你过了这一关还有下一关，过了一关还有下一关，所以是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当然虽然不是我们说你知道了就能做到，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尝试失败，尝试失败，这个时候就挺磨人的心性的。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先让自己放空两天，就可能这两天我先不训练，我去想想别的，然后缓和一下自己的脑子和心情，然后但也是会看这个动作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再转头去练。练的时候会录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如何上手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也提到了深水冲浪和海上冲浪在上板这一步就有明显的区别，海上冲浪你是得先趴着等浪找时机，而深水冲浪看着像是我感觉差不多了，我提着板其实会直接踩上去，从视觉上看这个上板的速度还是奇快无比的。所以想问你在针对于深水冲浪的上板上有没有什么必须要掌握的核心要点呢？新手想要快速了解正确的上板方式，又应该注意什么样的细节？
1: 最大的要点就是要放松。其实当你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时候，它需要的是一个技巧的感觉，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它就像我们

0: 的好处是在这里，辅助他，你跟他讲的发力点，然后感受是什么，让他逐渐有了一些掌控感。当人有掌控感，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没有那么难，原来我也可以控制住他，他就会自然会放松一点。是先从动作发力点这些讲起，让他有掌控感，他的心态逐渐放松。包括落水以后，他觉得哦，这个运动还挺安全的，哦，我摔倒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再入水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1: 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学员啊？就是他可能一比较恐水，二他的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进程还是比较慢的。但是后来其实整体表现还不错。
0: 有，其实偶尔都会碰到这样的会员出现。虽然说在教学的过程中可能大部分人会费心一点，但是你能看到他的态度，就是比如说我在上课，我在跟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在听我说话，但我非常能理解每个人的心理素质，身体情况，它就是不同的。
1: 是，
0: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非常勇敢，然后四肢非常协调，学的东西非常快。你看到他那个样子，每一次有一点一点的进步，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小朋友，他不是学东西很慢，他是害怕，他也会游泳。不知道在板子上他就一直都有很大的恐惧感，是当时他姥姥带他来，就是觉得第一次体验完了，这个小朋友觉得还挺好玩的，他自己也确定他要长期学习，然后家长就为他报了课，大概十节课左右这样。再上了两三次他还是很害怕，他就不想玩了，不想玩了。但是我觉得他姥姥对他的这个教育想法就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东西，那你就要坚持下去，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他虽然害怕，但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学，到后面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滑行了，也会很为他开心，就经常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如果大家学会了深水冲浪，就是他有哪些进阶的方向吗？是参与一些竞技比赛这种形式吗？
0: 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它有很多的动作，这个深水冲浪是最大限度可以模拟到海浪的，虽然它跟海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但是滑行动作上来讲是可以模拟到这些发力技巧，从基础的练习滑行到后面的一些爆发力的动作，高阶动作都是可以练习，再到后面就是一些技巧性的动作，比如说在浪上转圈儿，转360的圈儿，或者是720，然后这种，还有一些跳板儿，然后这些花样的动作，还是可玩性，其实我觉得很高。然后到后面的话，就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始进步很大了，包括上海那边也都有在开这种深水冲浪的馆，然后会和国外有些合作，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

0: 浅的误解。不管是零基础的小白，想进阶的运动爱好者，还是想为海边冲浪打基础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快乐。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李萌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深水冲浪比赛的故事。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拉大戏扯大戏，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人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
3: 又运河一里川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啊，不管你是久坐还是久站，哪怕你是现在是不工作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每一天大多数的时间其实

0: 腔的功能啊，它让你的这个筋膜层变得更平顺一点。那筋膜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床单它呢下面有一些比如黏黏的东西，比如你吃糖啊，这个掉在床单，床单可能跟下面粘在一起了。
1: 嗯，
0: 但粘在一起你只是拼命的抖，它可能局部那个地方它抖不开。怎么办呢？筋膜球它就是

0: 使用这个、用在哪儿，怎么用，多长时间，然后什么力度，我觉得这些大家如果能掌握好的话，其实放松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所以常教练就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好好的教一教大家。
0: 对对对，好，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安全的操作范围，
1: 嗯，
0: 啊，就是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啊。
1: 是。
0: 好，那既然说到安全，我们就要避开什么呢？危险的区域，有哪一些是危险的区域啊？首先，第一，不要压骨头。
1: 嗯，
0: 不要压骨头。
1: 筋膜枪也是这么说的。
0: 筋膜枪也是不要打骨头。
1: 对
0: 啊，对。然后呢，筋膜枪就是我们明确要求就是禁忌的地方什么呢？比如脖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头面部，

0: 就滚的时候就剧痛，我自己其实也刚开始我也是啊，
1: 嗯，
0: 就滚的时候我发现太疼了，就是特别剧痛。
1: 对，
0: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很多这个就

0: 分析。
1: 对，
2: 然后你往中间啊，什么含胸的问题呀、啊、头前引的问题，哎，一定跟你肩膀的前后有关系。
1: 对，
2: 哎，所以其实你每天你也不用管自己有什么问题，你把这几个地方好好放松放松，它一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是的，
2: 对，
1: 所以就像常教练说的嘛，啊，我们可以操作的范围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当然也像这个8680，刚才听常教练介绍的时候也感慨说，哎，这个禁忌还挺多的。其实我感觉最主要的就是像常教练首先提到，就是骨头肯定是不能碰的，
2: 是的，是的，
1: 哎，跟筋膜枪这是一个道理，
2: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常教练之前所提到过的，大家的这个手法或者说叫使用方法，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2: 对，
1: 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哪怕是放松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可操作的范围里，都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放松好，没有放松 对，哎，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有必要给大家去讲一讲的，就是它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
2: 是，
1: 因为大家可能听到筋膜球，尤其是说球嘛，啊，我们想到的首先可能就是比如说揉，按，
2: 对，
1: 是我们常常想到的使用方法。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以及该怎么正确的去揉，或者说要去摁，咱们听常教练继续跟大家去讲一讲。
2: 对，正确的使用方法，大家可能拿到这个球，因为跟筋膜枪是这样，筋膜枪我们是手拿着它，然后去打嘛，对吧？那筋膜球大家可能一拿到就想到，哎，那我应该是不是把这个筋膜球压在我那个该压的地方，然后用手去压？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你比如刚才我们说肩膀前面、肩膀后面，是可以，就是肩膀后面可能不见得你能压到，对吧？但是呢，很多的时候筋膜球用法，通常都不是用手去压，为什么？因为我们说那些肌肉很充盈的地方，如果你只是用手，很难压到很深层。如果你是，比如你有一个搭档啊，你家里人帮你去压用手，比如他用一整个身体的力量去推，那可以。否则你自己用手去压的话，因为你又要放松，你又要手使劲儿，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大部分这个筋膜球是怎么使用的呢？就是要么我们就找到一面比较这个硬的、比较结实的墙面，就是对着墙去压。
1: 就是你靠在墙上，
2: 对对，靠在墙上，对，你比如肩膀后侧，你就可以把球靠在这个墙上，然后肩膀靠在上面，
1: 相当于顶着它，
2: 顶着它，对，好，然后呢，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用的最多的就是把球放在地板上，或者是瑜伽垫上，
1: 对，
2: 你放在瑜伽垫上，就瑜伽垫比较薄，它本身那个不是特别软，有支撑嘛，然后呢，你比如刚刚我们说那个臀肌的深层，对吧？你想要放松它，那你就可以。整个人就坐在这个球上，坐在这个球上，
1: 对，
2: 好，当然坐的时候要怎么做，待会儿我们细节可以再跟大家说，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使用，就基本上我们以靠啊，以坐，就是用体重去压的这种方式是最多的，因为你体重再怎么着也有个几十斤、几十公斤，对吧？所以呢，你用体重去压，其实它就能渗透到深层，
1: 对，
2: 而且是很轻松就能渗透的。对，你就是你看你去做推拿，很多师傅他靠自己的这个体重，他如果他的渗透力强，就是很多年的这个推拿师傅，你会发现他的力很渗透，因为他用的不是手劲儿，而是怎么说呢，比如太极里面叫整劲，
1: 对
2: 啊，就是他一整个身体都能渗透进去，
1: 是的，
2: 对，所以那说到筋膜球，是不是你用你自己的体重去压的话，你不用找那个劲儿，你就是整劲儿。因为你是自己体重嘛，你的体重压上去，它肯定是整劲儿啊，所以它渗透力还是不错的。
1: 对，是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就不是我们刚才所想象当中的这个揉和按，
2: 对，
1: 应该是叫顶或靠，
2: 顶或靠，
1: 以及压啊这样的词，让大家可能有一个更深刻的感受。但是具体怎么做，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常教练跟大家详细的去通过动作啊来进行介绍。
2: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因为我刚才其实也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感觉这个筋膜球一听嘛，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多占地儿的小器械，而且感觉应该也是属于叫啊，像阳光就说了嘛，你这个体积小，应该是可以在家里头啊、办公室啊，我们就可以这个很快的使用起来的，
2: 是，
1: 哎，这样的一个小的器械，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2: 这个东西我觉得啊，为什么也特别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真的非常方便，方便到你什么时候都能带着它，就是 甚至啊，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啊、我们是一起就是组织去爬长城，
1: 嗯，
2: 啊，爬长城的时候，就是这个队里有一个小伙伴，然后就大家爬完都反正肌肉都挺酸，都挺累的，嗯、然后他就拿出了一个小球
1: 啊。哦，
2: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必备的工具啊，但是那个球呢比其实常规的筋膜球要小一点，就有点像高尔夫球那么大。
1: 哦，
2: 对，
1: 的确很小啊。
2: 对，很小，
1: 完全不沾地儿。
2: 对，就是筋膜球它有各种大小、
1: 嗯、
2: 你会发现有那种很小的，也有比较大的。
1: 嗯，
2: 那你比如出去玩的时候就随身带一个这种小的。
1: 对，
2: 你再不济你带一个高尔夫球它也可以，因为高尔夫球它很硬嘛。
1: 是的，
2: 对，它也是有这种这个压力和放松的作用。
1: 对，
2: 而且这种小的硬的它其实你都不用压，你就用手去，尤其是比如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爬完长城下来以后，那个小腿特别酸，特别酸以后呢，你都不用把那个小腿压在球上，而是什么呢？你只要手里拿着那个球，然后就轻轻的在小腿上滚
1: 一 滚
2: ，那个小腿都特别酸啊、
1: 哦
2: 就是其实就能起到放松的作用。
1: 对
2: 对，所以其实特别推荐大家啊，特别容易携带，对，好用。
1: 嗯、
2: 当然呢。从这个使用的场景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确实是很广泛，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2: 第一就是运动以后肌肉疲劳的时候，
1: 哎，
2: 去放松。
1: 是的，是的，
2: 对，运动前是不是要放松？要取决于你做什么运动，
1: 嗯，
2: 尤其比如你要做那种爆发力的等等啦。可能你运动前还真的不能放松太多，
1: 嗯，
2: 因为你运动前如果放松太大量的放松和放松太多，你那个肌肉你再让它激活，让它产生爆发力，它不一定能够这个很理想，
1: 嗯，
2: 所以呢，最安全的话，你就运动后你去做整体的放松，它是特别好。运动前你可以拿筋膜枪打一打，
1: 对，
2: 就可以，
1: 嗯，
2: 然后呢，另外就是特别适合什么久坐。就是久，因为刚才我们最开始举例，不就是有一些肌肉缩短了，有一些肌肉拉长了吗？久坐的时候，比如你肩颈它是很僵硬的，
1: 嗯，
2: 然后呢腰是很这个僵硬的，这些你就可以用这个筋膜球，它放松的很深度。然后另外就是睡前、
1: 哦、
2: 啊，就睡前你可以这个哎放松啊，把那些比较紧张的肌肉能够让它好好的。这个压到深层，有一些渗透，
1: 嗯、对，
2: 这样你睡觉的过程中，这个肌肉如果是放松的，睡眠质量会非常好。
1: 是的，
2: 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小伙伴睡觉，他其实肌肉也不能完全放松。
1: 对，为什么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说睡觉？可能出现一些这个难以入眠的感觉，虽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
2: 嗯、
1: 也觉得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2: 嗯、
1: 但是我的精神是紧张的，我的身体是紧张的，
2: 是的，
1: 而且这种紧张是无意识的状态，
2: 是的，
1: 哎，所以就会导致的是我们的入睡比较困难、
2: 嗯、是，
1: 哎，但是就像常教练说的，那如果我们在睡前用筋膜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放松，可能自己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变化，但是你会发觉哎，我睡觉更好入睡了、
2: 嗯、是，
1: 哎，然后慢慢的就会发觉哦，其实我是真的用这个筋膜球给身体的这些肌肉带来了放松，
2: 是的，
1: 哎，所以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嘛，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
2: 嗯
1: 嗯，
2: 对，当然了，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说比如禁忌啊，什么腋窝啊腘窝这些就不要压啊、
1: 嗯、
2: 但是还是有一些要补充的，就是什么呢，比如孕妇
1: 啊、
2: 就是建议不要用，因为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我们是要靠体重去压，
1: 嗯，
2: 那如果你体重去压，万一比如你这个不稳当，可能会这个磕到啊碰到什么、
1: 嗯、
2: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2: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有开放性伤口的
1: 哦，
2: 不可以的，不，任何地方有开放性伤口都不可以，
1: 是的，
2: 然后另外静脉曲张的人群啊，骨质疏松的人群啊，然后严重的高血压的这些大家记住都不可以使用，因为它如果你的那个压迫太强烈的话，其实这个刺激太大了，因为它要深度嘛、
1: 哦、是的，
2: 它要深度，所以你所有的有你现在身体有问题或者以上我说的这些的，在我们就宁可先不用，
1: 嗯，
2: 然后等你真正能去用，你就慢慢的去，你去找那个适合自己的力度啊、
1: 嗯、
2: 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2: 嗯、
1: 而且我觉得像有这种问题的朋友，如果想要进行放松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和办法的，啊，不一定非得用筋膜球，
2: 对，
1: 或者说叫不一定非得自己来进行这种操作，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
2: 是
1: 啊，来给我们进行指导啊，或者帮助我们来进行这种放松，可能更安全一些。毕竟我们一直强调，咱们不管是做运动也好，还是哪怕做这种放松，我们都是要追求一个先安全的原则，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这个筋膜球啊，它的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啊、动作啊，以及我们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影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这些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和大家详细介绍的是筋膜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听到常教练和大家已经讲到了啊，筋膜球它的一个使用的原则，比如说它安全操作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怎么来做的，还有呢给大家也是介绍了一些比较适用的使用场景。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跟大家去讲一讲吧啊，因为上半段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筋膜球其实它也是有大小不同的啊，以及它的这种材质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就先从它的一个筋膜球的这种选择上跟大家去讲一讲，让我们一些朋友们啊，虽然说没有见过，但是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许也是想要去选择一枚适合自己的筋膜球，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好不好？
1: 好，其实首先我觉得大家考虑大小之前要先考虑什么呢？筋膜球的这个硬度。以前我们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筋膜球种类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经常有一种这个有一种一套筋膜球啊，都当时，然后呢这一套是分三个颜色，然后这三个颜色呢它是按软硬度不同，这软硬度分为什么呢？就是最软的它相当于啊，就相当于有点像那个网球的硬度，就网球就特别比较软吧，比较软啊。然后呢在第二个种类呢就是稍微硬一点点，就相当于那个棒球的硬度，然后第三个种类呢就是最硬，就相当于高尔夫球的那个硬度啊，就当时我们是按照这个硬度去分的。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因为这个材质升级了嘛，就很多的时候，就过去我都见过什么泡沫的材质啦，然后这种这个橡胶的材质啊，塑料的材质啊等等我都见过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那个质感，就是这个基本上大家用着都还挺好，都像是那种好像硅胶的材质，就是比较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选择第一肯定就是要最好是什么安全环保，
0: 对，
1: 无毒，
0: 是的。
1: 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如选择一些大品牌，或者在比较大的平台上你去选购，看一看评价，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有一些地方你比如门机啊等等它是隔着衣服的就还好吧，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手臂啊，你可能是直接去对着皮肤去

0: 按压嘛，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您选择这个安全材质好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
0: 然后硬度呢，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买两种。为什么买两种呢？你可以买那种一套的，一套它又分大中小，
1: 嗯，
0: 然后又有那个软硬的区分啊，就是你可以选择比较多。为什么建议要这个？比如至少可以两个，就是一个稍微软一点，一个稍微硬一点，
1: 嗯，
0: 或者你就买一个那个适中，反正硬度不要太高的啊。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一开始不建议大家用太硬的。我都听过好多小伙伴啊，就跟我说啊，我说就说啊，我在网上看那个什么足底筋膜炎。

0: 看，哇，你这个踩的就是都已经水肿了啊，都肿了。我说你这个就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要踩可以，你先选那个最软的，比如我刚刚说网球那种，
1: 对，
0: 你先从轻柔的开始，因为足底它本身啊是比较怎么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结实啊，就是除了你的比如前掌和足跟可能有一些长茧子，但是你看足弓。

0: 那个足底按摩，他使劲给你那个什么，那你肯定，你刚开始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嗯，
0: 对，好，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先从软的开始，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就是那种硅胶的材质啊，就是也摸着比较有质感，
1: 嗯、
0: 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吧。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尺寸。尺寸的话一般来讲啊，有一些小的可能是比如直径五厘米的，然后有大一些可能直径有这个十厘米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除了这个直径大小有区别以外，还形状有区别，比如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花生球，
1: 嗯，
0: 就是它也是我用过，以前用过那种比较大的泡沫材质的花生球。然后这个花生球它特定可以用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躺在这个花生球上，
1: 嗯，
0: 这花生球刚好，它为什么是花生状的，就中间那个凹陷的地方刚好是
1: 脊椎，
0: 对，刚好把你脊椎放在空处，对，
1: 是的，
0: 这样你两边的那个肌肉是可以这个放松的，
1: 对
0: 对,
1: 对，又不会伤到脊椎，然后又可以平均的
0: 对
1: 把两边的肌肉放松，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边和那边，
0: 是是，
1: 你左边放松的可能比右边更好的话，
0: 对，
1: 那也会容易出现
0: 不平
1: 衡的情况，
0: 对对
1: 对,
0: 对，是嘛？花所以花生球可以用、
1: 嗯、
0: 啊。另外一种叫刺猬球，就是它其实表面是长刺儿的，对。
1: 哦。
0: 但是有刺儿的这种啊，就是你要看，因为你如果本身比较敏感，然后你刚开始用的话，就不推荐这种啊，因为它那个凸点太明显的话，有可能这个刺激太大啊、
1: 嗯，
0: 刺激太大你受不了。对。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刺激这个词儿，我就想跟大家说一点，在跟大家去分享动作之前，就告诉大家。筋膜球放松不是越疼就效果越好，
1: 嗯，
0: 我的很多的客户都给了这个实践上面的例子，就是他每天都做家庭作业，但是放松的效果依然不好，
1: 嗯，
0: 原因就是压得太疼了，
1: 哦，
0: 因为压得太疼以后就会出现什么保护性的收缩，
1: 嗯，
0: 如果大家啊有一些小伙伴就是比如出去喜欢去做那这种推拿按摩的话，你会发现你可能比如有一些店或者有一些地方你就觉得比较适合自己，其实这个是不是跟力度就直接相关，因为每一个人能承受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如果你压这个筋膜球压得太重，就是你自己承受不了的话，你会发现当你放松完你不是会觉得轻松，你会觉得更紧，
1: 对，当时做的时候肌肉就会是绷着的状态，
0: 是绷的状态，就是你会觉得我怎么浑身就变得更紧绷更较劲，
1: 是的，
0: 它就是因为你力度没掌握好啊，所以一定是一开始最安全先轻柔的开始，
1: 对，
0: 好，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压在上面是舒服的酸，
1: 嗯，
0: 大家记住这个词啊，舒服的酸，没到那个痛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哇这个力道一进来，我就觉得一我不抵触它，这样你才不会较劲。
1: 嗯，
0: 二是就是舒服的感觉，我同时又不是那种我就觉得舒服，但是我一点感觉没有，那也不行。嗯、就是你感觉舒服，然后呢又有一点点那种压强的那种酸胀的感觉。OK， 你会感觉啊，你只要在这儿待着，然后呢配合呼吸，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的那个肌肉它自己。就一点一点你会感觉它就怎么说呢，就像那个面团一样，就慢慢慢慢松软下来啊，就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找这个感觉啊，你这样的话你放松才有效果，否则的话你可能放松半天啊还不如拉伸，或者不如这个不放松啊，
1: 对，
0: 好，然后我个人来讲平时用的最多的不是花生球，也不是那个刺猬球，用的最多就是表面光滑的这个普通的筋膜球。
1: 嗯，
0: 因为它用的地方，我觉得最广泛吧，啊，比较广泛。你不像花生球，大多就是用这个后背比较多，就是你光滑的也哪儿都可以放松啊，就是除了禁忌部位以外，所以呢，就是平时就用这个比较多。然后大家选择现在那种硅胶的材质的，或者是说你选择软一点的，软硬都有。你不同的部位选择不同的。你比如放松臀部那种比较丰厚肌肉的地方，你可以用硬度高一点的。你放松手臂那个比较肌肉比较薄一点，你用软一点的啊，这样也可以。就上下肢分开来，我觉得会比较安全，而且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 讲几个啊，像您说的上下肢分开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就分成上肢的、下肢的以及我们中间这部分的躯干的，
0: 好。首先给大家讲这个下肢的放松，我刚说了好长时间这个放松臀部，可能很多小伙伴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压哪儿，怎么压、对吧？好，那很多小伙伴如果这个比如这个喜欢看那个穴位的话，你知道臀部有个环跳穴，对吧、当然了，你按照那个穴位去找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不管是比如这个中医所说的穴位啊，或者是西方所说的肌痛点啊等等啊，它是有重合度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啊它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位置啊，所以呢最重要是大家在找的时候你要去找那个感觉，如果你压到这个点上，这个点同样的力度没感觉，那就说明这个地方通常它可能下面这个血液啊等等它是比较通畅的吧，对，这个怎么说，痛则不通嘛，
1: 对
0: 吧，就是它比较通畅，如果你压上去你会有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那这个麻通常不是那种放射性的串麻、或者是强烈的这种这个电信号的这种串麻的话，那就 OK，就是你有比较微弱的这种酸麻胀痛这些点，都是比较安全而且是有效的，对。好，那么臀部臀筋这么丰厚怎么放松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把球顶在这个墙上，顶在墙上以后呢，你用一边的这个臀部压在那个球上，压好以后等于另一边臀部是离开的嘛，
1: 对。
0: 好，然后你把支撑的那条，比如你压是右侧的臀部，你就右脚支撑，然后呢就等于人是靠在那个球上的，
1: 对，
0: 靠在球上以后你怎么调整那个力度呢，把你的脚向前挪，是不是你的重量就能

0: 翘二郎腿搭在右腿，就所有的那个点压力就都在右臀的位置。
1: 嗯，
0: 哎 ，OK 了啊，就等于你支撑点只有两个手，然后右边的臀在球上，然后右脚这个撑在地上啊，就这几个点了。好，撑好以后，你还是跟刚才墙面一样，然后左右移动一下，你去找一找哪一个地方更酸、
1: 哦、
0: 啊，找那个酸胀点，找到以后你就不要动了，不要动以后干嘛？呼吸。
1: 嗯，
0: 你在这个位置呼吸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当你手撑着的时候，你吸气像气球一样吸满，呼气就像坐在这儿以后慢慢呼气，然后气球变瘪，变瘪以后

0: 你的重量还不是完全压在球上、
1: 嗯、
0: 但是当你做几个呼吸以后，你的整个人的重量都很放松的压在那个球上，这个球它就给你的臀肌深层特别渗透的力量。
1: 嗯，
0: 当然你要掌握这个度，因为如果你怎么说呢，压的就是那个疼的状态太明显的话，你不见得能渗透进去、
1: 哦、
0: 所以那很多小伙伴就问，那我体重就在这摆着对吧，我要是让自己放松的话，它确实那个点太疼了、
1: 嗯、
0: 对吧，怎么办，选软的球，那这个时候你该选软的就得选软的、
1: 哦、对，是的，
0: 就是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原则，舒服的酸，你找到这个感觉，如果你用硬球，我已经超越那个舒服的酸，已经是疼酸疼特别疼的，那你就马上换球，换软的、
1: 嗯、
0: 一点一点来嘛，对吧，
1: 对，
0: 循序渐进、
1: 嗯、
0: 这样你就能让自己最大程度放松，特别简单，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待在那儿做5到10次呼吸，
1: 嗯，
0: 啊，站起来原地踏步一下，你会发现明显放松过的那一侧髋比另一侧要舒服很多、
1: 哦、
0: 啊，或者说如果敏感的小伙伴他会明显感觉什么呢，里面血液在流通，
1: 哦，
0: 啊，血液流通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1: 通畅。

0: 腿搭在那个球上，然后另一只腿你可以这个支撑在地板，
1: 嗯，
0: 或者是说你觉得力度不够，你可以把另一只脚搭在这个压的那条腿上，
1: 对，再给他一些重量，
0: 给他一点重量，
1: 对，
0: 这都可以，你就是原则上你就按照刚才我的这种啊，就是舒服的酸，然后呼吸，他就能放松，
1: 是的
0: 啊，真的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1: 对
0: 对，嗯，
1: 这是我们的下肢的放松啊，
0: 是是是，
1: 那照常教练这意思，我们的这个躯干上肢也可以用这些方法，
0: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了，对对对，好，当然躯干核心。

0: 老是右边不通，然后我就老是往左边侧卧，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左右腰的那个肌肉出现了不平衡，对，然后那个就左边一直是拉长的状态嘛，然后右边一直缩短的状态，然后后来怎么办呢？那我就拿这个筋膜球，然后自己放松啊，然后好，怎么放松呢？你当然你前提就是你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很清楚我哪一边是这个拉长的，哪一边是缩短的，
1: 嗯，
0: 或者是说哪一边松一点，哪一边紧一点，你得知道哪一边更紧，
1: 对，
0: 你再放松那个紧的一边。如果你也不知道哪边更紧，那你就两边都放松，
1: 是，
0: 对。好，那比如我是右边更紧一点，好，那我怎么放松呢？首先我是平躺状态，平躺状态以后你手里先拿着那个球，
1: 嗯，
0: 好，拿着球以后呢，我先让右脚支撑啊，然后先把我的右髋和右腰给抬起来，
1: 嗯，
0: 撑起来以后等于我球不是就有空间去放了吗？
1: 是，
0: 好，然后我把球放在那个右侧腰椎右侧腰的肌肉下方，
1: 是，
0: 千万不要往中间放，你中间放不就骨头了吗？好，你就先放在侧面就安全一点，你慢慢挪嘛。好，然后你就放在右侧腰的肌肉下面，好，然后把右腿慢慢伸直，这样你不是就把右侧那个腰的肌肉就慢慢压在那个球上了，对吧？好，压在那个球上以后，你先感觉一下压的酸不酸，疼不疼，
1: 嗯，
0: 好，如果没感觉，那你怎么挪呢？我就不建议刚才我们说臀部那个你靠身体挪，不建议，不建议。怎么办呢？你再把右腿屈膝踩着，再把右腰抬起来，然后把球挪一个地方，就因为你是靠手去挪这个位置，
1: 让它去重新换一个位置，
0: 重新换一个位置，你换就上下左右，你换它总能找到比较紧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对，好，你要靠手去找，因为否则的话你靠身体这个蠕动，你的身体的位置它就歪了啊，它不一定能放松好，所以你就靠手，哎，挪一次啊，不对，然后抬起来再挪一次，挪个位置，然后放松，哎，你找到那个舒服的酸的感觉，好，待着不动，做呼吸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那原则不变的啊。好，如果你想要，你觉得哎，这个舒服的感觉已经减弱了，因为肌肉已经松了嘛，它已经减弱了，怎么办？左腿屈膝支撑，把左边的骨盆给它顶起来，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你的压力就完全压在右边腰上了？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它的压强不就增大了吗？
1: 又更深层，
0: 哎，又更深层了，哎，这样的话你再呼吸配合，反正就原则上你一直要找到那个舒服的酸的感觉，
1: 嗯
0: 啊，肌肉
1: 是
0: 这个是推荐大家腰可以放松，其他地方我觉得暂时如果你刚放松，其他地方都比较危险，
1: 嗯，是的，
0: 就这个地方可以的，
1: 对，就是躯干的，
0: 躯干的。
1: 比较重要的，就是
0: 比较重要的
1: 腰
0: 的
1: 这个，给大家一个推荐。
0: 对，
1: 上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
0: 好，然后上肢呢，比较推荐的，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肩膀前面、肩膀后面，
1: 对
0: 啊，其实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放松。
1: 嗯，
0: 肩膀前面怎么放松呢？你可以趴在垫子上，然后就把那个球，就你趴着的时候，你那个球可以压在肩膀前面，
1: 对
0: 啊，然后手臂就自然打开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好，这样你趴着，你先感觉一下肩膀前面有没有酸，好，没有的话，你只要比如现在我们统一压右侧啊，我把那个球压在右肩，然后呢，我是趴着的，好，如果我觉得哎，这个好像因为它有一个凹窝嘛，它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怎么办呢？我用左手撑着垫子，把左肩稍微撑起来一点，然后呢，头向左转。这样你的压力是不是都在左边的这个球？
1: 更多了吗？
0: 对对对对，好，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哦，
0: 然后呢，好，然后呢，翻个身，你就可以压后面。
1: 对
0: 啊，压后面呢，你的手臂，这个怎么说呢？是贴着身体也行，或者打开也行，都可以的。好，你压在那个球上以后，我们做的最多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把球压在那个肩膀的后侧，压好以后，你先是平躺的。如果你觉得平躺，哎，好像它那个感觉不太明显，那你可以把你的左肩抬起来，就等于变成侧卧了。
1: 嗯，
0: 哎，变成侧躺，然后右肩下面压着球，这个压力还是足够的。然后在这个状态下，你觉得哎，这个挺舒服的酸，好，然后你可以让右手手臂啊屈肘，然后就像那个雨刷器一样。啊，内旋外旋，自然的摆，轻微的摆动吧。轻微摆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球，它在深度深层的时候去波动你的那个肌腱，啊，其实。

0: 那个放松就不错，当然如果太疼的话你就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你就只是呼吸就可以了。
1: 对
0: 对，这两个地方大家推荐大家多做、
1: 是的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常教练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常用的健身小器械筋膜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啊，以及我们可以常做的一些动作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了，那也希望朋友们可以用起来啊，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放松。那也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0: 谢谢大家。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间别红娘子，
3: 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5: 悠悠运河，一里穿行，
2: 千年之城，
5: 即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
5: 受古韵新貌。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7: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8: 抢网，
9: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值钱。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1: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搜山的执事大罗看见愚顺等外地人，立刻就把众人绑上，押到灵台。风雨谷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大罗说，你们是嫌疑犯，说没上几顶不行，我得交差复命，先把你们抓去，等到53刻，只要抓住真凶就会放你们。驴贩子魁六只怕死啊，他心里明白啊，真犯就是愚顺啊，可是不让

头的烽火台没有啊？只要烽火台上的烽火一起一伏反复两次，就是抓住真犯了，就会放了咱们。咱们听大罗兄弟的，来来来，自己捆上。上哪儿啊？上灵台上等着。哎，好了。就这样几个人互相的给捆好了，最后剩下风雨谷对大罗说，兄弟啊，

离地面不到两丈，不过非常宽敞。这个地方是附近部落举办祭祀的活动场所，也是惩治罪犯的执行法场。在这里呀，钉着一根一根的木桩子，把九个人绑在桩子上。绑好之后派人看守，其他人继续搜山。这九个人绑在这可受了罪了。你想啊，他们从辰时被抓住押到这儿给绑着，一直快到午时了，按钟点说呀，被绑了三个多小时，只捆得手脚麻木，失去知觉。这几个人早晨没吃东西，腹内无食，衣服又单薄，特别是今天是大年初二啊，天气很冷，被山风呜这一吹，是又冷又饿呀。狼混子旭牙靠山跟博洋愚顺的还好了一些，其他岁数大的就顶不住了，特别是魁六指身上有伤，在这被捆的疼痛难忍，开始爹一声妈一声的叫唤，一会儿没动静了。愚顺一看于心不忍，怎么能叫大家跟我受罪受牵连呢？宁可一人担不让二人寒，我还等什么呢？犯忌的人就是我，我站出来，免得大家受罪。他被绑的木柱子紧挨风雨谷的桩子，他这一动刚要张嘴，风雨谷就发现了，扭头冲他使眼色。哎，愚顺大长，不要乱动，咱们没有登极顶时，你怕什么呢？等找到登极人，咱就没事了。快找到了，你等着吧。于是知道老人可能有安排，他是好心，就把话咽下去了。就在这阵，从四面八方来了好几十人呢，全都聚集在灵台周围。原来这周围有好多部落大墟村落，听说昨天有人登上极顶时要篡夺天子皇位，哎呀，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把泰山看得非常神圣，有人无故登极那就该死。到处打听消息，今天听说了那几个上山顶的人被抓住要砍头，全都跑来看热闹。这人呢越聚越多，把顺等几个人围在当中。又等了一会儿，来了一支行刑队伍，刷刷刷有二十多人，一个个身高体壮，虎背熊腰，手里拎着斧子，像凶神恶煞一样走过来。一看围了这么多人，高声喊喝：哎，看上的闪开闪开，往后退，别崩身上血啊，闪开。众人花往旁边一闪，他们走进人群，几步蹭蹭就上了灵台。其中有九个人分别站在愚顺等人的身后，一个个怀抱斧子，这是行刑的刽子手，单等时辰一到就动手砍头。又过了一会儿，走来男女两名巫师，一个个披头散发，身穿长大衣服走上灵台。这俩干嘛来了？前文讲过，在那个年代巫师是受人尊敬的，因为他们认识字有学问，由他们来主持祭祀，拿现在话说就是男女主持人。女巫师啊专门盯着石龟，看石龟上的日影定时间，这个石龟就相当于现在的钟表。男巫师呢做砍头前的准备工作。愚顺抬头看看日影，呀，眼看到了午时了，还不见转机。他看看风雨谷，意思是您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谁有办法能救我们九个人呢？风雨谷比他还着急呢，两只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北面山脚下的一个高坡，看那干嘛呀？那块有个烽火台，他盼望那块冒狼烟，如果又起狼烟，
我们就有活的希望。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心想，方才我在房后跟我朋友说好了，交代清楚了，哎，他怎么没按我说的办呢？难道是他没听明白？不能啊！哎呀，他要是不出现，我们可就没救了。我的好朋友啊，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你怎么不露面呢？你可把我急死了。那位听众问了，风雨谷的朋友是谁呀？是什么人呢？我跟您说，他不是人，是动物，是泰山的大陵猿，白色猿猴，一人多高。那么白色陵猿怎么和风雨谷成朋友了？这可小孩没娘提起话长了。书中暗表，风雨谷从十几岁就和他两个异姓兄长，一个姓尤的，一个姓吉的，住在山上，只招采药给人治病维持生活。实际这两位哥哥是为了看守那个神秘的山洞，三个人相依为命，过了30多年。那两个人70多岁了，临终前嘱咐他看守好山洞，保护族谱。两人走了，风雨谷自己在山上又住了2年。可是他越来越感到太孤独了，那哥俩一走，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如果这样下去，将来我得成哑巴，都不会说话，又得防范狼虫虎豹的袭击。不行，他决定封好神洞，下山居住。临走前，他想采点蜂蜜泡着丸药，带到山下给人治病。他经常去悬崖边上的两个大榆树下边取蜂蜜，古代没有啊，人工养的，都是野蜂子，不能随便采。你胆敢动蜂窝，蜂子得你蛰死，得怎么办？这蜂蜜挂的呢，等它自然熟了，只要用竹竿从下边一刺，蜂窝里的蜂蜜就会自然留下来，人在下边接着就可以用。今天到悬崖下举目一看，啊，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一只大白猿被上边塌下的悬石和旁边的榆树压在下边，不知道压了多长时间，已经是奄奄一息，反正是昏死过去了。哦，

身体太重了，把这树根呢给撅起来了，上边的玄石也因为支力不住而压在树上，树一倒，咔嚓就把大白猿压在下边。那只白猿挣扎不出去，连伤带饿，时间一久便支持不住了，一动不动的被压在那儿。风雨谷想，也许他还活着，我得把他救出来。就这样的，赶紧回到自己家里，取出绳索、棍棒、撬杠，费了很大劲，撬开了树干，把巨石撬起来，推到了山沟里，才把白猿救下来。摸了摸呀，身子没硬，还有点气儿，就把他背回小木屋。回到家里，给他上药包扎好了，又喂水喂食，一连十天，这只白猿竟然好了。好了之后啊，冲着他一个劲儿的鞠躬啊。风雨谷这才明白，他所救起的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山岳神物白色的泰山大灵猿。谁都没见过这只猿，可都说见灵猿者长寿主贵，与其为伴可通灵达物。危难相助，困难相帮，毒蛇猛兽不敢亲。于是风雨谷改变了主意，我呀不下山了，就跟这只灵猿为伴，在这住下吧。大白猿果然有灵性，除了不能说话外，凡风雨谷所说的话，他表示的意思全懂。但他平时不见生人面，只有风雨谷一个人在屋里，他到屋里给作伴，帮着赶蛇呀，打野兽啊，摘果子晒药，以报风雨谷救命之恩。风雨谷拿他视为无语的朋友，有好吃好喝的总是留给他，就这样相依为伴，一住便是十多年。这头大白猿也老了，风雨谷呢觉得非常满足，再也不感到无助和寂寞。这次风雨谷答应于顺在大雾中送他们上山，靠的就是大灵猿在雾中引路。前文书我说过，神明不是听见身旁有扑棱棱的声音，猿猴的啼叫声吗？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风雨谷向大白猿发出的信号，白猿也有回应。没有白猿领路，在大雾之中，风雨谷是上不去山的。昨天于顺误登了吉时，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开始风雨谷也害怕，后来想到了灵猿。他在屋里举行婚礼的时候，风雨谷拿起于顺的黑衣服来到房后，大声呼哨，大灵猿就在附近。因为这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不敢进来，也不想走，一打呼哨，灵猿就到了。风雨谷对白猿说，今天是你报恩的时候，你穿上这件衣服到山顶上跑几圈，如果有人抓你，你就跳悬崖逃走。风雨谷让他当替身，大白猿当时没明白，不解地看着他。因为时间太紧了，风雨谷连说带比划，你到山上去就能救我的命，快去吧。说着给他披上了衣服，系上了带子。有人来了，大白猿点点头，蹭蹭钻进了密林。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风雨谷是想大白猿披上于顺的衣服登上极顶。搜山的人离远也看不清楚是人是猿，以为登极之人又出现了，这样呢就可以把于顺等人放了。可是没想到直到现在大白猿也没露面啊，没有起到当替身的作用，当然也没有升起撤销放人的信号。眼看午时到了，于顺等人就得被砍头，你说风雨谷能不着急吗？急得眼珠都红了，心想白猿呐，白猿，平时你通灵性，我说话你都懂，今天是怎么了？
没说清还是没说明白，你可坑了我们九个人喽！我死是小事，你害了虞舜大长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女巫师低声说，午时快到了。男巫师一听时辰到了，面向围观的民众高声宣布，各位父老乡亲静一静，现在有件事情告诉你们，昨天有人私自登基，犯了大忌，罪在不赦，经过搜山到现在，除了这几个陌生人以外，没有发现其他可

的，那就都得复刑。既然午时已到，没有找到其他嫌疑人，按照祖宗的规矩就要处死他们，以向皇天先祖谢罪。啊！底下喊，对，杀他，砍他，杀他。巫师点点头，一摆手，执行的人给被绑美人面前送了一碗酒，这叫断头酒。伯阳问，哎，喝了这碗酒我们就得死啊？端酒人点点头。魁六指少气无力的哭了，我不该死，我没犯罪啊。谁听他的？喝完了断头酒，巫师喊了一声，准备。身后九名刽子手闻令，刷转到被绑人面前，一伸手刺啦，把他们上衣从脖子上往下一使劲儿给撕开了，把脖子露出来，好得砍呢。巫师一看都准备好了，刽子手把大斧子高高举过头顶，只要说声砍，立刻落斧子砍头。于顺一看这个情景，心说不，扮演他的亲戚喝喜酒，说一切听他的，我以为这样以来大家就没事了，可是现在反倒找不到犯忌之人，就得全部处死。与其这样，就不如我承认是我登上极顶时，我一个人死了，救活大家不能等了。想着这，于顺大喊一声，慢着，先不要动手。

想死的都闪开，大象来了才死无论。虎丢大长刀，就这几句话，台上的巫师刽子手执行这些人都吓坏了，也顾不得执行了，全都跑到灵台边上往外观看。嘿，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候东北角的老百姓花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就看从这个胡同这嗷嗷的几声象叫，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尘土飞扬，四头小象甩着鼻子奔灵台上来了。哎呀妈呀，把灵台上的巫师刽子手等人吓得呼啦往后躲，紧跟着踏踏踏四头小象上了灵台，后边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这一声，四头小象听见以后往两旁一分，一边两只站得整整齐齐，可见平常这些小象训练有素。紧跟着后边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来了一头大象，这头大象啊有那两头小象大，高翘着鼻子大踏步登上灵台。书中暗表，这种大象可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一般的大象，是一种现代已经绝迹的北方特大巨象，在当时啊被称为龙象。就在大龙象的头上坐着一位象师，也叫象奴，就是专门驾驶大象的人。刚才那声口哨就是他吹出来的。这个象师身后的象背上安放着一个又大又高的一个象驼，象驼上放着用自然形成的龙槐修制的树座，在这龙槐树座之上端坐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与众不同，身材要比一般的女人高大的多，按现在的尺寸怎么也得有一米七八的大个子。不但长得高，身材很窈窕，凸凹有致，线条均匀，长发披肩，头戴三羽凤冠，肩披虎皮披风，腰系虎皮短裙，手握虎头权杖，好不威风。你别看他这么威风，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为什么呢？他

再往身后看，站着两个戴花冠穿花衣的人，看前胸鼓鼓的是个女的，看脸上画得跟鬼一样，一个个张弓搭箭，凝眉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1: 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城。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听

0: 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5: 是北京。
4: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7: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8: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

下面再做一遍广。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

0: 八达岭的风，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就是北京。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6: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8: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要和大家聊的运动呢，既能让你不用远赴海边就能够享受到浪尖驰骋的快乐，又能够轻松的解锁潮流社交的新场景，那就是深水冲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视频里面炫酷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级友好的室内运动。依托人工造浪技术，浪型稳定可控，冲浪池呢也做了全软包的防护，再搭配上泡沫板和头盔护膝等装备，安全性是拉满的，哪怕不会游泳你也能够体验。而且和海边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11: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室内深水冲浪的视频就被狠狠戳中了。在室内人工造浪机的掀起的这个浪花里，你就能看到冲浪者自由滑行的样子，真的特别帅，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但是在心动之余，也会忍不住犯嘀咕，

0: 因为海边自然冲浪本来就不简单，每一道浪都是千变万化，想学好特别不容易。所以这种室内深水冲浪难度有多高？而且你其实也提到了接触深水冲浪有4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深水冲浪呢？可能是不是在接触室内的冲浪之前，可能你本身冲浪的水平就也还不错，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履历？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是当时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有没有感兴趣，他们这边想招一个教练，然后也刚好是没有女生教练，然后我是第一次过去看这个深水冲浪，当时也自己不太了解，只是在海边冲过浪，或者接触到过滑雪这些常见的运动，当时是抱着一个好奇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工作也在迷茫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朋友介绍过去，就开始逐渐学习和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要比想象中的简单很多，它在浪况来讲，因为它是人工的造浪嘛，比较稳定，包括下板的时候也不需要趴板划水起程这样的一个动作，直接下去就可以做一个有效的练习，包括在上课的时候教练也会在旁边可以手把手的辅助，就我觉得上手还是很简单的。
0: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在接触深水冲浪之前也在海边冲过浪，也滑雪，接触过挺多板类运动的，就这几项吧，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其实很基础，只是有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像滑雪嘛，冬天

0: 开始深究这个冲浪啊，这项运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用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开始深入了接触了这项。
1: 那毕竟大家对于冲浪的认知大多来自海边的自然浪，所以室内的人造浪和海边的冲浪在实际的体验和技术要求上有什么核心区别吗？而且你教了这么多学员啊，大家基础咋样？可能很多人都是完全零基础的，甚至没太接触过板类运动，单纯因为好玩，我想试试，我就直接来尝试深水冲浪，还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在海边冲过浪了，我有些简单基础，那我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或者满足自己平时不在海边，但也想体验冲浪快乐的人，他就会选择通过人造浪的方式继续享受这种乐趣。
0: 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这确实当时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各种社媒上也了解不到这个深水冲浪是什么，然后只是在看海浪，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海浪的东西和深水冲浪要怎么结合，就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感觉，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走下去了。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每天是接触不一样的人，然后再聊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教学内容相同。

0: 没什么基础，也担心可能有一些危险，想知道一下冲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可以选择把深水冲浪作为去海边冲浪前期这个阶段的一个尝试。那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连接或者转换吗？
1: 相对来讲是有过一些基础的人来这体验的更多。但真正玩下去来讲，还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同吧。也

0: 但是站在浪上的那个平衡感掌控感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也会带会员去那个海边冲浪嘛，在这里练习过的上手都会非常的快，他抓浪很快，起程的控板力很快，然后之前也会考一些就是 L1 的 L2 那种冲浪的证，他们基本两三天差不多就可以考下来。
1: 那我之前往

0: 净水状态下大概在1.2米左右最深的位置，因为它是深浅不同的，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冲浪池里面全部都是软包，水是偏厚的那一种，在你掉进水的时候基本碰不到地面，是水流直接给你推上去，包括咱们在冲浪时用的新手的板子都是泡沫板，就是即使它会碰到身上但也不会造成什么危险和伤害。再去体验的时候，店里会准备这个装备，有头盔、护膝、护肘，这些都是提供的，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1: 就拿我来举例吧，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冲浪，我也没怎么碰过板类运动，也算是一个新人。如果想找你

0: 开始，其实教练和你大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在我们室内冲浪的话，它是从两个岸边入水，然后教练是全程扶着你，在你第一节课的第一次练习就是在浪上练习平衡嘛，然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虽然肉眼看起来这个流速是会有点快，但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
1: 嗯，
0: 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

0: 一个技巧的感觉，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它就像我们在玩平衡板一样，
1: 嗯，
0: 你就找到那个轻松的发力点，你反而能站得更稳。嗯，因为在教学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很

是这些位置先绷得紧，绷得紧它就会影响脚下的平衡，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从岸边教学的好处是在这里，你可以全程辅助他，你跟他讲的发力点，然后感受是什么，让他逐渐有了一些掌控感。当人有掌控感，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没有那么难，原来我也可以控制住他，他就会自然会放松一点。是先从动作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小朋友，他不是学东西很慢，他是害怕，他也会游泳，不知道在板子上，他就一直都有很大的恐惧感。是当时他姥姥带他来，就是觉得第一次体验完了，这个小朋友觉得还挺好玩的，他自己也确定他要长期学习。然后家长就为他报了课，大概10节课左右这样，在上了两三。

0: 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他虽然害怕，但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学，到后面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滑行了，也会很为他开心，就经常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如果大家学会了深水冲浪，就是他有哪些进阶的方向吗？是参与一些竞技比赛这种形式吗？
0: 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它有很多的动作，这个深水冲浪是最大限度可以模拟到海浪的，虽然它跟海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滑行动作上来讲是可以模拟到这些发力技巧，从基础的练习滑行到后面的一些爆发力的动作，高阶动作都是可以练习，再到后面就是一些技巧性的动作，比如说在

0: 这个行业的前进。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通过李萌和大家的分享，我们破除了对深水冲浪难学危险的误解。不管是零基础的小白，想进阶的运动爱好者，还是想为海边冲浪打基础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快乐。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李萌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深水冲浪比赛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草都再次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

0: 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听

0: 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看到那只令箭，吴应熊眼中放出了欢悦的光芒，就像一只恶猫扑到一条跳到岸上的鲢鱼，猛地抢过令箭，拿到灯下仔细审视，反复抚摸，忽然爆发出似哭非笑的声音。
2: 真的。
1: 吴英雄笑着，乍然间却停了，转身问宝柱，
2: 不是说乾清宫下部的手吗？这是在养心殿得的。
1: 宝柱端着参汤笑笑答道，
2: 人说皇上勤政，嘿，我今天晚上啊是亲眼见着了。三更过后等他去了翊坤宫，我才进去，

村偷渡沙康西。想得真不好，你只盯着姓黄的，到时候当面借了他的底，这个功劳还不够

0: 他想说叫小卫子，然后想了想又改口，
1: 叫木子旭和犟驴子两个跟着，咱们出去走走。
0: 黄静这才答应着去了。康熙一行四人都换上微服，却不走西华门，从神武门的侧门悄悄地溜了出去。
1: 北京的大街上很热闹，一座一座酒肆茶楼越修越多，一个比一个漂亮，一街两行，什么绸缎布店、花纱铺、顾旧店、玉石珠宝店、文房用具店、花果行、铁匠铺、竹木家具店、酒米作坊、皮匠店、针线刺绣铺、鲜鱼海味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要什么有什么。康熙砸在人流中，边走边瞧，心里十分郁帖，这些都是他赐予的，他在他们中间，而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当今。
0: 在城西闹市走了一遭，康熙他们一行又来到前门一带，这里又是一种格局，到处是戏院、会馆、饭店，在戏院前挂着偌大的粉牌，上除了写有某角儿串某某戏之类的海报以外，有的还提有斗方名士

0: 康熙走进正厅一瞧，里头布置得很优雅，盆景花卉，球架镜台，紫明钟，书架，还有坐炕卧榻一概齐全。中堂挂了一幅二乔官兵书图，旁边条幅上写道：“小哲三千岁，往来在人间。”
1: 康熙不禁叫道：“好。”蒋驴子是个粗汉子，只是好奇的东张西望，穆子胥却很精细，瞧着不像个正经地方，便笑着说：“老黄啊，这儿怎么瞧着像个行院似的呀？”
0: 说着，眼看席面已经摆开，菜肴也陆续送了上来。
1: 黄景忙笑着说：“这正是掌柜的做生意人的伎俩嘛，行院哪会跑到这儿了？”看来你是此处的常客了。
0: 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席桌上的八珍席：鱼翅、银耳、石鱼、广肚、果子狸、哈什马、鱼唇、裙边，中间一个凤凰扑窝，一个孔雀开屏凉盘，再就是一海碗樱桃兔肉海参汤。黄静笑道：“
1: 宫里的太监们谁不串馆子呀？主子要是不喜欢，奴才改了就是啊。”
0: 正说着，外头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笑声：“哪里的贵客？什么风吹到六合居了？”说着，便挑起帘子，轻盈盈地走了进来。进来的正是紫云。康熙一见来人，眼睛抖得一亮。只见这个女子身着浅红笔甲，蝴蝶盘扣中窝着一方杏黄绣卷，半高不高的月白衣领上舒淡有致地绣着两朵盘枝梅，下身一溜水榭长裙如新染糖盒，打着百褶，颦眉杏眼，笑眼是一个琵琶，在门口笑吟吟地蹲了个万福，凝声细语地说道：“各位爷们儿。”
1: 你发了一阵子这个话，黄温声地说：“就请过来坐我这边啊，你们三个也坐吧。”
0: 那个紫云抿嘴笑：“爷们儿是个戏子，还是唱曲儿为爷们儿提提神吧。”说完偷眼打量康熙，只见上身穿一件蓝色狐绸花团夹袍，腰间挂着一个绛色贡缎卧龙带，头上戴一顶红绒结顶小帽，脚下穿一双粉底儿的白凉靴，瓜子脸上略有几颗细白麻子，如果不坐到跟前细瞧，那是看不见的。紫云心里不禁暗笑：“哼，这小白脸就是皇帝了。”
1: 康熙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笑着说：“有什么好曲儿，弹来我听。”
0: 紫云嫣然一笑，将五指轻轻一舒，琵琶便清越地响了，先奏了一支《宴前乐》，接着正曲子却是《霸王别姬》。那乐声时而如烈石穿云，时而如流水低回，时而像万马奔腾，时而又似幽咽隐气。康熙面对珍馐，一口不能下咽，只是左一杯右一杯的饮酒听曲儿。弹完《霸王别姬》，紫云笑道：“啊，这首曲子太悲了，还是唱个家常的助兴吧。”说着手挥五弦，目送秋波，浅声唱道：“年年宫墙花，

0: 岁岁广陵柳，遮几多游子陌路愁。说什么功名仕禄，劳尽了春情，止于这点，却还要万里觅封侯。渺渺旧岭云和深，杳杳曹溪哪里去寻故友。不如归乡有高楼，可得红妆佐酒，又得闲笔著春秋。
1: 歌还没有唱完，康熙已经醉了，他摆着手儿命道：唱唱得好啊，正好啊。黄庆，你们三个出去，出去，我要独自。主子，不成啊。
0: 犟驴子拧着眉毛，冷冰冰地说道：
1: 太爱夫人和主子奶奶，请主子赶紧回去，熊家魏家的庄头来了，有要紧的事等着呢。
0: 一天的好事儿，被这五官不正、五音不全的犟驴子打发得干干净净。康熙这一晚上歇在养心殿，心里仍在牵挂着紫云，半夜里叫了黄静过来，悄悄地说道：
1: 给紫云安排个去处，静一点儿，懂吗？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我是宋小波，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8: 他们
3: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

0: 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逛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

0: 5.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停药了，那就是
1: 非常
0: 危险的，
1: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先去问一下医生，如果医生觉得说你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到中强度的一些训练，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的，嗯，就是一定要得到医疗人员的这个许可。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我们现在其实得慢性疾病我们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啊，
0: 嗯，

0: 脏堵塞，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动脉，对，它就是血管变细，血流就不通畅，
1: 对，
0: 慢慢的呢心脏肯定就缺血。那其实咱们导致这个病因的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规避或者是能够正视，
1: 做好预防的工作嘛。
0: 对， 对，首先呢就是家族史，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父辈或者我的祖辈，
1: 对，
0: 至少我三代或者我的姨啊叔啊这种呢都得过心脏病，
1: 我们家里人

0: 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讲，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他的血管，他的动脉血管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
1: 了，
0: 有一些问题了，那他可能就更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饮食，
1: 对，
0: 然后呢能够让他慢慢缓解，结合着他的药物然后缓解他的这个病症。那我们健康人群可能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如果用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的，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早晚一点使自己接触到这个慢性疾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天呢要至少摄入呢有五种以上的颜色的水果蔬菜是最好的。
1: 哦，
0: 对，给大家可以其实想想，其实大家如果稍稍注意一下这个点的话，都可以达到五种颜色以上啊。因为我们每天的水果蔬菜除了绿叶菜以外啊，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蔬菜，
1: 对，
0: 对吧？我们都可以去调配一下。
1: 对，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如此幸福，
0: 对，
1: 可以选择的这个食物种类又是那么的繁多，
0: 对，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就是要看怎么能吃的科学，怎么能吃的更有营养了。
0: 其实如果比如说现在有的很多的年轻人或者甚至是老年人，他可能就吃不了多少，但是呢他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菜，因为他吃不了太多，那你就可以在这一盘菜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至少放五种颜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呀，啊，或者是还有我们正常的紫甘蓝啊，对吧？
1: 然后绿叶菜就不用说了，
0: 绿叶菜啊，对，基本上这就到了，因为还有水果的搭配，
1: 对，
0: 对，所以。

0: 甚至因为你甚至有一些健身的人，对吧？一次恨不得吃七八个。但是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讲呢，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鸡蛋还是尽量不要吃的过多。
1: 适量啊，
0: 对对，适量。然后呢，包括也这个东西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它就是蛋白。但蛋白如果我们吃的过多，吸收不了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影响
1: 负担了。
0: 对，也是一种负担。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常哈，一天一个鸡蛋足够。

0: 锻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啊，三分靠练，七分都是靠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从我们这个吃上，从饮食上，大家可以关注的地方，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说，就可以做的很多。像刚才李老师介绍的这些点，如果先去入手进行一个控制的话，其实就对我们本身病情的一个缓解也好，或者说是控制也好，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了。
1: 对，
0: 之后再加上我们李老师要提到的接下来这个关于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嘛。
1: 对，是的，所以我前面呢还是先把我们营养这个部分，吃的这个部分呢先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因为为什么刚才介绍很细呢，就是因为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是通用的。
1: 对，后面呢那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说的如此之细了，我就会说一下具体可能这个病更不要吃什么样的饮食。
0: 对，再加上我们也是民以食为天嘛，
1: 对对对，
0: 怎么着最后都是离不开吃的，还是应该把它放

0: 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1: 对，
0: 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都包含哪些呢？
1: 好，首先呢，我刚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0: 嗯，
1: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也不可能就是每一次啊我都去医院去问一下医生，可能我已经得到医生许可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去通过判断，然后呢我能不能够去运动。那我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如果患有低风险一项的这个心脏病的人群就可以运动了。那什么是称之为是低风险呢？第一个呢，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临床过程，比如说搭桥手术，
0: 是的，
1: 是吧？一个特别大的手术，比如说可能我就是因为心律不齐啊，或者是因为我最近心跳过快，
0: 对
1: 啊，然后导致我可能有一些头晕这样的原因，可能我到医院去看了，我也因为我非常重视，然后呢，但是我没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或者是没有一个过多的住院的时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是非常简单的可能用药物或者用一些点滴的方式就大家就能缓解，然后就很快就出院了。
0: 嗯，
1: 啊，这个呢来解释一下我们不复杂的这种临床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静息或者是运动引起的缺血。静息缺血就是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
0: 安静的状态之下，
1: 哎，对，不运动的情况下，我们都感觉就是比如有的时候喘不上来气儿啊，或者是觉得这个血供血不足，到不了就完全就是到不到我的心脏不足够的时候，那这样的或者是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人可能平时走路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走路我都很难维持，可能我都觉得喘，或者是我觉得我心脏或者是这个供血不足这种感觉啊，这个呢是我们作为一种判断。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了住院治疗，或者是因为大型的这种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脏病发作或者心脏病手术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我们建议呢是在3周以后，如果说就觉得恢复的比较好的这种状态下，
0: 一般这种的可能也会再去做一个复查。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啊，再经过医生的允许，就我们还是有那个大前提，我就不每一点咱们就强调了。
0: 对
1: 啊，就是在3周后，然后呢，如果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医生也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轻微的一些运动了。
0: 啊，
1: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没有异常的心率跳动，
0: 嗯，
1: 就是呢，我们的心律不齐，能够感觉到，因为我们的心的跳动呢，不是一直是维持着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
0: 有规律的
1: 节奏、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它会突然间会有一些什么加速啊，或者是缓慢呢，啊？其实我们人身体第一个时间能感触到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你这几个方面都能够达到，就都没有啊，那我们就能称之为我们其实呢就是啊是低风险的。但有的人说我已经有一些心脏的这些问题了，嗯，但是可能最近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这些特征的话，嗯，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这个低强度的运动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不能说一直说我有了我一直都不动了，
0: 对
1: 吧？那我们也不能缓解。
0: 嗯，
1: 那这个呢其实希望大家呢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去对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判断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我们如果获得了这个就是得了这个心脏病了以后呢，我们还已经属于是低风险的了，
0: 对
1: 人群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运动呢？那今天呢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0: 嗯，
1: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下心肺训练
0: 啊，
1: 一个方面呢就是肌肉训练。
0: 好
1: 啊，其实这是这两个部分大家可能每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好心肺，有的人喜好肌肉，
0: 嗯，
1: 那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训练。
0: 对，
1: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心肺训练呢，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建议啊就是每周可以至少有3次，最好呢就5天以上，甚至是以上，
0: 嗯，
1: 就是呢可以大家达到就是每天都进行一些心肺的训练。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在这个强度上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从低强度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中等强度。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我已经就是有这些，他就觉得我就不能运动了，或者我就不能做中等强度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
0: 对，
1: 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借助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于健康人的这种水平了。所以大家不要首先就是自我就觉得我

0: 什么都做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心率，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手环啊什么的上面都有一些心率，通过心率的测试，因为我们这是心脏病嘛，所以心率的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自我疲劳感知，这是一个量表、其实它无非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人体的自我的感觉，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或者我现在的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上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感觉来去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该如何参与运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李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中一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清瑞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率。我们正常一个人，包括我们有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低风险的这个患有咱们心脏病的人群，其实他的静息心率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跟正常人达到一个比较持平的。如果他要是有异常的心率，或者是那医生也不会建议你运动的，所以你肯定增加20到30次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呢是在一个正常屈指的范围内的。比如说我静息心率是大概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可能。就刚才我说一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二慢性的人放松的时间的话呢，那可能你运动的时间可以，比如说你要是30分钟，那我们中

0: 间可能就是会就是时间会少一点，那随着你的适应强度的增加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实习时间拉长，不要永远都只给自己才20分钟，对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练习的内容了。
1: 哎，
0: 那练习的内容呢，其实我今天不光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呢我还觉得大家呢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也可以走到健身房里面去跟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我们带有器械项的运动。
1: 对
0: 啊，因为呢可能大家就总觉得我获得了慢性疾病或者是我有这些疾病，那我就不可以再到健身房去做剧烈的，或者他认为啊健身房就是剧烈运动。
1: 对
0: 进去我就是感觉就是要非常强，对，强度非常大的。
1: 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器械和设备是供我们去选择的，那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项目和运动来进行完成。那我前面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非常日常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散步啊、慢跑啊、游泳、自行车，
1: 嗯，
0: 这些呢就是就不用我去强调了，就是其实大家每个人呢可能也都知道。那其实我就还想再强调一下，如果说你可以能够比如说走入健身房能够借助一些器械，其实有一些器械呢它可以更加的具体的让我们的这个调整能达到一定的状态。那比如呢可以用一些椭圆机啊或者是划船机啊，通过全身性的运动，然后呢我们达到我们这个有氧训练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马上停止运动，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感觉到心绞痛，也就是说心疼，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心绞痛。第二个的感觉呼吸有些困难了的话啊，第三个就是头晕目眩，因为我们的供血不足会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第四个呢就是晕厥啊，那就比较严重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有反应的一个就是脸色苍白，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高了，超过了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对
0: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2到3天就足够了。
1: 对
0: 啊，跟心肺训练可以穿插交替着来。
1: 对
0: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肌肉训练上面啊的时间我们没有就是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毕竟是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像心肺训练，它要达到一个时间点才能真正的锻炼到心肺。但是肌肉训练呢可能它更多的是用组数和次数来衡量的，所以时间上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调整。
1: 对
0: 对，然后呢因人而异，然后从10分钟开始，基本上我们10分钟起嘛才可以练一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调整。那在强度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呢知道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啊你其实你都有可以借助最大的一个力，比如说我提东西什么重量，我再高的重量我绝对是已经达不到了
1: 我的极限了。
0: 对所以呢首先呢一定要先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儿。
1: 嗯，
0: 对，但是你的极限一定不是要给自己无限的退路的，就是我明明可以拎一桶水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只能拿2瓶。
1: 对
0: 然后呢在你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可以承
1: 受
0: 的这个范围内呢，大概在40%-60%，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你只要拿40%-60%的力，出40%-60%的力就可以了，
1: 就是在你最大极限的
0: 40%-60%的力。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在这时候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的。
0: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复提举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重量的10到15次、
1: 嗯、
0: 但是呢不要用尽全力，因为我们毕竟是心肺功能嘛、嗯、对吧，
1: 对，
0: 心脏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大家一定不要逞强，
1: 尤其是那种憋气，
0: 对，
1: 因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特别容易。
0: 对，
1: 比如说
0: 这个后面我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些点。
1: 对，
0: 那在类型上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感觉这种东西呢，就比如说大家很常见的哑铃，对吧，一些壶铃，然后或者是一些弹力的阻力的那种弹力带。

0: 对对、
1: 啊，这种东西呢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因为这种都是可以调整的，
0: 是的，
1: 我们的力量的这个额度都可以调整的。
0: 而且它的这种力量呢，也不会是那种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0: 啊，还都是我们在日常做一些这种轻微的力量量健的，或者说特别适用的。
1: 对，但是呢，我不建议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用什么呢？用比如水瓶来代替，
0: 嗯，
1: 或者用那种拎桶，因为它毕竟那个是不固定的。它那个是晃的，
0: 不稳定，
1: 不稳定的，所以呢，它就会有的时候呢，会就是会对我们的肌肉啊，或者我控制不足够啊，
0: 对，
1: 会造成损伤，
0: 自己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1: 对，
0: 如果去用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物体来进行练习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会给自己造成一些风险。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有这个啊，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用一些正规的一些训练的这些器械来完成。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正常呢，就是一定要开始啊，然后介入我们主要的一些肌群，比如说我们的腿的肱四的，或者是我们的手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肱二和肱三啊，
0: 对，
1: 对吧？然后或者我们臀大肌啊、胸大肌啊，就是这些最主要的肌群着手去练起、
0: 嗯、
1: 啊，先不要先去练那个小肌群，对吧？先把我们大肌群给稳定住了以后，核心包括、我们的前面的腹直肌啊，
0: 是的，
1: 对，这些腹外斜肌啊都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说小肌群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刚开始大家每个呢就可以都做一组，就是我们每一个部分10到15次，然后呢循序渐进，觉得哎我可以了，承受，我可以再做一组、
0: 哦、
1: 对吧，再慢慢的再去加啊。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组一组的来练，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刚才我跟大家要说的，就是最主要的那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嗯、就是首先我们患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就是所有有憋气的项目你就不要练，如果你深蹲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正常的呼吸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才可以。第二个就是刚才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不要用尽全力，包括刚才的肌肉训练跟大家说了只用40%到60%的力就可以了。
0: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强调不是代表说你用了全部的力你就能在这一次你的肌肉能增长多少，而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不要觉得说我这一次用尽全力了以后我就能达到我的标准，而反而用尽全力会对你们对他的心脏啊或者是对他的这个供血是有影响的。
0: 对，
1: 所以这一定是
0: 进步。对，
1: 然后呢就是不要做一些等长收缩的。其实为什么是等长收缩的项目和动作呢？就比如说是静力性的、
0: 嗯、
1: 就比如说静止性的，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平板支撑。
0: 对啊，
1: 对，平板支撑的动作，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并没有进行收缩，一直大家是持续在这个保持在那种。为什么这个呢不要做这种类似的这种，或者是就大家知道那个
0: 靠墙静蹲
1: 引体向上、
0: 哦、
1: 比如说引体向上有的人会拉上去了以后就是一直空在那儿，
0: 停在那儿。
1: 对，停在那儿。对，这种动作就是只要是能让你静止在那儿的，或者深蹲就一直蹲在那儿，那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做，因为这样的动作呢会使你会有一些心脏会有一些

支撑还是深蹲的时候，你都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呢，就是这种静力性的动作，咱们一定不要做。对，然后呢，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几个点，其实让我们心脏病患有心脏病慢性的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就是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我们。

我这个就是这么久都没有运动了，那我在这次运动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他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恢复，那没有很好的恢复在做下一组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说他达不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比如说正常我们一组是8到10次或者10到12次，那你没有经过充分的休息的时候，你第二次

0: 题呢，跟我们的冠状动脉疾病有点相似，要我们肯定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可能大家更好理解。
1: 对，
0: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

0: 又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好不好，李老师？
1: 好的，那其实呢，从最开始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一下，从事任何的运动计划之前，我们患有慢性的医护人员的这个运动许可，
0: 对，
1: 然后呢才能进行我们的运动，这个大前提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外周动脉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大家感知到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肌肉酸痛的这种疼痛感的这种疾病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们就是有这种数据的表明啊，我们运动可以改善我们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行走的距离，因为跟大家之前大家也都了解过了，就是其实外周动脉疾病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能力。
0: 对，
1: 那其实呢，这种运动呢能够改善，更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流动，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如果患有了我们的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逐渐的慢慢的恢复运动。
0: 对，反而应该是要有一个运动来增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毕竟我们之前谈到过，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末梢血流减少，而运动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流的
1: 循环的。
0: 对对，
1: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许可的这些人群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低风险的人群。
0: 对
1: 啊，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如果很就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医生肯定也不能允许大家运动的。那既然得到许可的呢，我们首先要选择的就是我们的步行运动，就是我们要进行走步。其实因为走路啊，这种步行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
0: 对，
1: 所以呢，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我们呢其实咱们所有的人群呢，一定要这个步行至一个疼痛的时间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流减少，所以我们的末梢的肌肉肯定会进行疼痛，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我们病非常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0: 信号，
1: 对，信号。所以呢，我们在一定要步行到我们有感觉到疼痛的时候，然后我们再休息。就不要觉得我轻轻感觉我稍微有一点点疼痛了，然后我就马上又停下来了，等于我还没有完全开始真正的就是运动改善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下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疼痛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休息休息，然后呢慢慢减缓了我们这个疼痛，减轻了以后，然后再继续不行，所以它是一个这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0: 对，但就是蛮虐的啊，需要在自己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疼痛点。
1: 对，
0: 是需要感受到疼痛的。
1: 对，
0: 但是疼痛就不能再让它去加强了，一定要就要停止了先。
1: 对对，
0: 休息一下。
1: 其实这个疼痛呢，大家也可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疼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忍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疼痛基础上继续步行。但如果觉得哎，我这疼痛已经坚持不了了，那我就马上要应该休息，等到这个疼痛减缓了。因为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的作为调整，就是不要勉强。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知道疼痛它其实也是分一些不同的疼法的吧。
1: 对，
0: 就有一些疼它是那种延续的持续性的疼，还有一些疼痛呢它是那种针刺的那种疼痛，那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遇到针刺的那种我们肯定就不能再继续了。而这种延续性的这种疼痛，其实我们是可以作为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再去坚持一下，再去感受一下。
1: 对， 对，因为每个人他忍受力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这样反复的进行训练呢，应该至少达到30到45分钟左右。然后呢，如果说30到45分钟以后你觉得你还可以再进阶往下延长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这样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完成这样的步行的运动。那最初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肯定呢，也是一定要在2到6分钟内有这种疼痛感的，就是可能不要大家有的人可能刚走1-2分钟，然后呢就还没有激发你的疼痛，然后你就休息了，然后又继续走，这样是没有办法那个达到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这个血液循环的末梢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应该建议大家就是在2到6分钟之内可以一般来

0: 来讲，正常的我们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我们2到6分钟之内其实可以激发你的这种肌肉疼痛了。
1: 啊，给他一定的刺激嘛。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强度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一个，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数据表明的一个情况下，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但是你可以先把拿这个做一个试验啊，比如说我先走了3分钟左右，我已经达到了我能刺激到我的这种疼痛了，那我就再忍受8分钟，现在先打一个最底线，然后我停下来休息，看这样的强度能不能够，这样的反复能不能够，就是自己能够接受。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1: 嗯
0: 啊，可以不增加时间，但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或者是延长我们总活动的时间。就像刚才大家说，从30到45到60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就3到5天。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步行运动呢，就是在我们心肺训练里头的一部分啊。那大家呢就可以，比如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舒适的谈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舒适的跟其他人谈话，或者是讲出来这个讲话，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一旦在这个疼痛上，如果超过了轻度疼痛，
1: 嗯，
0: 就是达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啊，就是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级以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行起来啊，再进行行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先完成好，
1: 对，
0: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因为毕竟它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训练，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多去练习我们的步行。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时间上面，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就是30到45也可以增至到60分钟。那其实我们这个最长呢可以持续到12周左右为一个周期，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做完12周了以后，持续每周3到5天，然后呢，持续到，就是能够达到这样12周，现在的这个通过运动，我们是否真正的改善了我们这个
1: 肌肉的这种
0: 疼痛？对，是否有一种改善？然后呢，可以做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然后我们再继续。对，也不是让大家就是一直这样走下去，
1: 对吧？
0: 我们是一定要是有一个周期的。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李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运动的注意事，其实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慢性疾病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了，而且它给大家影响的确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工作，不管是我们从生活方式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也好，都可以去入手改变慢性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几率。那就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敲响警钟，提早的去进行预防。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疾病能够越晚或者说越少的发生在朋友们的身上，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给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介绍，一方面我们去关注自己身边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更科学的运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朱秀海的演播。江团长猜对了，杜聿明真的因为医保临江使，蒋军在别处进展不利，在地图上重新发现了位于战场南翼的二道河子。一个大雪弥漫的清晨，被刘德全远远放出去的一名警戒哨慌里慌张地跑回来，哆嗦着冻僵的嘴唇说：
1: 哎呀，报告营长，来了。
0: 刘德全变了脸色，大声地训斥他：
2: 来了啥？话都说不利索吗？
1: 老蒋的兵，天哪，不知道有多少，黑压压的一
0: 山顶的团指挥所。但是他已经不用报告了，江团长和阵地上的37团官兵全都听到了大队敌军从安东方向沿着鸭绿江边那条细窄的大车路轰隆隆开过来的汽车声、坦克履带声和步兵的脚步声了。想到蒋军有可能从二道河子发起进攻是一回事，真发现蒋军这么干了是另外一回事。江团长到底吃了一惊，心想：杜聿明的水平也不高啊，我刚刚想到他有可能会来，他就真的来了。大战在即，江团长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明白一旦敌我在二道河子发生战斗，规模就不会太小，敌人只有在正面进攻不利时才会选择从这里冒险。之所以称他们是冒险，原因刚才都说过了，二道河子地区地形复杂，森林密布，口子又小，不方便大兵团展开作战，但是也有好处。敌人一旦从这里突破，37团后方没有二线防御部队，距离临江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敌人可以沿着鸭绿江右岸右转，长驱直下临江城。万一得逞，不但临江不保，敌人还可以从后方回转枪口，对我战斗在临江根据地西线的主力纵队实施合围。后来的战斗过程证明江团长的判断完全正确，他一边紧急命令直接去临江向军区首长报告，因为他们

0: 从进入二道河的阵地开始，已经脱离师的建制，直接归军区控制。接着，团长让杜参谋长留在指挥所，自己和刘德全一起回到第一道阵地，趴在堑壕里，从棉衣里面掏出望远镜，向阵地前方观察。团长，刘德全想跟团长说点什么，在他耳边叫道。江团长没有停止他的观察。
1: 别跟我说你想带你的人跑啊。
0: 团长先开口打断了刘德全的话。
1: 敌人还远着呢，马上发信号，让你埋伏在前面林子里的人开始打。
0: 刘德全发出了信号，远远埋伏在前面林中雪地里的二营散兵开始朝敌人的行军大队放冷枪，正在轰隆隆前进的敌前卫营一下子停了下来。江团长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望远镜，对刘德全说，
1: 好，发信号，把人撤回来。
0: 前面林子雪地里的二营撤了回来，敌人停了一阵子，开始用一个连的规模对我军阵地发起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刚往前走了几步，一颗地雷就炸了。试探性进攻的敌人一股脑的趴到了雪地上。
2: 团长，快瞧，他们怂了，这一招说不定管用。
0: 刘德全高兴起来，他一高兴，脸上的几颗大麻子就打颤。但是趴在他身旁的人也都听出来了，他在说出这些话的同时，更多表现出的却是无比的紧张和说不出口的恐惧。江团长回头一眼就瞅见了和他还有刘德全一起待在第一道战壕里的千秋。在千秋长达60年的漫长军事生涯，那样一种异常清醒的直觉，认为摩天岭之战前从没和他一同战斗过的江团长，从认识他的那一刻就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一到危险关头总会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千秋去完成。下到5连后，千秋这个排长干得不错，不长时间已让二排成了全营兵力最整齐的一个排。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千秋注意到了团长此刻投向他的严厉目光，他主动开了口。
2: 团长，
1: 团长说，把赵秀英队长
2: 请到这里。
1: 对，马上。团长差不多是在吼了。
0: 千秋顺着通向山顶的交通壕跑上去，不大一会儿，大姐就从她待命的火线包扎所随着千秋赶到了第一道战壕里。
2: 团长，你找我？
1: 小英同志，往下看一眼。37团终于，敌人选蛾子做突破口，一旦得逞，向右沿着鸭绿江右岸就能直接进攻临江城。我已经派了一个通信员去临江向军区首长报告，这会儿又觉得他一个小孩子去了说不清楚。辽东军区首长你比我认识的多。
2: 团长，你是想让我？
1: 我想让千秋带一个班保护你去临江，把这里的敌情向首长们报告，让上级尽快做出决断。
0: 大姐那么聪慧和机敏，不但一下子就明白了团长的话，而且她连团长不好当着身边部队说出来的话也都听明白了。但是大姐仍然要肯定一下，她看了千秋一眼，回头对江团长道，
2: 团长，

0: 还有没有别的指示？我的任务就只是向首长报告这里的敌情。
1: 不，请你报告军区首长，37团虽然武器落后，兵员不整，但是仍然会死守阵地，打到最后一个人。但就是这样，我们最多也只能坚持一天，请军区首长立即派主力赶来增援。只有堵住了这个口子，才能阻止敌人迅速进犯临江。
0: 大姐一句话都没有再说，转身带着千秋和2排4班跑步离开了第一道战壕，越过山顶赶回到后山的临时营地。大姐让两名马夫老孙老李立即套好了他在新开岭战场上缴获的那2辆胶皮大车，他和千秋以及4班全体带上仅有的一点干粮上车，马上出发。因为从2道河子通往临江的道他们都不熟，2辆大车跑了一个白天，天黑透后才赶到临江城。在城东一座位于江边的木窠窿房子里，见到了留守的一位军区首长。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带千秋和5连4班走后，江团长就掐着手指头算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他算到的时间是第二天黄昏晚上，因为即使一切顺利，一点事儿也不出，大姐和千秋来回在路上也需要天。-30摄氏度的严寒，路又不熟，道也不好走，没有人敢在夜里跑车。但是第二天拂晓，团长就在2道河子山头阵地上远远地看到了大姐和千秋带着人满身冰雪地赶了回来。不过这时4班的战士们是跟在2辆胶皮大车前后左右一路徒步跑回来的。大姐从前面一辆大车车辕上跳下车，就急急忙忙赶到山顶上的团指挥部向江团长报告。
2: 团长，我们回来了。
1: 啊，我已经看到了，怎么这么快？我还以为……哦，见到了哪位首长？情况怎么样？
0: 军区首长都在前线，临江只有一名管后方医院的首长留守着，他让我转达军区1号首长的命令给您，说眼下各个方向都吃紧，没有一支主力能够抽出来赶到2道河子接替37团，堵住出现在战场南翼的这路敌军。军区这位首长让我转达1号首长的命令给您，考验37团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时刻到了，要人没有，但阵地还得给我牢牢守住，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后退半步。另外也不要再派人请求增援，37团要准备与阵地共存亡。还有，这是最后的命令。 千秋跟在大姐身后跑到了团指挥所，这时也和大姐一起注意到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团长。江团长通过团指挥所的瞭望孔沉默地望着山下的敌人，长时间一言不发。大姐看着团长又想起来了，补充道，
2: 虽然没有主力增援，但是我介绍情况以后，那位留守临江的首长对我们团的情况还是有了更多了解。他说虽然没有主力

0: 去增援你们。临江后方也没有日本92炮炮弹，但是这里有日本人逃跑前留下的地雷。团长，临江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逃出伪国都新京后试图藏匿和逃往日本的地方。我军在城外发现了一座日本军火库，里面全是地雷。这回我们直接从那里拉回来两大车日本地雷。江团长就在这一刻猛回头看了一眼大姐，千秋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眼。他觉得就因为大姐说出了最后那些话，江团长看大姐和后来看大家的目光即刻就改变了，无助、失望和焦躁一扫而空。现在团长的目光里只有英雄在最后时刻突然显现出来的不可怀疑的战斗到底的强大意志和自信。
1: 很好，杜参谋长立即向各营营长传达军区首长命令，要求传达到全团每一名干部和战士。赵秀英同志，还是由你负责把你们今天拉回来的地雷迅速分发下去。同志们，敌人昨天发现了我们阵地前埋有地雷，没有继续前进，刚刚过去的这一夜也没敢行动，大约是怕踩到了地雷。但是天一大亮，大规模的进攻就会开始。
0: 江团长说着再次把目光转向杜参谋长。
1: 杜参谋长，还要告诉全团，这场硬仗早晚都得打完，全团就得不到成长。告诉我们的每一名同志，不要怀疑自己的战斗力。我们今天有一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还有一门炮，武器和战斗素养起码比在胶东好多了。这下又多了两大车日本地雷，秀英队长把他们分发下去以后，各营连一定要用好。既然上级要我们长期坚守，准备打到最后一个人，那就不用着急了。敌人的大炮很厉害，大家要先学会藏，抓紧时间把防炮洞挖得更深，好躲避敌人的炮火。现在团里只有我们两个领导，我们呢分一下工。老杜，你从现在起坐镇团指挥所，掌控全局。我到第一道阵地和刘德全同志会合，共同指挥战斗。
0: 400多枚又大又笨的日本地雷从两辆胶皮大车上卸下来，由大姐带着千秋和大姐自己的人迅速分发给了三个营。老人听说大姐从临江回来了，急急忙忙带着老钱和李柱子赶过来，对大姐没有在临江日本军火库里找到92炮的炮弹感到十分失望。团长一直站在两辆胶皮大车前，看着地雷被分发下去，回头又对大姐说，
1: 秀英同志，你和千秋不能休息，马上再回临江，把四辆大车全赶上。那个日本仓库里有多少地雷，你呢全给我拉回来，只要有地雷我就不怕。
0: 大姐只回答了一声，千秋和五连四班以及团大车队的所有人员立马行动起来。不到十分钟，四辆大车就已经重新上了路。大姐坐在第一辆大车上亲自赶车，这一回倒熟了，四辆大车

一路狂奔。天亮前，他们就赶到了临江。天擦黑时，三大车地雷，一大车子子弹和日本手榴弹再次被拉回到了37团二道河子营地。

战斗，在大姐带千秋他们走后已经打响。敌方指挥官以己夺人，根本不相信我军战线扯得这么开，还会在战场南翼这么个犄角旮旯部署重兵。只见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大车的路，由下向上深入雪山林海之间，越来越窄，路面上是2尺深的洞穴，洞穴下面是冰溜子，

0: 敌人。前卫营远远地挨了冷枪，前卫连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又因为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好几个，不得不停下来。但是我军这样的战术动作也给了敌人一个错觉，错误地认为他们在这里遇上了一支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后者所以被部署在这里，无非是因为我军兵力不够使用，但是又要对这样一个不大可能出现敌情的方向执行警戒，于是就派来了一支本地的游击队，一旦发现了大批蒋军到来，打上几枪报警，再埋几颗地雷抵挡一阵子，完了说不定就跑了。哪怕仗已经打起来了，江团长和37团所有官兵也不会想到这支被杜聿明当作骑兵派到这里来的蒋军名头有多大，装备有多好，战斗力又有多强。而这支蒋军主力中的主力，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新一军的一个加强团，他们吃的是美国洋面，装备的是全套美式武器，军官们许多都上过外文，需要酒足饭饱后才能回到的教程组织攻击，火力全与挡住他们去路的共产党游击队正面较量。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看京城。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间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3: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蒋军更在意的是天寒地冻，部队尤其是军官们需要酒足饭饱后才能回到战场上，按照他们熟悉的所谓现代战争的与挡住他们去路的队正面较量。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这路敌人直到当天下午三时才完成了作战准备，发起了第一次进攻。敌人的轻敌和错误判断又为他们带来了另一个错误，居然觉得没必要浪费好不容易拉上战场的炮弹，先对我军阵地实施一次例行的相当规模的炮火袭击。一种猜测是，炮弹万一把这条路打得坑坑洼洼，那他们的汽车和坦克就不好走了，所以就直接派出了一个连，开始向二道河子山路发起集团攻击。但即使这种连级规模的集团冲锋，刘德全也发现他在胶东最擅长的战术全部不灵，那些被他远远放出去打冷枪的散兵遇上了敌人的自动火力，一分钟也扛不住，没接到命令便全跑了回来。但是当天一大早警戒哨发现敌情以后，江团长灵机一动，让他派人在阵地前加紧密集埋设的地雷阵，却给吃饱喝足嗷嗷叫着攻上来的敌人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杀伤。这路敌人早上见过他们埋的地雷，东一颗西一颗，数量稀少，虽说给他们造成了伤亡，但好像也起不了大用，这让他们对二营阵地前的地雷阵麻痹起来，以为也仅是如此，地下有雷也不会多。没想到一个冲锋打下来，就集体陷入了密集埋设的雷区，轰隆隆一阵大响，冲在前头的倒下一片，活下来的掉头就跑。过了一会儿硝烟散去，只见刘德全的阵地前已经躺下了十几个，死的一声不吭，活着断了胳膊腿的。刘德全说，我是说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已经让我，因为我们阵地前埋了雷，这会儿敌人把雷都给我趟了，没有雷了，他们再攻上来我可是守不住啊，不如退到第二道阵地去，让他们往上攻。江团长没有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说，你快看来的是什么人。刘德全也举起了自己的望远镜朝山下望过去，发现来的人打着一面

0: 小白旗，后面不多的人扛着担架，胳膊上还带着红十字袖箍。咦，团长，是敌人的救护队。我把我的冷枪队调上来，打他们的冷枪。江团长阻止了他，
1: 不，让他们上来，把伤兵弄走，反正这些人也打不了仗了。
0: 对，到了山下就不敢继续前进了。刘德全阵地前那些受伤的敌人的叫喊声越来越绝望，直到消失。夜幕降临时，敌人的救护队终于爬着上来了，但是什么人也没有带走，就又退了回去，因为受伤的人都已经死亡。敌人第一天的进攻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结束。士气受到重挫的敌人调整了部署和战术，现在他们明白，对面山上的对手不像是一支一打就跑的游击队，但是又不像与他们在四平交过手的共军主力，譬如黄克诚千里迢迢从苏北带到东北的新四军三十七旅。虽然心中仍然瞧不上这个对手，他们还是不敢大意，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将一切都准备停当。这次他们汲取了昨天的教训，派出了一个加强营，共三个攻击集团，准备前赴后继地对我军阵地展开攻击。攻击前，敌团长命令全体炮兵对我军阵地上上下下展开大规模轰击，整整打光了一个基数的炮弹，目的既是为步兵扫清冲击道路上的我军官兵，更是为了清除攻击道路上的地雷。躲在被冻得钢铁一样坚硬的防炮洞里的江团长，刚听到第一发炮弹落地，就猛回头对刘德全大喊了一声，
1: 错了。
0: 嗯？刘德全有点懵，以为团长在批评他仗打错了。他用很大的声音反问，试图压过炮弹爆炸的轰鸣声，
1: 团长，哪儿错了？
2: 这不是五十二军，这是新一军，要不就是新六军，在东北战场上只有这两股敌军才有这么大口径的重炮，通知部队快撤。
0: 刘德全以为自己听错了，大叫，
1: 撤，撤到哪里去？
2: 撤出阵地，能撤到哪里就撤到哪里，一个人也别留在阵地上。
0: 江团长边喊边钻出了防炮洞，向后山方向奔去。江团长打完平津战役，直接被调进军委作战部，做了战术科科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自己不是炮兵，但是他爱学习，脑瓜子又灵光，居然从敌人的第一发炮弹落地的爆炸声中，直接听出37团在二道河子遇上的不是这个团的老冤家52军，而是比52军更厉害的新一军或者新六军。当然战后他才从俘虏口中查明，这次与37团对垒的是杜聿明为了打破辽东战局，临时从新一军抽调并且派出的一个整整3800人的加强团，外加一个装备有12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师属重炮营，加上团属炮兵营的12门105毫米的榴弹炮。敌人的这个团仅重炮就有24门，而当时东北我军一个主力纵队全部加起来都没有24门重炮。37团全团官兵赶在敌人的24门重炮开始试射时，及时地撤出了山下山上， 全部欺到阵地。如果这个时候敌人攻上来，除了几颗没有被后来敌人的炮火清除的零星地雷以外，将不会受到一点阻拦。全团刚刚撤出，二道河子阵地几乎立即被铺天盖地的敌军炮火全面覆盖。从最前沿的雷区直到山顶上最后一道战壕，全部被炮火所吞没。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江团长和刘德全带着二营就近顺着早先江团长留下的生门进入阵地右侧一个到处挂着大兵六子的山洞，听着外面连绵不绝地动山摇的炮弹爆炸声，刘德全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冲着江团长的耳朵大声嘶喊：团长，他妈的，可比我们在摩天岭上挨的炮还要凶啊！要不是你让我们撤得快，这仗就不用打了。江团长一边捂着耳朵，一边也用嘶哑的声音冲他喊：老刘，我以为37团还是有进步，这回遇上这么凶的炮火，也没见谁丢下阵地撒丫子就跑。敌人的炮火一停，你马上带人下去接着埋雷。江团长一边听着山洞外的炮对刘德全说，刘德全有点怵，大声道：团长，还有埋雷啊？对，敌人有炮弹，我们只有地雷，不会那么快的冲上来的。这帮老爷兵昨天吃过亏，要是你动作够快，你还是能够在他们冲到你阵地前先给他们埋上一片雷。明白了。刘德全高兴起来，大声回答：跟着这么聪明的团长打仗，那叫一个打得明白，死了都值。敌人的炮弹开始变得稀疏，向后方延伸。江团长从藏身的山洞里钻出来，命令部队迅速回到阵地上去。哪里还有阵地呀？原来的战壕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弹坑。有弹坑也不错，另外还要感谢敌人的重炮，他们的狂轰乱炸帮了37团的忙，把山上山下一米多深的冰雪层和下面的冻土层全部炸翻。这让我军官兵把弹坑和弹坑连起来，重新构筑起新的战壕，变得不再那么艰难了。极低的温度也在帮助他们，将他们重新恢复的阵地迅速冻上。刘德全带着二营顺利的回到了第一道阵地上，他一边命令4连和6连恢复阵地，一边显出了老游击队员的本色，低声的吼了一嗓子：嘿，跟我走！就身先士卒抱着2枚地雷滚出了被炸得没形的战壕，带着5连全体借助弹坑掩护爬到阵地前

0: 墙。敌人的重炮还在前面，弹坑里的烟火还没有熄灭，被汽油弹打着了的敌尸还在燃烧。老刘带着五连官兵在阵地前布设了更大一片雷区，然后一挥手，带着五连爬回了被修复的冰雪堑壕之内。江团长一直在战壕里看着他，刘德全一咕噜翻进战壕，爬起来时想努力对江团长笑一下，却因为紧张没有成功，不由得感慨道：“
1: 团长，在胶东打了8年鬼子，我都没紧张过。
0: 在摩天岭上被打得屁滚尿流，我也没像今天这么紧张。跟国民党新一军或新六军干，还真是有点紧张。”

刚刚躲过去的是大炮，等会儿还有坦克呢。团长，别吓唬我呀，真是坦克上来了，我说不定还会撒丫子就跑。哎，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东北战场上新一军和新六军都配属了坦克营，我们无论遇上了谁，怕都会遇上敌人的坦克。

里是东北，你我都跑不了，只能跟他们死磕。一开始，他们是会看不起我们，不会马上使用坦克。再说地形，也不方便坦克进攻，所以，团长，所以这会儿还不用担心他们的坦克，对吧？一支部队和一个人是一样的，老不打

0: 老子今天还就不跑了，谁都不会死两回。哼，对了，你是团长，你要是信任我，就回你的指挥所。我们二营扛不住了，你再把一营派上来。一营打光了，三营上。三个营都打光了，你自己带着团指挥所的人上。
1: 江团长不听他讲大话，一双眼睛正透过望远镜和阵地前的硝烟向山下眺望，半晌才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0: 撤。
2: 撤！
0: 快下命令，撤到第二道阵地去。
1: 二营撤到了第二道阵地。刘德全想问团长为什么。
0: 团长，我们还没打呢。
1: 江团长不向他解释，不但让二营全体退回到第二道阵地，还让阵地上的官兵再次就近转入方才藏身的山洞，只留下他和刘德全以及一营营长刘三春继续用望远镜观察山下敌人的动静。敌人忽然间

0: 地雷就白埋了。
1: 江团长异常冷静地望着山下道，敌人正在犯错误，他们到了这会儿还是看不起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刚才他们的重炮已经把今天能打的炮弹全打光了，重新补充炮弹前不可能再对我们实施刚才那样的炮击，剩下这些小炮杀伤力不大，炮弹也快打光了，快下去埋雷。敌人占领第一道阵地后，一定会马上向第二道阵地发起攻击。刘三春带领两个连走出堑壕，在第二道阵地前迅速埋了一大批雷，很快又撤了回来。江团长想了想，又把一营、二营的机枪手全调了过来，只留下全团仅有的一挺重机枪

0: 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5: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诸葛亮要举兵伐魏，北定中原。临发兵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出师表。这份出师表写的是十分的深情，

诉诸葛亮，说你看刘禅呢、啊，能辅则辅之，不能辅啊，你就把他弄到一边去，干脆你就成成都主就得了。那当时

受鞍马之劳，刚刚回到成都，时间不久，您就要起兵。正像方才陛下所说，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这是其一啊。其二呢，虽然说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可是耗费钱粮啊，损兵折将。说这话的时候啊，乔州打了个愣神儿，怎么怕这话说出去之后丞相不爱听，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了。其实乔州所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的目的不是在这儿，就是说意思呢，劝诸葛亮您呐、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咱们也再缓一缓，现在咱西蜀的这个力量啊还没有十分足呢，力量不够，人马粮草刀枪后备各方面呢还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好呢现在不打。诸葛亮没怪罪啊，乔州大夫你说的不错呀，不过有一样，现在魏文帝曹丕刚刚死去，他的孩子曹睿继位了，孺子黄牙小儿，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朝中呢也不十分稳定，他手下的文武啊争权夺势也很厉害，尤其是曹睿贬了司马懿，把他削职为民给打不回老家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司马懿要是镇守雍凉操练人马，这对我西蜀威胁非常之大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今日不起兵啊，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是一片良苦用心，为蜀国着想，我知道。不过呢，请大夫不必忧虑，我可以先把人马伐到汉中，观其动静，如果得变我就继续进兵，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我在那儿驻扎一阶段，这也没有什么伤害。乔州大夫你看如何呀？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这儿说，同时呢方才呀丞相把这话都说了，说曹睿才十几岁的孩子做了皇帝了，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尤其是曹睿把那个车骑大将军司马懿给贬了，这正是个机会呀、那么自己就不好再劝了。请丞相尊便。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站立。这时候刘禅一看，乔州大夫说这些话丞相也没听，再说相父说的那也有理呀、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父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此次远征朕十分望相父多加保重，万岁万安。当时刘禅传旨啊，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指内外事。诸葛亮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全权呐、现在就等着什么了，就等着斩选吉日起兵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啊，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西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孟起在绵阳病故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呀、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刘禅也很难过呀。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刘禅传旨厚葬马超将军于绵阳，诸葛丞相在成都遥祭了一番，以慰将校之心呢，大家都非常感动。把这个事情瞒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

宫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呵，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与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呢？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呢。由打这个辕门起始，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士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岩。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宅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他派郭攸之和董允、费祎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威、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御正费师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呢，有好多都是重臣呢。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前军都督福，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荣将军关内侯张毅、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中建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元申、左将军高阳侯吴义、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巴、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关雍、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篡袭、行参军皮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随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呵，嗨呀，相府里这一传令，入川口以拒东吴啊，兵了，定在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代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前来，啪，用手一撩征裙，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将军真精神呢。谁呀？赵云、赵子龙。丞相请了。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

0: 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和赵云抓双手一托海蟹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
1: 活了。
0: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指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得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活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呢？丞相啊，心疼赵云呐、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古宫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

0: 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哎，赵云听的这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啊，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呵，气冲斗牛啊！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的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
1: 你想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躲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吓一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他要碰死。
0: 丞相诸葛亮也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创死，他真创，那不麻烦了吗？大哥，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只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助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给老将军吧。我老将军前往阴风关。哦，诸葛亮一看是邓芝，哎呦，丞相可放心了。怎么，邓芝这个人呢、啊，足智多谋啊，有他在子龙身边，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丞相一目示意，哪意思？邓芝，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了。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呢。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成都。这时候早有探马报与了魏主曹睿，把这小皇上吓得呀脸儿都白了。怎么着，诸葛亮率领雄兵几十万打我来了？哎呀，赶快据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曹睿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得过来长安，长驱直入，大魏就完了。哎呦，互相看了看，说木屑的终点啊有3分钟，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吭声的，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还是让曹睿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就在这时，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他抢步出班，出班见驾，陛下不必担忧，不就是诸葛亮领兵来伐中原来了吗？哼，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请陛下传旨，我要统帅一支人马亲自到汉中去。

0: 主题诸葛孔明，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拿来见陛下。
1: 呵，真有横人呐、啊！众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生的可是蛮威武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这张脸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唧的，花儿绞着眉毛，那眉毛一个旋一个圈，是斜插入鬓，一双金睛叠豹的眼睛，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瘆人呢、啊、鼻子口阔，大耳朝怀，是海下无须。大家一瞧，哦，这位怨不得这么横，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大将军夏侯渊的少爷夏侯茂，他要拒敌西蜀，是替父报仇。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街韵悠长，这就是北京，就
5: 是北京。
3: 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6: 裴素云得知伊伯泰和李元芳都已经被淹没在了沙海之下，裴素云神情恍惚啊，说：“狄大人呐，伊伯泰已经沉入地下了，所有的秘密也就不复存在了。伊伯泰就像枷锁，套在了我的身上好多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竟然会这样就消失了。这一切真像一场梦啊，一场我做了半生的噩梦，今天终于梦醒。可是我却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裴素云说着已经泪眼婆娑了，他看着狄仁杰：“狄大人，今后我该为了什么才能活下去呢？”狄仁杰本来希望能够从裴素云嘴里说出他有办法能够救出沙海之下的李元芳，但狄仁杰也知道自己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安慰自己或是虚妄之想，就是妄想。果然呢，裴素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本在狄仁杰的意料之中。老头子在失望之余，又看到面前这位女子好像自己的女儿似的，来向老父亲询问我以后该如何的生活下去。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我想至少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必须活下去呀。”说这话的时候， 狄仁杰缓缓站起身来，老头子用疲惫的目光看了看裴素云，就像一个老父亲在抚慰伤心的闺女似的。不要着急，假如一时想不出什么线索也没有关系，老夫已经拜托了乌智勒王子，在老夫离开亭州之后继续寻找元芳。你如果想到什么都可以去告诉乌智勒，他会尽力的。那狄大人，您是要走了吗？是啊，生命在身不能久留，汀州局势凝定，老夫便要启程返回洛阳了，朝中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呀。狄仁杰说这话迈步就向门口走去，裴素云也神思恍惚地站起身来向外送去。来到院门口的时候，狄仁杰站住了，回过身来对裴素云亲

我想他必不愿让裴氏宗族流落在外呀。啊，裴素云对狄仁杰深深一拜。狄大人，素云感谢您的好心。素云过去的确想离开过汀州，但总有各种各样的约束和畏惧，而如今虽然那些都已经没有了，离开的理由却也并不存在了。狄大人呢，素云哪里都不去，普天之下只有这个地方才是素云的家呀。嗯，狄仁杰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走出院门，缓步走到巷口，沈怀赶紧过来搀扶着狄仁杰登上轿车。当狄仁杰上马车一瞬间回过头去，就见裴素云已然站在院门前。狄仁杰轻叹了一声，沈怀呀，我们现在去沙陀旗看一看。啊，大人，现在吗？

做的寒冰呢。狄仁杰轻轻地拍了拍就缩在这马车后座上的小孩，微微一笑，冰儿啊，等急了吧，我们现在就去沙托奇，你呀真的不想再见一见小安儿吗？咱们可马上要走。

前一次是想说话说不出来，现在呢，却更像是这孩子自己选择了沉默，是能说话不愿说了。为了弄明白在伊伯泰究竟发生了什么，狄仁杰这一天以来呀，试过让韩冰用点头、用摇头的方式，用写字的方式，用其他各种

大人，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离开神仙镇往汀州赶来时谈过的话呀？哦，大人，您是指关于儿女情长？

老一小也下来，两个人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走进了沙漠。从这里呀，还看不到沙丘那叠嶂的身影。

狄仁杰正在这里神思畅游呢，就感觉到韩冰在扯自己的衣襟儿。狄仁杰赶紧把头低下，怜爱的抚摸了一下韩冰的脑袋，微微一笑：“冰儿啊，再过两天你就要随大人爷爷回洛阳去了。这沙托奇，大人爷爷以后是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不过你要是喜欢这里，等长大了以后还能再来。”

丁春派出去的那日夜不停搜索沙托奇的人马还真不善，抓回来了几名伤痕累累狼狈不堪的突击师士兵。经过严刑审问，梅英春终于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了伊伯泰被焚毁的全部经过。那更重要的是，

殿下呀，有什么问题吗？乌之乐没回答，站起身来，走到帐前刷，把帐帘一撩，瞩目前方，那前面是大楚岭高高低低的山丘啊，一眼望不到头。就见里面是雾气昭昭。乌之乐在

0: 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瑶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4: 转眼便是六月天，热得像火炭一般，宫里用水越来越多。这一天，小毛子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把三个大水缸挑得满满的，往茶炉子添了水，坐在炉旁默默烧水。吃完早点，方见黄四村驾着个鹌鹑笼子游游荡荡过来，一边和阿三说笑，一边问道：
5: 小毛子，这池水还没有开呀，渴死了，还想洗个澡呢。
4: 小毛子将一根劈柴哐的一扔，冷笑一声说：
5: 明儿溜一溜再洗吗？哼，你是挺湿挺够了，还是窗花涛撑着了？你回来就摆主子架势，你渴死活该，小毛子是你奴才呀。
4: 阿三近日和小毛子处得好，见小毛子累得发怒了，笑笑没言声，寻个斧头劈柴去了。六月六是玉珠节，听小毛子如此巧骂，黄四村也光火了。
5: 嘿，跟我摆什么款儿啊？啊，你打量明大人都买过你的账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如今仍旧是小毛子，烧火劈柴挑水，你是应份的差事。嘿，我这头虽小还是头，再问你一声，你就有一车子的话。
4: 黄四村昨天夜里在吴府吃酒，吴应熊透出小毛子骂他，此时一并发作了出来。小毛子听了，把火剪一撂，插手审道：
5: 我呸，大爷不伺候你，你该怎么着你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阿三抱了一抱柴火过来放在地上，推小毛子道：
5: 哎，别吵了别吵了，方才传话，一会儿养心殿要用水，黄静病了，叫送过去呢，你累了去那边歇着，我来烧。
4: 小毛子手去了，进屋躺着装生闷气，两眼却瞪得滴溜滴溜圆，窥视着黄四村的动作。片刻间水就开了，阿三忙着抽火，把烧剩下的柴搬回去。黄四村进到屋里张了张，见小毛子望着天棚出神，没再招惹，在门后倒腾半天，长出了一口气，提了个大茶壶出去了。小毛子一机灵，腾地弹起来，看着地下十几个壶，唯独他日日留意的那一个不在了。
5: 事发了。
4: 然后出来瞧瞧黄四村的背影，又几步进屋，揣了一根绳子，至炉前弄黑了手，抹一把脸，这才不紧不慢地跟在黄四村身后走了过去。
5: 站着。
4: 守在垂花门前的犟驴子见小毛子鬼鬼祟祟地走过来，陡然喝道：
5: 干什么你啊？
4: 见小毛子满脸污垢，像是从灶灰坑里爬出来似的，几乎笑出声来。
5: 犟大爷耶。
4: 小毛子大 声一叫扑了上去，凑到犟驴子耳边嘀咕了几句。犟驴子犹如半夜见了阎罗殿上的小鬼儿，吃惊打怪的大叫起来：
1: 人吗？有人要谋害皇上，快快快快快呀！
4: 小毛子像诈尸一样乱蹦着往垂花门里钻，可是犟驴子不知他怎么个来头，哪里肯放他进来，紧紧揪住他不放。
6: 挨刀鬼，道路是王八蛋，一脚踩不出屁来的屎壳了。黄四村要谋害皇上，你倒拦住小爷呀你。
4: 小毛子急得又撕又挣又踢又咬，但是哪里能够脱身呢？康熙正在西暖阁里向苏麻拉姑请教演算开方法，听院外乱吵吵的一片声响，便贴了苏麻拉姑夺了出来，问守在门口的魏东亭：
7: 什么事啊？
4: 魏东亭早瞧得清楚，见黄四村提着个大茶壶，雷击了似的呆若木鸡，大颗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又听到被阻在门外的小毛子尖着嗓子叫骂要闯进来，心知有意，便将身子一横挡在了康熙和黄四村中间，问道：
8: 这事体奴才尚不明白。
4: 康熙脸一扬，厉声吩咐道：
7: 门上别挡，叫他进来。
4: 小毛子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衣服已经被侍卫们撕得稀烂。康熙看到精明泼辣的小毛子为了办自己派的差事，如今弄得如此模样，脸上嘴上黑一道白一道红一道紫一道，心里不觉一沉，木着脸问道：
7: 你是发了失心疯了吗？敢到这里撒野？
4: 小毛子扑放声嚎哭：
6: 哎呦，我那好主子呀！
4: 天大的冤仇，海深的委屈，也没有小毛子这般伤心。他一边扯鼻涕抹眼泪，一边指着黄四村说：
6: 这个天杀的，不知道弄一包什么药化到水里给主子爷提来了，我瞧着不对，跟着后就赶来了，犟驴子他们死活不交进来。哎呀，我的爷爷，这真是凤凰老家不如鸡哟。
4: 康熙惊得陡然一缩，掉脸一看黄四村，黄四村早已面如死灰，还急不成声地说道：
1: 这怎么说的？这个小毛子，我们兄弟不错呀，就是拌了几句嘴啊，你可不能这么害人呐。
7: 你住口。
4: 魏东亭低声吼道：
7: 万岁爷没问你的话，你叫黄四村。
1: 奴才是。
4: 黄四村膝盖一软跪下答道：
7: 小毛子说你在水里投了药。
1: 没有。
4: 黄四村像秋风里的树叶一样瑟缩着颤声答着：
6: 我亲眼瞧见了的。我
4: 小毛子紧盯了一句：
1: 哎呦，万岁爷。
4: 黄四村苦着脸叫起撞天蛆：
1: 青天大日头，奴才有几个胆儿敢往水里投药啊？再说这水要用银子试过，人尝过才进上的，奴才当差多年难道不知道吗？小毛子是与奴才先头有仇，有心诬告奴才，万岁爷不信，叫人来尝尝就知道了。
4: 阿弥陀佛，为什么叫旁人尝啊？苏麻拉姑早已出来，面若冰霜的合掌道：佛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就尝尝如何呀？
7: 黄四村没有说话，康熙目光闪电般的扫过来：
1: 不是，回万岁爷的话，奴才尝了不死，也做不得凭证啊。
7: 管他！
4: 魏东亭在旁大声命道：犟驴子，

0: 踏步上前，一手扯了黄四村耳朵，另一只手捏着他的鼻子。黄四村只好张开了嘴，小毛子熟练地提起壶来说道：
1: 姓黄的，你识相点儿，免得多灌。
0: 说着一清壶嘴便灌了进去。黄四村身不由己，咕嘟一声咽了，接着又是一口。
1: 再灌再灌，烧不死的。
0: 犟驴子见小毛子手发抖，瞪着怪眼吼道。小毛子又接连给黄四村灌了四五口，才放下水壶。
2: 黄四村知道自己用了毒，但这个毒药啊，是周日之后才会发作的，便横了心，直挺挺地跪了，拿眼横着小毛子，咬牙切齿地想：今儿爷不死，明儿三太子也饶不了你。可是他哪料到啊，小毛子又在里头加了一料砒霜呢。
0: 经过半顿饭的光景，众人看着黄四村没事儿啊，心渐渐泄了。康熙以为是小毛子恶作剧，正思量如何处置这件事，却听黄四村咬牙说道：
1: 万岁爷，这您都瞧见了，这小毛子心有多毒啊，这样的东西还不叫他也灌。
0: 方说至此，忽觉心中一阵绞痛，脸色忽然变得白里泛青，口鼻眼睛都扭曲了。小毛子指着黄四村叫道：
1: 发作了。
0: 康熙早已立起身来，后退一步，紧紧地抓住了惊恐的苏麻拉姑。看黄四村时，捂着肚子像猫一样弓起身来，头抵着地，嘴里哼哼地咳着，断断续续地说道：
1: 是平西王，我说说你们这些满大子儿。
0: 黄四村的身子像拱桥一般晃了一下，再也不动了。这一幕来得快，去得速，从头到尾不过半袋烟功夫，满院侍卫太监宫女都惊得面面土色。康熙不禁雷霆大怒：
2: 叫慎刑司的人来，剥了他的皮，抽了筋，便是全宫太监，肉拿去让狗吃了。这狼神抄了他家，无分老幼，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1: 这
2: 站在下头的狼神扎着个签儿，回身便走。
3: 等一等，
0: 苏麻拉姑回身又向康熙耳语道：
3: 他娘是前头皇姑乳母，试射三番。
2: 康熙气得嘴唇直抖，吴三桂不除，连这样的案子都不能处置。他闭目想了一阵子，摆手道：报个疾病报王吧。张万强，
4: 奴才在。
2: 御查膳房的人要一个一个的仔细查查，靠不住的全换掉。太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及朕用御膳水要加倍仔细。康熙说着解开了领口的盘扣，他显然太热了，又沉思良久才说：小毛子，回养心殿侍候。
0: 一场轩然大波平息了，小毛子按照窝腹的筹划，重新回到了久违了的养心殿。从烟熏火燎的炉旁回到金灿夺目的殿堂，小毛子似乎有点像是在梦里，一切都熟悉，又显得有点陌生。康熙次日下诏，晋升张万强做了六宫都太监，小毛子又成了养心殿说一不二的首脑。除了一顶太监能得到的最高赏赐六品蓝翎顶子，还得了一件令人钦羡的黄马褂，真有点踌躇满志了。当康熙在内殿详细询问了小毛子有关吴府和周府的间谍情形时，

0: 不禁纵声大笑。
1: 好啊好啊，你若不是太监呢，真要放你去做云贵总督啊，以图公都，去治吴三桂。不过这件事你应该预
2: 不是啊，一来摸不清他什么时候动手，扑空的倒不好。
0: 小毛子眨巴着眼笑道。
2: 二来呢，先揍了主，得不着这件黄马褂了。
0: 康熙听了笑道。
1: 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朕的话，叫你二侄子过继到你这一房，先赏个举人。
0: 这句话那比金子都值钱，已经不缺金子了的小毛子喜得眉开眼笑，但是他只笑了半个月。这日下晚骑马回家，齐监王焦山突然出现在路上，向他招手叫道。
2: 你下来。哟，是焦大爷呀。
0: 小毛子拱鞍下马，拽着缰绳打了一揖，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硬着头皮笑问。
2: 吃过夜饭了？
1: 少主叫你。
2: 哎哎。
0: 小毛子嘬着牙花子打主意，半晌笑道。
2: 哟，什么事儿这么急呀？哎，走到咱们家吃中酒，再一起去见少主咋样啊？
0: 小毛子一向怵这个从来不笑的焦山，此时看着脸色不善，心里扑扑直跳。焦山听了只是阴着脸说，
1: 免了吧，少主等着呢。
0: 小毛子的心不禁一凉，一边走一边偷眼打量着焦山，盘算如何闯过这一关，口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试探着焦山的口风，那焦山却只一味支吾。进了鼓楼西街，天已全黑了，一脚踏进州府正厅，小毛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厅内点着明晃晃数十支蜡烛，照得白昼一样，上头的朱三太子铁青着脸，祝周全斌、朱尚贤、史国斌、王振邦都是拧眉瞪眼儿，脸涨得通红，直盯盯地注视着小毛子，不说一句话，一片阴森狰狞。好半天，小毛子才定住了神，笑嘻嘻地上前打个签儿说：“
2: 小毛子，给少主请安了。
1: 你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吗？”
0: 朱尚贤声音中带着巨大的压力，他一向不信任小毛子，小毛子也最怕与他打交道，所以他一开口，小毛子便心里一紧。小毛子已经拿定了主意，挺起腰来昂然答道。
3: 知道，不是领死就是领赏。
0: 这句话说出来，不仅杨启龙大感意外，旁边坐的李柱也是一愣，厉声问道，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还有什么难解的呀？少主若是明君我就领赏，要是昏君我就领死呗。
0: 话音刚落，旁边的王振邦冷笑一声说，
1: 哼，不用打马虎眼了，那不济事，谁叫你告发黄四村的？
0: 小毛子瞪眼儿瞧了瞧王振邦，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他到底涉世不深，对这个双料间谍的特性没有看透。这王振邦阴不阴阳不阳，吴应熊说是吴应熊的人，杨启龙说他是杨启龙的人，这是他娘的怎么回事儿？想了想便照直答道，
3: 黄四村放毒是中三郎的天书里不是有一句话吗，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唯命是从。我说我是谁的人没啊，我一告发。

0: 里头一追问黄四聪了吗？
1: 李柱咯咯一笑说：“
2: 你冯嘴硬，你这话里有毛病。我问你，姓吴的给了你什么好处？少主又哪儿亏待了你？你替姓吴的怎么卖命啊？”
1: 小毛子别转过脸，嘴一撇，笑道：“
0: 大军师，你从实说说，凭西王不凡，但咱们干行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可康熙死了，平西王一定烦。你坏了我的大事。”
1: 杨启隆越听越恼，狠狠地咬牙道：“
2: 按堂规办，来，绑了，填到后边老地方。”
1: 几个守在旁边的红衣侍卫雷轰一般答应一声，恶狠狠地拧住小毛子绑了，就往外推。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4: 养成一种

0: 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扰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儿拴俩嘛。
1: 交响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你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1: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再次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6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8: 在这里，3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8: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8: 3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7: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9: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三弦的伴奏下，老北

0: 经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顽童儿受是要情，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蝶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3: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

0: 城。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5: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街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6: 是北京。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8: 中国长城博物馆，
7: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

0: 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

0: 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知的呢，是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的去运动。
1: 嗯
0: 啊，那当然如果没有得，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如说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因素的话啊，那我们就要预防，引起重视。
1: 对，
0: 然后呢，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常常人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健身来进行，帮助自己去预防多种疾病。
1: 对，
0: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样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运动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就配合着我们的医学治疗手段啊，然后以及达到能够控制一下这些问题。
1: 嗯，
0: 那就是大家当然也不要认为说我们只要运动了，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减少药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如果获得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嗯，
0: 一定要在参加运动计划之前获得咱们医生的许可
1: 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遵医嘱嘛。
0: 对对对，所以呢，不能就觉得

0: 名的时候，可能朋友还有点疑惑，是晒就知道了。
1: 对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肌缺血嘛，心肌缺血，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里面有大量的存储的脂肪或者堆积的一些脂肪堵塞，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动脉，对，它就是血管变细，血流就不通畅，
0: 对，
1: 慢慢的呢，心脏肯定就缺血。那其实咱们导致这个病因的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什么，
0: 嗯，
1: 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规避或者是能够正视，
0: 做好预防的工作嘛。
1: 对，
0: 对，
1: 首先呢就是家族史，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父辈或者我的祖辈，
0: 对，
1: 至少我三代或者我的姨啊叔啊这种呢都得过心脏病，
0: 我们家里人有，
1: 对，我们家里人有，那你就要注意，可能就有可能会比正常人家没有的这种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遗传到这种因素，
0: 对，你患病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1: 对，会高一些。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
0: 嗯，
1: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

0: 对，我也可以吸收，我也可以消化，
1: 还可以大快朵颐。
0: 对对，但是对于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讲，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他的血管，他的动脉血管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
1: 了，
0: 有一些问题了，那他可能就更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饮食，
1: 对，
0: 然后呢，能够让他慢慢缓解，结合着他的药物，然后缓解他的这个病症。那我们健康人群可能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如果用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的，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晚一点使自己接触到这个慢性疾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天呢要至少摄入呢有5种以上的颜色的水果蔬菜是最好的。
1: 哦，
0: 对，给大家可以其实想象，其实大家如果稍稍注意一下这个点的话，都可以达到5种颜色以上啊。因为我们每天的水果蔬菜除了绿叶菜以外啊，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蔬菜，
1: 对
0: 对吧？我们都可以去调配一下。
1: 对，尤其是在。

0: 复杂的这种临床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静息或者是运动引起的缺血。静息缺血就是我们在静止的状态下，
1: 安静的状态之下，
0: 对，不运动的情况下，我们都感觉就是比如有的时候喘不上来气儿啊，或者是觉得这个血供血不足，到不了就完全就是到不到我的心脏不足够的时候，那这样的或者是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些人可能平时走路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走路我都很难维持，可能我都觉得喘，或者是我觉得我心脏或者是这个供血不足这种感觉啊，这个呢是我们作为一种判断。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了住院治疗，或者是因为大型的这种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脏病发作或者心脏病手术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我们建议呢是在3周以后，如果说就觉得恢复的比较好的这种状态下，
1: 一般这种的可能也会再去做一个复查。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再经过医生的允许，就我们还是有那个大前提，我就不每一点咱们就强调。

0: 运动了、
1: 啊、
0: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没有预异常的心率跳动、
1: 嗯、
0: 就是呢我们的心率不齐啊，因为这个呢我们也能自身能够感觉到，因为我们的心的跳动呢不是一直是维持着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
1: 有规律的

0: 大家可能每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好心肺，有的人喜好肌肉，那我们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训练。
1: 对，
0: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心肺训练呢，其实呢我们建议啊，就是每周可以至少有3次，最好呢就5天以上，甚至是以上，就是呢可以大家达到就是每天都进行一些心肺的训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强度上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从低强度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中等强度。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大家觉得慢性疾病的朋友，或者我已经就是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他就觉得我就不能运动了，或者我就不能做中等强度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
1: 对，
0: 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借助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于健康人的这种水平了，所以大家不要首先就是自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心率，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一些手环啊什么的上面都有一些心率，通过心率的测试，因为我们这是心脏病嘛，所以心率的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自我疲劳感知，这是一个量表，其实它无非呢就是说

0: 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击。

0: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率。我们正常一个人，包括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低风险的这个患有咱们心脏病的人群，其实他的静息心率呢，基本上已经可以跟正常人达到一个比较持平的。如果他要是有异常的心率，或者是那医生也不会建议你运动的，所以你肯定是你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你的静息心率应该跟正常人是相似的，那我们就是在60到100次这个区间。那如果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通过低强度的运动，如果增加个每分钟增加20到30次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呢是在一个正常屈指的范围内的。比如说我静息心率是大概80，那我如果通过我的运动我达到了100、110，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特别慌张。第二个呢，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这个通过自我感知量表、疲劳感知量表来进行测试。那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有点吃力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的110到150，那可能进阶到中等强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运动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一定不是说我上来就是中强度，或者我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运动，那肯定是慢慢你从低强度能够接受到高强度、中强度，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频率，我们是每周至少3次，对吧？那我们最好是5天，甚至你可以每天都有。
1: 对，
0: 那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20到60分钟不等。其实那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
1: 自己的时间
0: 情况了。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时间可以稍长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有心脏病的咱们的慢性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热身和放松的这个过程，
1: 留够时间。
0: 对，一定要留够时间。那如果你要是还要包含了这10到15分钟的热身和放松的时间的话呢，那可能你运动的时间可以，比如说你要是30分钟，那我们中间可能就是会就是时间会少一点。那随着你的适应强度的增加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拉长，不要永远都只给自己才20分钟，对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练习的内容了。那练习的内容呢，其实我今天不光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呢我还觉得大家

0: 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你只要拿百分之可以了，
1: 就是在你最大极限的
0: 40%到60%的力。对，其实我们是有感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在这时候是可以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的。
0: 对对 对,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重复提举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重量的10到15次、但是呢

每一个部分10到15次，然后呢循序渐进，觉得哎我可以了，承受，我可以再做一组，对吧，再慢慢的再去加啊。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组。

0: 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停止运动，就不能再运动了，一个是我不能做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适应的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组数，增加我们的次数，增加我们的负荷，就是一定是要休息，就是中间一定还要有休息的时间，而且一定要给自己留好充分的休息时间。有很多人他就着急啊，他有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就是这么久都没有运动了，那我在这次运动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他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恢复，那没有很好的恢复，在做下一组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说他达不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比如说正常我们一组是8到10次或者10到12次，那你没有经过充分的休息的时候，你第二次你做到8次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累了，而且因为运动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求这个心脏收缩的会快一些嘛，
1: 对对对，
0: 那你又有慢性疾病，那你肯定这个地方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不适。
1: 嗯，那我们刚才听李老师和大家首先介绍的就是这个冠状动脉疾病啊，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一种慢性疾病了。那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呢是非常的详细，针对于我们朋友们该如何在营养方面去注意，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地方呢，李老师都介绍的是特别的详细。那也希望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朋友啊，在运动的时候呢能够有所收获。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疾病同样呢其实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种啊，它是外周动脉疾病。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它其实同样也是有自己的一个造成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注意的地方。我们还是继续来听。

0: 需要去注意的，好不好，李老师？
1: 好的，那其实呢，从最开始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无论从事任何的运动计划之前，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得到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这个运动许可，
0: 对，
1: 然后呢才能进行我们的运动，这个大前提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外周动脉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大家感知到的，就是我们的下肢肌肉酸痛的这种疼痛感的这种疾病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们就是有这种数据的表明啊，我们运动可以改善我们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行走的距离，因为跟大家之前大家也都了解过了，就是其实外周动脉疾病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能力。
0: 对，
1: 那其实呢，这种运动呢能够改善，更好的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流动，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如果患有了我们的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一定要逐渐的慢慢的恢复运动。
0: 对，反而应该是要有一个运动来增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毕竟我们之前谈到过，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末梢血流减少，而运动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流的
1: 血循环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许可的这些人群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低风险的人群。
0: 对
1: 啊，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如果很严重的话，我们医生肯定也不能允许大家运动的。那既然得到许可的呢，我们首先要选择的就是我们的步行运动，就是我们要进行走步。其实因为走路啊，这种步行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
0: 对，
1: 所以呢，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我们呢其实咱们所有的人群呢一定要这个步行至一个疼痛的时间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流减少，所以我们的末梢的肌肉肯定会进行疼痛，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我们病非常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0: 信号，
1: 对，信号。所以呢，我们在一定要步行到我们有感觉到疼痛的时候，然后我们再休息就不要觉得我轻轻感觉我稍微有一点点疼痛了，然后我就马上又停下来了，等于我还没有完全开始真正的就是运动改善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下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疼痛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休息，然后呢慢慢减缓了，我们这个疼痛减轻了以后，然后再继续步行，所以它是一个这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0: 对，但就是蛮虐的啊，需要在自己那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疼痛点。
1: 对，
0: 是需要感受到疼痛的。
1: 对，
0: 但是疼痛就不能再让它去加强了，一定要就要停止了先。
1: 对对，
0: 休息一下。
1: 其实这个疼痛呢，大家也可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一些疼痛大家觉得还是可以忍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疼痛基础上继续步行。但如果觉得哎，我这疼痛已经坚持不了了，那我就马上要应该休息，等到这个疼痛减缓了。因为因人而异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的作为调整，就是不要勉强。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知道疼痛它其实也是分一些不同的疼法的吧。
1: 对，
0: 就有一些疼它是那种延续的持续性的疼，还有一些疼痛呢它是那种针刺的那种疼痛，那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就是遇到针刺的那种我们肯定就不能再继续了，而这种延续性的这种疼痛其实我们是可以作为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再去坚持一下，再去感受一下。
1: 对，因为每个人他忍受力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这样反复的进行训练呢应该至少达到30到45分钟左右。然后呢如果说30到40分钟以后你觉得你还可以再进阶往下延长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这样大家循序渐进的来完成这样的步行的运动。那最初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负荷呢，肯定呢也是一定要在2到6分钟内有这种疼痛感的，就是可能不要大家有的人可能刚走1-2分钟，然后呢就还没有激发你的疼痛，然后你就休息了，然后又继续走，这样是没有办法那个达到刺激到我们的那个这个血液循环的末梢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应该建议大家就是在2到6分钟之内可以 一般来讲正常

0: 的我们有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我们两到六分钟之内其实可以激发你的这种肌肉疼痛了
1: 啊，给他一定的刺激嘛。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忍受8到12分钟，就是你再继续在这个强度连续的这个步行，然后再休息。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一个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数据表明的一个情况下，但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但是你可以先拿这个做一个试验啊。比如说我先走了3分钟左右，我已经达到了我能刺激到我的这种疼痛了，那我就再忍受8分钟，现在先打一个最底线，然后我停下来休息，看这样的强度能不能够，这样的反复能不能够就是自己能够接受。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1: 嗯
0: 啊，可以不增加时间，但我们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或者是延长我们总活动的时间，就像刚才大家说从30到45到60啊，就是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调节啊，而不要调节其他的方向。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在心肺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就3到5天。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步行运动呢，就是在我们心肺训练里头的一部分啊。那大家呢就可以比如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舒适的谈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舒适的跟其他人谈话，或者是讲出来这个讲话，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一旦在这个疼痛上，如果超过了轻度疼痛，
1: 嗯，
0: 就是达到了中度的一种疼痛感啊，就是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我们的这个步行，去休息，然后当这个疼痛降低到轻度级以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进行起来啊，再进行行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外周动脉疾病呢，就是主要是在于下肢，所以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强调了，就是把步行这个运动，就是能够达到这样12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过运动改善了我们这个
1: 肌肉的
0: 疼痛，对，是否有一种改善，然后呢可以做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然后我们再继续。对，也不是让大家就是一直一直这样走下去， 对吧？我们是一定要是有一个周期的。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李老师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运动的注意事项呢，先告一段落。其实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慢性疾病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了，而且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工作，不管是我们从生活方式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行为习惯当中也好，都可以去入手改变慢性疾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几率。那就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敲响警钟，提早的去进行预防。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疾病能够越晚或者说越少的发生在朋友们的身上，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给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介绍，一方面我们去关注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如何去进行更科学的运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

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拿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过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3: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4: 原来我学过很

0: 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2: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2: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2: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3: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3: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

0: 是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奇小朋友。

0: 你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里，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小组赛。

0: 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就是其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琪，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

在你教他的过程中，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

0: 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
1: 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

0: 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

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

0: 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都知道我什么时候先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

0: 纪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高的门槛呢？
3: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

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

0: 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

0: 五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

0: 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

0: 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嗯，往往在危难之时，她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 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2: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

0: 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9: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0: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9: 听见国粹魅力，
10: 听见韵味曲艺，
9: 听见戏剧人生。
11: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0: 听见经典交响，
9: 听见歌舞悠扬。演艺之都看京城，
1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9: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9: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2: 中国长城博物馆，
9: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4: 那肯定是三弦啊。
1: 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4: 欢童儿收拾摇琴，
1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4: 庭前见蝶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5: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提醒您，今晚7点半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对阵朝鲜 U17 女足。已经锁定世少赛资格的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 U17 亚洲杯8强战当中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比赛时间为5月16号，北京时间凌晨1点。中超联赛第12轮，明天晚上8点钟，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今天中国足协的评议是，中超联赛第10轮，曹永静红牌判罚正确，踩踏并非完全无可避免。CBA 方面，广厦队战胜山西，晋级到 CBA 季后赛的4强。CBA 半决赛将会来到5场3胜制，赛事为2-2-1。上半区，北京北汽将会和上海队来交手。5月15号晚上7点35分，5月17号晚上场之后，5月20号和5月22号将会是北京北汽的2个主场。如需打到第5场，5月25号晚上的7点35分，比赛将会回到上海的主场进行。欢迎收听详细内容。提醒您，今晚7点半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对阵朝鲜队。在此前的1/4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淘汰印度晋级4强，因此获得了202610月到11月在摩洛哥举行的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届亚洲杯 U17 朝鲜队4战全胜进入到4强，得失球比高达27-0。中国 U17 女足主帅马晓旭表示，虽然对手是卫冕冠军，但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取胜。3场小组赛加上1/4决赛，中国 U17 女足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小组赛对阵东南亚3队，豪取3连胜，进15球，零失球。1/4决赛面对实力明显进步的印度队，再次打出了3-0。虽然淘汰印度之后，中国进入到了 U17 女足的世界杯，但是外界评价并不高，认为此前4个对手实力太差，而且中国队自己踢的也不够好，技战术水平发挥一般。马晓旭表示，我不想骗大家，也不想说假话，对这场球的过程我是很不满意的，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们有能力在场上强力压制对手，希望队员们的内心能够强大起来。今晚的对手朝鲜队，马晓旭在球员时代就与他们有过多次交手，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涩，更多的是自己的感悟。在赛前发布会上，马晓旭表示，朝鲜队是卫冕冠军，实力很强，比赛将极具考验，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十分期待这场较量。在尊重对手的同时，绝不畏惧，会打出自身的优势，即便前路艰难，但我依然相信能够取胜。他也呼吁球迷在看台上为球队助威，看台上球迷的呐喊助威会给队员们带来巨大的鼓舞，激励他们发挥出更好水平，助力我们拿下这一场关键战役。2年前的 U17 女足亚洲杯，中国队是0-1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在今年3月的亚洲杯小组赛上，两队相遇，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由陈巧珠和王霜打进2球，逆转了那场比赛。而那场比赛，主帅米利西奇并没有退守，而是高压逼抢，同时利用好了定位球战术。对于马晓旭和他的弟子来说，这是不错的学习案例。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至今，中国队打进18球，其中黄庆怡打进4球，鞠芷彤和程婉迪都是3球，刘禹锡和李启贤各进2球。 吴奕辰打入一球，其中黄庆怡、刘禹锡和杨澜等都是主力球员。尽管外界认为此前的酣畅大胜含金量不足，但这场更具考验的半决赛，中国女足还是需要以我为主。马晓旭说，都是16、17岁的女孩子，还在成长期，还会进步。有女足圈内人士表示，对马晓旭和中国队来讲，重要的是不要着急，按照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打，同时应对不同的情况。教练组需要准备几套预案，不能只寄希望于11个场上队员自己达成战略统一。朝鲜队实力豪横，2008年至今，他们是9届 U17 女足世界杯5次打进4强，4次进入决赛。2008、2024和2025年3次夺冠。而在 U17 女足亚洲杯的领域当中，朝鲜 U17 女足从2007年开始8届比赛全部进入决赛，其中3次夺冠，优势明显。本届亚洲杯，朝鲜队4战全胜进入4强，整体数据超过2024年夺冠时的表现。主帅是曾经参加过2010年世界杯的池尹南。2008年重庆东亚杯，他曾经攻破过国足的大门。去年U17女足世界杯之后，他接手了球队。这支朝鲜队有多达11人来自425体育团。池尹南球员时代在这支球队打过10多年球。目前朝鲜队的平均年龄较小，队内多达4人只有15岁，像后卫朴金龙、中场于渊忠、前锋金元新和李义林。金元新昨天刚满16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朴金龙、金元新和李义林都是主力，其中金元新4战打入5球，小组赛对韩国队打入2球。此外，他们的主力门将金善京、替补门将洪柳美、后卫李孝阳、中场球员芮中琴、李景仁、李义金、前锋球员于正香、金元新和李义林9位球员都参加了去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其中8月才满17岁的于正香是头号球星，去年 U17 女足世界杯他拿到了金球和金靴2个奖项。目前 U17 朝鲜女足主打4-5-1，进攻呢是以于正香为核心，球队的优势是体能充沛，攻防转换快，攻击点众多，主力阵容相对的稳定。4场比赛27个进球来自于9个球员，遍布中前后场，球队的主力阵容固定在9到10人，前4场首发阵容仅在个别位置上进行调整。1/4决赛对泰国3-0之后，主教练池尹南立刻换下了打入2球的于正香和中场球员芮中琴，下半场刚开始又换下了中场球员李义京和李义林，也为本场半决赛留力。当然朝鲜队的目标非常明确，日本队才是蝉联冠军的最大对手。再次提醒您，今晚7:30U17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U17女足将会迎战朝鲜U17女足，欢迎关注。U17男足亚洲杯目前小组赛已经结束，8强对阵出炉，中国队将会对阵东道主沙特队。对阵时间是5月16号凌晨的1点，其他的对阵形式是5月16号北京时间凌晨的0点，日本将会迎战塔吉克斯坦。17号凌晨的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韩国。北京时间5月17号凌晨的1点，越南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来听本台特约评论员赵宇对下一场比赛的前瞻。
16: 我觉得 U17 男足能够进入到U17 世界杯，这是全队努力的结果。前2场比赛踢得不是很好，第一场比赛跟印尼队比赛，我觉得球队没有完全找到状态，就是这支球队按说过去也踢了不少比赛，但是由于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两个边梁世宇啊，这个邝兆雷都有伤。过去呢可能主教练更多的倚仗的就是这两个边路，但是在有伤的情况下呢，阵容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也招入了一些过去热身赛没有稳定出场的球员，那可能导致了这个比赛刚开始没有踢好。第一场踢印尼输了，我觉得非常遗憾。第二场输给日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结果，就是我们怎么踢可能也很难战胜日本队。第三场能够在非常困难或者说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击败卡塔尔队，也证明了这支球队越踢越好。阵型是4-4-2，但是万向的位置会后撤一些，把赵松元顶到最前面，万向来踢这个前腰，这也是符合他的特点的。觉得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吧，就是逐渐又回到了过去踢热身赛的这个感觉当中，或者说逐渐回到了球队过去熟悉的这个节奏当中，这个可能是让我觉得非常欣喜的。包括何思凡啊，他在比赛当中在左边路也有这种内切之后打门的破门，除了那个破门之外也创造出了很多的这个威胁。那我觉得现在可能越踢越好，这是我乐于看到的。所以接下来跟沙特队比赛依然有很大的这个困难，毕竟沙特队

0: 是东道主，那我们还是按照过去自己的踢法，过去自己熟悉擅长的踢法。好消息就是邝兆雷已经进入到了球队的这个替补名单，那可能接下来的比赛也会获得出场机会。这对于中国队的边路来说，突破包括这个取得进球都会带来帮助吧。
1: 此外，昨天中国支队呼和浩特国际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中国 U16 队对阵塔吉克斯坦 U16 队。比赛中，中国球员袁博涵传射并制造点球，杨晨硕、庞希然分别破门，塔吉克斯坦队由苏莱蒙、霍吉耶夫、哈利莫夫分别建功，最终 U16 国少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队，迎来两连胜，目前积6分排在小组第二，最后一轮将会和韩国 U16 队来争夺冠军。韩国 U16 首轮7-0击败塔吉克斯坦，第二轮4-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排在小组第一。中国女足将会在6月7日在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和来访的俄罗斯女足进行国际 A 级热身赛。赛前，中国足协以及球队将在现场为35岁的女足老将古雅莎举办退役仪式。古雅莎首次代表中国女足出战比赛是2008年4月26日，中国女足迎战韩国队的友谊赛。她累计为球队出场126次，打进14球。古雅莎最近一次为中国女足效力是2023年10月6日的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时中国女足7-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在中国女足出场的次数排行榜当中，古雅莎名列第10。古雅莎原籍河南郑州，成名于北京女足。她和男足前国脚郜林、现役国脚王上源是小学校友。据了解，为备战今年秋天的名古屋爱之亚运会，中国女足将会在5月17日女超联赛第4轮结束之后，在5月19日与武汉集中，随后和来访的俄罗斯女足进行2场热身，其中6月7日进行的第二场热身赛是公开比赛。女足的主教练米利西奇近日将会返回中国，随后观看女超联赛并考察球员，预计将会选调30位球员参加集训，并和俄罗斯女足进行热身，其中有可能包括部分在 U20 女足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部分 U20 女足国脚。中超联赛第12轮，明天和后天，也就是本周五和本周六将会进行。其中周五晚上7:35将会分别进行上海海港主场迎战浙江，河南队主场迎战深圳，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成都蓉城的比赛。明晚8点同时打响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以及大连英博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另外3场比赛安排在星期6晚上进行。星期6晚上7点，武汉三镇在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晚上7:35，山东泰山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来听特邀嘉宾王小瑞对这场比赛的前瞻。
2: 国安队将在下一轮联赛面对取得4连胜的青岛海牛。其实这支队伍历来国安队还是比较熟悉，但确实在米兰里斯蒂奇的带领之下，我们也看到海牛队啊打得更加高效，特别是他们的由守转攻，他们的快速反击还是很有特点。国安队这场比赛我觉得要在防守方面做好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对于对方重点球员的盯防，尤其是叶博亚啊，他在右路啊，又是国安队的左路，还是能够形成很大的杀伤力，特别是拿球内切射门的那一下，这其实是需要国安队的左后卫，包括国安队的左中卫，甚至左前卫，都要对于叶博亚进行限制。在目前海牛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叶博亚他的单兵作战能力，甚至说他一个人改变比赛战局的能力，无疑是最强悍的。针对叶博亚的防守，我个人认为呢，还是用一种整体的思维去代替个体对抗啊，毕竟他的个人能力非常突出，带球特点也很鲜明。但是国安队如果能在左翼的防守区域啊，包括后腰区形成对他的夹击，甚至像达万跟孔特啊，也能够形成对于叶博亚的包夹啊，我觉得这对于国安队呢，限制海牛队这样的一个最强的进攻点，还是会带来很大的益处。啊，当然不仅是叶博亚，你像海牛队的左路 U23国家队的球员金永浩，这几场比赛也是状态火热。他和叶博亚的特点还有些区别啊，他更擅长这种后插上射门，其实他的这种偷袭得分的能力还是一个拿手绝活。所以对于这名球员，其实国安队也不能因为他不是外援而有所轻视。那么从整体的角度来讲，国安队在面对这样一支青岛海牛队的时候，也得要思考是否应该放弃高位压迫啊。尽管高位逼抢啊，包括在对方的半场解决战斗啊，这也是蒙哥马利带队的标签，但是海牛队这几场比赛所呈现出的特点

0: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不妨应该把后防线啊、后卫线再向后撤退啊5到10米，更加强调这种低位的防守或者是稳固防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更有利于国安队去克制海牛队啊这种凌厉的攻势。而且最近这几轮联赛啊，你像海牛队战胜大连海港以及击败山东这几场比赛，海牛队都是在局部的短时间内能够迅速的反超比分，甚至说是扩大比分啊。包括对阵海港和对阵大连，都是上半场早早的取得领先，提前奠定胜局。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国安队还是应该把比赛重心放在下半场，上半场还是要稳扎稳打，包括体能上啊也是要有所节省，要留力在下半场与对方殊死一搏。
1: 昨晚，中国足协发布了本赛季第七期裁判评议工作的结果，其中针对中超联赛第十轮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一战当中曹永静的红牌判罚，给出了一致认为判罚无误的评议结果。5月6号进行的中超第十轮国安对英博的比赛中，曹永静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因躲避铲球过程中踩踏英博外援阿利米的腿部，被红牌罚下。尽管少打一人，国安队在下半场连入3球，最终3-0拿下比赛。但赛后，国安仍然就这一争议判罚提出了上诉。国安认为曹永静是在正常跑动中无法避免的接触，不应被出示红牌。评议组一致认为，考虑到北京国安37号曹永静踩踏对方的部位、力度和直腿等因素，踩踏前可以观察到对方球员铲球情况，并非完全无可避免。这一犯规构成严重犯规，裁判员对北京国安37号严重犯规并出示红牌罚令出场的最终决定是正确的。视频处理裁判介入正确。昨天，北京国安的外援后卫斯帕基奇也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和队友孔特一起参加训练的照片。去年夏天，斯帕基奇遭遇到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撕裂的伤势，一直养伤至今，本赛季还没有代表国安队出场比赛过。我们来关注 CBA 联赛。昨天，卫冕冠军广厦队在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生死战中，91-67大胜山西队。3场2胜的赛制当中，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四强。这场比赛因伤缺阵93天的孙铭徽迎来复出。本场比赛末段，胡金秋持球时遭到山西外援迪亚洛的侧面撞击，膝盖被撞之后又被迪亚洛压住，随后痛苦倒地被替换下场。经过处理之后返回替补席，赛后膝盖缠上了厚厚的冰带。之后，广厦俱乐部官方更新了胡金秋的伤情，表示说万幸无大碍，骨头韧带都没大问题。本场比赛，广厦的四人得分上双，布朗拿到全场最高32分，胡金秋贡献15分，山西外援迪亚洛贡献了全场最高18分。半决赛，广厦队将会对阵深圳队，深圳在此前2-0击败了浙江队。CBA 半决赛的对阵将会是上半区上海对北京，下半区广厦对深圳。上海队在季后赛第二轮总分2-0横扫山东，首场84-74险胜之后，第二场又96-68轻松获胜，率先完成横扫，成为第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而北京则是在京粤大战打满了全部3场比赛，首场102-94赢球，第二场客场99-102加时惨遭3分绝杀，所幸第三场回到主场落后10分的情况下，打出18-0的攻势扭转局势，最终88-73大胜广东晋级到四强。上海和北京在半决赛京沪大战，这是双方队史第7次季后赛相遇，也是时隔25年再次在半决赛遭遇。本赛季常规赛阶段，上海队两次交锋都是战胜北京队，首场上海主场86-67大胜，第二场交锋客场88-83险胜。上海队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已经打出25连胜，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而且整体实力来讲，尤其是外援阵容实力要优于北京，所以舆论普遍看好上海淘汰北京晋级到总决赛。来听资深媒体人孙宝生对这一系列赛的前瞻。
2: 展望与上海队展开的5战3胜半决赛，我认为形势艰险，我们应该是以弱拼强。上海队在时隔24年后重获常规赛冠军，创下23连胜主场21场连胜的记录，足见其实力强大。上海队呢，同样拥有内线优势，王哲林、洛夫顿、怀瑟塞德啊，这个古德温、佛格都各有特点。本土球员李洪权、张振林、李天荣等呢，以及台湾球员刘铮啊，也都是有自己的打法特点。从上海队来看呢，除了内线优势之外呢，他们呢善打防守反击，也同样讲究内外结合。突分啦，挡拆啦，运用熟练。当然，上海队呢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有自己的短处。当然， 如果能够多赢一场就更好了，以弱拼强也不可以产生畏强情绪，不敢放手一搏，那不是北京篮球的传统本色。季后赛越打越残酷，一仗就充满曲折。希望北汽队呢认清比我，找到破敌之计，准备充分轻装上阵，特别是要做好临场应变的调整。希望北汽队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与特点，给全国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系列赛。
1: 下半区零战胜了山东，他们首场主场108-95战胜浙江，第二场95-91险胜晋级四强。而广厦呢，则是在第二轮首场90-92主场先惜败给山西，随后又客场86-81险胜扳回一局。在关键的第三场比赛，孙铭徽时隔93天之后复出，广厦的布朗、桑普森、塔克和胡金秋出色的引领之下，卫冕冠军才战胜山西晋级到四强。广厦和深圳之间的整体实力极为接近，双方常规赛两次交锋各取一胜，其中广厦主场110-80大胜深圳，第二场深圳主场109-94战胜了广厦。广厦作为卫冕冠军，整体实力和季后赛常规赛 MVP 贺西宁和最佳国际球员史密斯，他们具备掀翻卫冕冠军的实力，晋级总决赛充满了悬念。 CBA 半决赛将会采取5场3胜制，赛制是2-2-1。明晚7:35，上海队将会迎来首个主场，他们在主场迎战北京。第二场比赛呢，将会在5月17号、5月20号，北京北汽将会回到主场，连续两个主场，5月20号和5月22号晚上7:35在主场迎战上海。如需进行第五场比赛，5月25号晚上的7:35，双方将会回到上海的主场来进行。来听特约记者宋翔对这一系列赛的前瞻。
3: 两支球队都有非常充沛的人员轮转，也都有很平衡的内外线的实力，所以这两支球队的相撞是实力的一个比拼，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赛细节以及临场发挥的较量。但无疑呢，从纸面上来看，两支球队整个阵容的实力深度跟厚度几乎都是等同的，但是呢，如果细分的话也会看到一些差别。对比后场的实力来看呢，从国内球员这块我们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主要的轮换球员是陈英俊、赵睿和雷蒙，而对手呢是西磊、永伟、李天荣和刘征。赵睿和陈英俊他们的整体的个人的实力，包括在关键时刻的状态，其实都要好于李天荣和西磊、永伟，这也是北京首钢队在后场的一个底气，也可以让他们在末节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员的变化。那包括外援的搭配，以及像是麦基、周琦这样内线的调配等等，都会随之产生很积极的影响。所以在后场的国内球员这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点，我们需要将他们发挥出来。
1: 篮球评论人刘潇认为，北京北汽和上海的外援是本次系列赛的关键。
4: 双方从阵容上来看啊，就是从外援的这个差别相对来说，可能是更直观的会去影响双方的一个因素。从上一场跟广东队第三场的这个季后赛来看，北京队的外援的表现确实不太令人满意，尤其是内线像麦基和斯佩尔曼打的相对来说比较散漫，比较自我，防守呢跟不上，或者说甚至都感觉他都不太想防守，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到了季后赛，你说我再能进攻，投得再准，没有好的防守，你也很难去战胜一个强大的对手。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讲，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让这两个人开窍，能够听话，能够按照教练的要求去在场上比赛，这个才是一个关键问题。从实力来讲，并不比对方的外援差多少，比赛的场上的这种表现能力，或者说你的这种专注度，这种体育精神能不能

和怀特塞德，再加上古德温和福格，给上海队创造了多年以来没有达到过的连胜的记录，同时又能拿到常规赛第一。所以对于球队来讲，外援能不能用好也是这个系列赛关键的一环。对于北京队来讲，除了安抚这两个内线，让这两个内线能够比较正常的去打比赛，还是觉得这个威廉姆斯是可以多用。你看拿第三场比赛广东队这场比赛来看，他得分很少啊，但是这几个助攻我们看得出来他的这种传球意识啊，他的个人的传球能力啊，这个视野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手法也是很不错的。这上半场

0: 直男季后赛第二轮第五场，骑士奔赴客场对阵活塞。骑士在最多落后15分的情况下，哈登引领骑士逐步用团队的攻势在前三节反超了三分。骑士第四节一度被活塞的攻防压制反超比分，莫布利关键时刻的得分率领骑士队扳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骑士在加时赛保持领先优势，最终117-113战胜了活塞队，总比分3-2反超活塞，夺得赛点。骑士今年季后赛首次在客场取胜。本场比赛当中，哈登30分、8篮板、6助攻、3个盖帽，他也成为季后赛历史当中第六位解锁1200个助攻的球员。同时，他也成为美职篮季后赛历史当中第二位在第五场比赛中至少可以贡献600分、150个篮板、150个助攻的球员。前一位是詹姆斯。活塞的坎宁贡献了6记3分球，总共拿到39分、7篮板和9助攻。这是一个准三双的数据，但无奈活塞主场被逆转。坎宁安已经连续11场季后赛至少4次失误，也创造了季后赛历史第一人的尴尬记录。今年12场季后赛，他已经送出了69次失误。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在印度甘地纳格尔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当中，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姬分别包揽了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3枚金牌。何跃姬还打破了男子65公斤级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举重项目新级别从8月份开始执行，本次亚锦赛级别的设置还是按照2025年世锦赛的级别，这对从今年冬训就开始全面适应新级别的中国队来讲是个挑战，不少队员需要临时调整体重。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何跃姬和丁宏杰携手出战，抓举比赛中何跃姬第二把举起146公斤，提前将金牌收入囊中。他随后挑战创世界纪录的150公斤失利，不过挺举比赛完全成为他的个人秀，他3次试举全部成功，并以183公斤打破181公斤的原挺举世界纪录。何跃姬的总成绩达到了329公斤，将土耳其选手奥兹别克保持的324公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提高了5公斤。丁宏杰收获抓举银牌和挺举总成绩2枚铜牌。在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中，赵金兰发挥出色，6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1公斤、总成绩216公斤的绝对优势包揽3金。在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中，两位中国小将的表现可圈可点。19岁的魏婷娜101公斤打破了这个级别抓举世界青年纪录，并获得抓举101公斤、挺举124公斤和总成绩225公斤3枚银牌。17岁的刘梦佳获得了抓举的铜牌。来关注国际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为保级而战的2-0小胜已经提前夺得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拿到关键的3分。阿斯顿维拉凭借本场胜利以40分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5位，暂时逃离降级区。其他的结果是，塞维利亚客场3-2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积43分来到积分榜的第10，但仅领先降级区4分。西班牙人主场2-0击败比尔巴鄂竞技之后，以42分排名第14。马略卡客场1-3不敌赫塔菲，39分排在第17，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一场补赛中，曼城主场3-0击败水晶宫队，继续以2分之差紧追领头羊阿森纳，英超冠军之争也因此延续到赛季最后一周。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对这场比赛显得胸有成竹。对首发阵容进行了6处调整，哈兰德、谢尔基以及近期发挥出色的多库都没有能够首发，显然是在为周末和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蓄力。目前阿森纳和曼城都已经完成了36场联赛，最后2轮比赛，阿森纳将会先主场迎战伯恩利，随后客场对阵水晶宫，曼城先客场挑战伯恩茅斯，再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的第29轮补赛，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击败争冠对手朗斯，在联赛还剩下1轮的情况下，将榜首优势扩大为9分，正式实现法甲5连冠，这是巴黎队史第14座法甲冠军。恩里克上任3年之后，法甲的冠军从未旁落。另外，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美职联第13轮的焦点战役当中，迈阿密国际在客场5-3力克辛辛那提，取得了客场5连胜。上一轮比赛，梅西已经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客场4-2完胜多伦多的比赛中，梅西一射2传。本场比赛他继续延续了火热的状态，他独造5球带队逆转。其中比赛第89分钟，他铲射击中立柱，皮球弹回之后被辛辛那提的门将塞伦塔诺碰进球网。本来这个进球起初是被视作是梅西的进球，因此很多媒体报道他上演了帽子戏法，但赛后美职联官方网站对这一球进行了修正，认为这个球是辛辛那提门将塞伦塔诺的乌龙球。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今晚7:30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面对朝鲜 U17 女足，欢迎大家关注本场比赛。好，以上是今天的金戈铁马，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明天见。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厅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要和大家聊的运动呢，既能让你不用远赴海边就能够享受到浪尖驰骋的快乐，又能够轻松的解锁潮流社交的新场景，那就是深水冲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视频里面炫酷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级友好的室内运动。依托人工造浪技术，浪控冲浪池呢也做了全软包的防护，再搭配上泡沫板和头盔护膝等装备，安全性是拉满的，哪怕不会游泳你也能够体验。而且和海边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4: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室内深水冲浪的视频就被狠狠戳中了。在室内人工造浪机的掀起的这个浪花里，你就能看到冲浪者自由滑行的样子，真的特别帅，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但是在心动之余也会忍不住犯嘀咕，因为海边自然冲浪本来就不简单，每一道浪都是千变万化，想学好特别不容易，所以这种室内深水冲浪难度有多高？而且你其实也提到了接触深水冲浪有4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深水冲浪呢？可能是不是在接触室内的冲浪之前，可能你本身冲浪的水平就也还不错，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履历？
5: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是当时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有没有感兴趣，他们这边想招一个教练，然后也刚好是没有女生教练，然后我是第一次过去看这个深水冲浪，当时也自己不太了解，只是在海边冲过浪，或者接触到过滑雪这些常见的运动，当时是抱着一个好奇心，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工作也在迷茫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朋友介绍过去，就开始逐渐学习和了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要比想象中的简单很多，它在浪况来讲，因为它是人工的造浪嘛，比较稳定，包括下板的时候也不需要怕板划水起程这样的一个动作，直接下去就可以做一个有效的练习，包括在上课的时候教练也会在旁边可以手把手的辅助，就我觉得上手还是很简单的。
4: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自己在接触深水冲浪之前也在海边冲过浪，也滑雪，接触过挺多板类运动的，就这几项吧，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5: 其实很基础，只是有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像滑雪嘛，冬天有时间的时候，偶尔玩一次两次的那种，并不是玩的很专业很好， 是后来开始接触到这个行业，开始深究这个冲浪啊、这项运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用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开始深入了接触了这项。

0: 那毕竟大家对于冲浪的认知大多来自海边的自然浪，所以室内的人造浪和海边的冲浪在实际的体验和技术要求上有什么核心区别吗？而且你教了这么多学员啊，大家基础咋样？可能很多人都是完全零基础的，甚至没太接触过板类运动，单纯因为好玩，我想试试，我就直接来尝试深水冲浪，还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在海边冲过浪了，我有些简单基础，那我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或者满足自己平时不在海边，但也想体验冲浪快乐的人，他就会选择通过人造浪的方式继续享受这种乐趣。
1: 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对，确实当时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各种社媒上也了解不到这个深水冲浪是什么，然后只是在看海浪，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海浪的东西和深水冲浪要怎么结合，就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感觉。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走下去了，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每天是接触不一样的人，然后再聊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教学内容相同，但是你在教别人，然后别人也取得成功，你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0: 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啊，如果您想要体验一下海边冲浪，但是也担心自己没什么基础，也担心可能有一些危险，想知道一下冲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可以选择把深水冲浪作为去海边冲浪前期这个阶段的一个尝试。那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连接或者转换吗？
1: 相对来讲是有过一些基础的人来这体验的更多，但真正玩下去来讲，还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同吧。也有很多人他是想后期去海边冲浪，但有假期的时候去，然后想在这里多练习。然后有的人他其实是就什么都没有玩过，我也带过这样子的人，练的是长板，然后咱们在深水冲浪玩的是一个短板。虽然两个板子也就是大小会有一些区别，但是站在浪上的那个平衡感、掌控感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也会带会员去那个海边冲浪嘛，在这里练习过的上手都会非常的快，他抓浪很快，起程的控板力很快。然后之前也会考一些就是 L1 的 L2 那种，冲了2、3天差不多就可以考下来。
0: 那我之前网上刷到了不少深水冲浪的视频啊，其实很多都是靠一些特别养眼的美女去引流，她们穿着漂亮的泳装，然后在浪上自由驰骋的样子，真的是又帅又吸睛。当然，视频里面也会有一些特别滑稽的瞬间，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没有掌握好板，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啊，因为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摔倒的画面看起来也觉得磕的应该挺严重的，所以实际体验是这样的吗？
1: 这个其实非常安全的，只是需要大家就好。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小的时候出去玩调皮，掉进河里，然后他可能对水有天生恐惧感，然后剩下即使你不会游泳都是可以玩。这个水在静水状态下，大概在1米2左右最深的位置，因为它是深浅不同的。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冲浪池里面全部都是软包，水是偏厚的那一种，在你掉进水的时候，基本碰不到地面，是水流直接给你推上去。包括咱们在冲浪时用的新手的板子都是泡沫板，就是即使它会碰到身上，但也不会造成什么危险和伤害。再去体验的时候，店里会准备这个装备。有头盔、护膝、护肘，这些都是提供的，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0: 就拿我来举例吧，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冲浪，我也没怎么碰过板类运动，也算是一个新人。如果系统学习的话，大概得花多长时间能够拍出来像短视频平台那样啊？哪怕只是剪辑之后的啊，就是这种看起来也比较帅、有范儿的冲浪视频呢？因为可能大家初期接触深水冲浪，一部分是确实挺热爱这项运动，但另外一种也确实把它当做潮流体验，想拍点好看的东西做个分享吧。
1: 其实大概在5到6次，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状况，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进度不太一样，或者是你的心理，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性格比较谨慎，他可能就学习会慢一点，有的人。

0: 那他性格比较大胆一点，那可能就会快一些。然后基本其实上手，如果想达到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5到6节课，是可以。
1: 一节课多长时间？
0: 一节课水上时间是45分钟。
1: 那其实还算速成呢。
0: 对，其实会比较快。就除了比如说他本身玩其他运动比较少，然后再加上他对水有恐惧感，然后正常情况下是 OK 的，5到6节。
1: 人造浪相比海边的自然浪，它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速度可控。你不用像在海边那样漫长的等浪，找浪点也相对容易。只要你有胆子或者觉得自己状态到位了，就可以下去试试。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戳一些想快速体验的人，但是也会带来两个比较实际的顾虑吧，就是一，这个人造浪的浪速从体感上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二，就是可能也有点恐水，就是我勉勉强强能站住了，我心里又慌，一失衡，是不是我就直接摔下去了？
0: 其实也不，你上去就会掉，因为它和海浪是不同的，我们上板的方式。因为在海边冲浪，你是要趴在这个板子上，然后划水到我们的那个有浪区，然后再跳到，再启程，然后是抓到这个浪，然后开始。其实教练和你大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在我们室内冲浪的话，它是从两个岸边入水，然后教练是全程扶着你，在你第一节课的第一次练习就是在浪上练习平衡嘛，然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虽然肉眼看起来这个流速，是会有点快，但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一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
1: 他也会让你上来。
0: 对对。
1: 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做常见的辅助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训练加总结。你当时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而且，可能你当初遇到的这些难题，也是现在很多新学员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发现这是一个大家共同会遇到的情况。
0: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的地方，它就像在玩游戏闯关一样，你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过了一关还有下一关，这个时候是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当然，虽然不是我们说你知道了就能做到。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尝试失败，尝试失败，这个时候就挺磨人的心性的。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先让自己放空2天，就可能这2天我先不训练，我去想想别的，然后缓和一下自己的脑子，和心情。然后但也是会看这个动作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再转头去练。练的时候会录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如何上手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也提到了，深水冲浪和海上冲浪在上板这一步就有明显的区别。海上冲浪你是得先趴着等浪找时机，而深水冲浪看着像是我感觉差不多了，我提着板其实会直接踩上去。从视觉上看，这个上板的速度还是奇快无比的。所以想问你在针对于深水冲浪的上板上，有没有什么必须要掌握的核心要点呢？新手想要快速了解正确的上板方式，又应该注意什么样的细节？
0: 最大的要点就是要放松。其实当你第一次站在板子上的时候，它需要的是一个技巧的感觉，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它就像我们在玩平衡板一样，你就找到那个轻松的发力点，你反而能站得更稳。

0: 因为在教学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他下去的时候会死死的抓着我的手，或者是很努力的抓着岸边，反而是摔下去，他的这个发力点出现了错误，就是过于紧张，全身都在使劲的时候，你反而容易摔倒。当你极其放松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足够可以站稳了。
1: 那在重心分配包括上半身姿态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因为都属于板类运动，滑雪呀、陆冲啊，有一些相似性吗？
0: 对，比较相似。其实在我练习的时候也会用陆冲来辅助练习这个冲浪，它的滑行轨迹、动作技巧和这个发力时机的点。
1: 你刚才说了自己当教练的时候要陪着学员一起滑，一起滑这个概念是你们俩同时下去，还是说让学员先下去然后你陪着？
0: 大多时候是会学员自己在浪上去练习，然后我们是在岸边的，因为这个人工造浪的这个池子毕竟不是很大，它大概有10米，但是在下水的时候两侧都会有人入水，如果人太多其实大家也划不开。第一次来玩的话是在岸边做这个辅助的练习，当你开始独立滑行后，如果说你还是不太敢动，我们会带着跟你一起滑，或面对面，或者是在你身后，会看你的这个情况，会带着一起滑行。当你开始可以独自滑行的时候，就是在岸上做一些教学发力点，是讲解这些东西的，然后还有那个会佩戴蓝牙耳机，然后在你场子的声音太吵，就可能听不清我们说话，我们会戴这个蓝牙耳机，这样实时的跟大家沟通。
1: 这耳机真挺防水啊。
0: 啊，对，就是防水的蓝牙耳机，然后和手机连接在一起。
1: 冲浪是一定要找浪感的，在深水冲浪这个领域，什么时候是你可以下去的呢？还是说其实无所谓，你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
0: 哦，不是，这个机器有静水状态和开浪的状态，在我们到规定的时间，然后会把这个机器打开，然后浪成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水了。
1: 嗯嗯。
0: 然后每次其实玩，我觉得它的高效点是，就是因为它每次的浪型一样，流速是相同的，然后你下去就永远在你熟悉的那个点位上做动作就可以。
1: 在新手这个阶段，既然流速是一定的，最开始是慢一点好，还是说劲儿给的足一点比较好，你才能够浮起来？
0: 其实我们这个水流速基本都是一样的，然后高阶场后场我们调的是浪头浪的高矮，因为高阶的动作滑行动作我们都是会在浪头上去找的，它有一定的高度差，然后会加速度更快一些，包括你做动作就是玩起来心里那个爽感会更高一点，然后新手的话会把这个浪头调的平缓一点啊，让大家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惧啊，其实在下面就是在浪底做练习的啊，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大家来说，应该控制平衡就是最难的地方嘛，因为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做到心态上的放松。
0: 对，在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找他的那个平衡点，就是每个人比如说身体情况不同，有的人他经常打球或者是经常去健身，肩部后背打球的话，他的后背这个几个位置的肌肉含量会更高一点，在他下水的时候身体反而是这些位置先绷得紧，绷得紧他就会影响脚下的平衡，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从岸边教学的好处是在这里，你可以全程辅助他，你跟他讲的发力点然后感受是什么，让他逐渐有了一些掌控感，当人有掌控感，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没有那么难，原来我也可以控制住他，他就会自然会放松一点，是先从动作发力点这些讲起，让他有掌控感放松，包括落水以后他觉得这个运我摔倒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再入水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1: 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学员啊，就是他可能一比较空
0: 倒这样的会员出现，虽然说在教学的过程中可能大部分人会费心一点，但是你能看到他的态度，就是比如说我在上课我在跟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

0: 会很认真的在听我说话，但我非常能理解每个人的心理素质、身体情况，它就是不同的。
1: 是，
0: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非常勇敢，然后四肢非常协调，学东西非常快。你看到他那个样子，每一次有一点一点的进步，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小朋友，他不是学东西很慢。他是害怕，他也会游泳，不知道在板子上，他就一直都有很大的恐惧感。是当时他姥姥带他来，就是觉得第一次体验完了，这个小朋友觉得还挺好玩的，他自己也确定他要长期学习，然后家长就为他报了课，大概10节课左右这样。再上了2、3次，他还是很不想玩了，但是我觉得他姥姥对他的这个教育想法就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东西，那你就要坚持下去，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买单。他虽然害怕，但是也一直跟着这样学练的，你模拟到海浪的。虽然它跟海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动作上来讲是可以模。再到后面就是一些技巧性的动作，在浪上360的圈或者是720，然后跳板，然后这些花样的动作。可玩性其实我觉得很高，然后到后面的话就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始进步很大了，包括上海那边也都有在开这种深水冲浪的馆，然后会和国外有些合作，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这个行业的前进。
2: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通过李萌和大家的分享，我们破除了对深水冲浪难学危险的误解。不管是零基础的小白，想进，同一时间，李萌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深水冲。
3: 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5: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6: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5: 听见国粹魅力。
7: 绕掠过胡同，昆明湖的波光，单车你安歇的晨光，青砖藏着故向世界敞开的城。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8: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9: 欢童儿收拾摇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的家国情怀。

0: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映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调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记录赛场，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晚7点半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对阵朝鲜 U17 女足。已经锁定世少赛资格的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 U17 亚洲杯八强战当中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主场迎战青岛海牛。今天中国足协的评议是，中超联赛第十轮曹永进红牌判罚正确，踩踏并非完全无可避免。 CBA 方面，广厦队战胜山西晋级到 CBA 季后赛的四强， CBA 半决赛将会来到五场三胜制，赛事为2-2-1。上半区北京北汽将会和上海队来交手，5月15号晚上7:35，5月17号晚上7:30。

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对阵朝鲜队。在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淘汰印度晋级四强，因此获得了202610月到11月在摩洛哥举行的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届亚洲杯 U17 朝鲜队四战全胜进入到四强，得失球比高达27-0。中国 U17 女足主帅马晓旭表示，虽然对手是卫冕冠军，但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取胜。三场小组赛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女足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小组赛对阵东南亚三队，豪取三连胜，进15球，零失球。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实力明显进步的印度队，再次打出了。

今晚的对手朝鲜队，马晓旭在球员时代就与他们有过多次交手，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涩，更多的是自己的感悟。在赛前发布会上，马晓旭表示，朝鲜队是卫冕冠军，实力很强，比赛将极具考验，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十分期待这场较量。在尊重对

下半场刚开始又换下了中场球员李义京和李义林，也为本场半决赛留力。当然，朝鲜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卫冕。不过在他们看来，日本队才是蝉联冠军的最大对手。再次提醒您，今晚7:30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迎战朝鲜 U17 女足，欢迎关注。U17 男足亚洲杯。

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排在小组第一。中国女足将会在6月7号在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和来访的俄罗斯女足进行国际 A 级热身赛。赛前，中国足协以及球队将在现场为35岁的女足老将古雅莎举办退役仪式。古雅莎首次代表中国女足出战比赛是2008年4月26号中国女足迎战韩国队的友谊赛，她累计为球队出场126次，打进14球。古雅莎最近一次为中国女足

不是外援有所轻视。那么从整体的角度来讲呢，国安队在面对这样一支青岛海牛队的时候，也得要思考是否应该放弃高位压迫啊。尽管高位逼抢啊，包括在对方的半场解决战斗啊，这也是蒙哥马利带队的标签，但是海牛队这几场比赛所呈现。

战胜对手晋级四强。这场比赛因伤缺阵93天的孙铭徽迎来复出。本场比赛末段，胡金秋持球时遭到山西外援迪亚洛的侧面撞击，膝盖被撞之后又被迪亚洛压住，随后痛苦倒地被替换下场，经过处理之后返回替补席。赛后

自己的打法特点。从上海队来看呢，除了内线优势之外呢，他们呢善打防守反击，也同样讲究内外结合，突分啦、挡拆啦运用熟练。当然，上海队呢也不是铁板。

0: 外援的搭配，以及像是麦基、周琦这样内线的调配等等，都会随之产生很积极的影响。所以在后场的国内球员这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点，我们需要将他们发挥出来。
1: 篮球评论人刘潇认为，北京

0: 美职篮季后赛历史当中第二位在第五场比赛中至少可以贡献600分、150个篮板、150个助攻的球员，前一位是詹姆斯。活塞的坎宁贡献了6记三分球，总共拿到39分、7篮板和9助攻，这是一个准三双的数据，但无奈活塞主场被逆转。坎宁安已经连续11场季后赛至少4次失误，也创造了季后赛历史第一人的尴尬记录。今年12场季后赛他已经送出了69次失误。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在印度甘地纳格尔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当中，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姬分别包揽了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三枚金牌，何跃姬还打破了男子65公斤级挺举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举重项目新级别从8月份开始执行，本次亚锦赛级别的设置还是按照2025年世锦赛的级别，这对从今年冬训就开始全面适应新级别的中国队来讲是个挑战，不少队员需要临时调整体重。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何跃姬和丁宏杰携手出战，抓举比赛中何跃姬第二把举起146公斤，提前将金牌收入囊中，他随后挑战创世界纪录的150公斤失利，不过挺举比赛完全成为他的个人秀，他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并以183公斤打破181公斤的原挺举世界纪录。何跃姬的总成绩达到了329公斤，将土耳其选手奥兹别克保持的324公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提高了5公斤。丁宏杰收获抓举银牌和挺举总成绩两枚铜牌。在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中，赵金兰发挥出色，六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1公斤、总成绩216公斤的绝对优势包揽三金。在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中，两位中国小将的表现可圈可点。19岁的魏婷娜101公斤打破了这个级别抓举世界青年纪录，并获得抓举101公斤、挺举124公斤和总成绩225公斤三枚银牌。17岁的刘梦佳获得了抓举的铜牌。来关注国际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为保级而战的阿斯顿维拉主场1-0小胜已经提前夺得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拿到关键的三分。阿斯顿维拉凭借本场胜利以40分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5位，暂时逃离降级区。其他的结果是塞维利亚客场3-2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积43分来到积分榜的第10，但仅领先降级区4分。西班牙人主场2-0击败比尔巴鄂竞技之后，以42分排名第14。马略卡客场1-3不敌赫塔菲，39分排在第17，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一场补赛中，曼城主场3-0击败水晶宫队，继续以两分之差紧追领头羊阿森纳，英超冠军之争也因此延续到赛季最后一周。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对这场比赛显得胸有成竹，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六处调整，哈兰德、谢尔基以及近期发挥出色的多库都没有能够首发，显然是在为周末和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蓄力。目前阿森纳和曼城都已经完成了36场联赛，最后两轮比赛阿森纳将会先主场迎战伯恩利，随后客场对阵水晶宫，曼城先客场挑战伯恩茅斯，再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的第29轮补赛，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击败争冠对手朗斯，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情况下将榜首优势扩大为9分，正式实现法甲五连冠，这是巴黎队史第14座法甲冠军。恩里克上任三年之后，法甲的冠军从未旁落。另外，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美职联第13轮的焦点战役当中，迈阿密国际在客场5-3力克辛辛那提，取得了客场5连胜。上一轮比赛梅西已经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客场4-2完胜多伦多的比赛中，梅西一射两传，本场比赛他继续延续了火热的状态，他独造5球带队逆转，其中比赛第89分钟，他铲射击中立柱，皮球弹回之后被辛辛那提的门将塞伦塔诺碰进球网。本来这个进球起初是被视作是梅西的进球，因此很多媒体报道他上演了帽子戏法，但赛后美职联官方网站对这一球进行了修正，认为这个球是辛辛那提门将塞伦塔诺的乌龙球。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今晚7:30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将会面对朝鲜 U17。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

0: 抢票喽！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搜山的执事大罗看见愚顺等外地人，立刻就把众人绑上押到灵台。风雨谷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大罗说，你们是嫌疑犯，说没上几顶不行，我得交差复命，先把你们抓去，等到午时三刻，只要抓住真凶就会放你们。驴贩子魁六只怕死啊，他心里明白啊，真犯就是愚顺呢、啊。可是不让我们说，把我们都抓去，真死怎么办？他忙问，哎，你们怎么才能知道抓住了真犯呢？风雨谷瞪他一眼，别说话，我们这儿有信号，看见山头的烽火台没有啊？只要烽火台上的烽火一起一伏反复两次，就是抓住真犯了，就会放了咱们。咱们听大罗兄弟的，来来来，自己捆上。上哪儿啊？上灵台上等着。哎，好了。就这样几个人互相的给捆好了，最后剩下风雨谷对大罗说，兄弟啊，麻烦你给我捆上吧。大罗一看大家没有一个反抗的，也不像刚才那么凶了，拿过绳子，那就得罪了啊。随后把风雨谷也给捆上了，带走。一声令下，这伙人带着愚顺等人下了山，就来到了泰山东南边的灵台上。这个灵台呀，不太高，离地面不到两丈，不过非常宽敞。这个地方是附近部落举办祭祀的活动场所，也是惩治罪犯的执行法场。在这里呀，定着一根一根的木桩子，把几个人绑在桩子上，绑好之后派人看守，其他人继续搜山。这九个人绑在这可受了罪了。你想啊，他们从辰时被抓住押到这儿给绑着，一直快到午时了，按钟点说呀，被绑了三个多小时，只捆得手脚麻木，失去知觉。这几个人早晨没吃东西啊，腹内无食，衣服又单薄，特别是今天是大年初二啊，天气很冷，被山风呜这一吹，是又冷又饿呀。狼混子旭牙靠山跟伯阳愚顺的还好了一些，其他岁数大了就顶不住了，特别是魁六指身上有伤，在这被捆的疼痛难忍，开始爹一声妈一声的叫唤，一会儿没动静了。愚顺一看于心不忍，怎么能叫大家跟我受罪受牵连呢？宁可一人担不让二人寒，我还等什么呢？犯忌的人就是我，我站出来免得大家受罪。他被绑的木柱子紧挨风雨谷的桩子，他这一动刚要张嘴，风雨谷就发现了，扭头冲他使眼色，哎，愚顺大长，不要乱动，咱们没有登极顶时，你怕什么呢？等找到登极人，咱就没事了。快找到了，你等着吧。愚顺知道老人可能有安排，他是好心，就把话咽下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四面八方来了好几十人呢，全都聚集在灵台周围。原来这周围有好多部落大墟村落，听说昨天有人登上极顶时要篡夺天子皇位。 哎呀，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把泰山看得非常神圣。有人无故登基，那就该死。到处打听消息，今天听说了，

又等了一会儿，来了一支行刑队伍，刷刷刷，有20多人，一个个身高体壮，虎背熊腰，手里拎着斧子，像凶神恶煞一样走过来。一看围了这么多人，高声喊喝：“哎哎，看上的，闪开，闪开，往后退，别崩身上血啊，闪开！”众人花往旁边一闪，他们走进人群，几步蹭蹭就上了灵台。其中有9个人分别站在于顺等人的身后，一个个怀抱斧子，这是行刑的刽子手，单等时辰一到就动手砍头。又过了一会儿，走来男女2名巫师，一个个披头散发，身穿长大衣服，走上灵台。这俩干嘛来了？前文讲过，在那个年代，巫师是受人尊敬的，因为他们认识字，有学问，由他们来主持祭祀。拿现在话说，就是男女主持人。女巫师啊，专门盯着石龟，看石龟上的日影定时间，这个石龟就相当于现在的钟表。男巫师呢，做砍头前的准备工作。于顺抬头看看日影，呀，眼看到了50了，还不见转机。他看看风雨谷，意思是，您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谁有办法能救我们9个人呢？风雨谷比他还着急呢，两只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北面山脚下的一个高坡。看那干嘛呀？那块有个烽火台，他盼望那块冒狼烟，如果又起狼烟，我们就有活的希望。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心想，方才我在房后跟我朋友说好了，交代清楚了，哎，他怎么没按我说的办呢？难道是他没听明白？不能啊！哎呀，他要是不出现，我们可就没救了。我的好朋友啊，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你怎么不露面呢？你可把我急死了。那位的朋友是谁呀？是什么人呢？我跟您说，他不是人，是动物，是泰山的大陵猿。白色猿猴，1人多高。那么，白色陵猿怎么和风雨谷成朋友了？这可小孩没娘，提起话长了。书中暗表，风雨谷从10几岁就和他两个异姓兄长，一个姓尤的，一个姓吉的，住在山上，只招采药给人治病，维持生活。实际这两位哥哥是为了看守那个神秘的山洞，3个人相依为命，过了30多年。那两个人70多岁了，临终前嘱咐他，看守好山洞，保护族谱。两人走了，风雨谷自己在山上又住了2年。可是他越来越感到太孤独了，那哥俩一走，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如果这样下去，将来我得成哑巴，都不会说话，又得防范狼虫虎豹的袭击。不行，他决定封好神洞，下山居住。临走前，他想采点蜂蜜泡着丸药，带到山下给人治病。他经常去悬崖边上的2个大榆树下边取蜂蜜。古代没有啊，人工养的，都是野蜂子，不能随便采。你胆敢动蜂窝，蜂子得你蛰死，得怎么办？这蜂蜜挂的呢，等它自然熟了，只要用竹竿从下边一刺，蜂窝里的蜂蜜就会自然流下来，人在下边接着就可以用。今天到悬崖下举目一看，啊，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一只大白猿被上边塌下的悬石和旁边的榆树压在下边。不知道压了多长时间，已经是奄奄一息，反正是昏死过去了。哦，风雨谷明白了，这只白猿是想攀到榆树上取蜂房中的熟蜜吃。
他一人多高啊，身体太重了，把这树根呢给撅起来了。这玄石也因为支力不住而压在树上，树一倒，咔嚓就把大白猿压在下边。那只白猿挣扎不出去，连伤带饿，时间一久便支持不住了，一动不动的被压在那儿。风雨谷想，也许他还活着，我得把他救出来。就这样的，赶紧回到自己家里，取出绳索、棍棒、撬杠，费了很大劲呢，撬开了树干，把巨石撬起来，推到了山沟里，才把白猿救下来。摸了摸呀，身子没硬，还有点气儿，就把他背回小木屋。回到家里，给他上药包扎好了，又喂水喂食，一连十天，这只白猿竟然好了。好了之后啊，冲着他一个劲儿的鞠躬啊。风雨谷这才明白，他所救起的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山岳神物白色的泰山大灵猿。谁都没见过这只猿，可都说见灵猿者长寿主贵，与其为伴可通灵达物。危难相助，困难相帮，毒蛇猛兽不敢亲。于是风雨谷改变了主意，我呀不下山了，就跟这只灵猿为伴，在这住下吧。大白猿果然有灵性，除了不能说话外，凡风雨谷所说的话，他表示的意思全懂。但他平时不见生人面，只有风雨谷一个人在屋里，他到屋里给作伴，帮着赶蛇呀，打野兽啊，摘果子，晒药，以报风雨谷救命之恩。风雨谷拿他视为无语的朋友，有好吃好喝的总是留给他，就这样相依为伴，一住便是十多年。这头大白猿也老了，风雨谷呢觉得非常满足，再也不感到无助和寂寞。这次风雨谷答应于顺在大雾中送他们上山，靠的就是大灵猿在雾中隐

白猿也有回应，没有白猿领路，在大雾之中风雨谷是上不去山的。昨天余生了及时，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开始风雨谷也害怕，后来想到了凌元。他在屋里举行婚礼的时候，风雨谷拿起余顺的黑衣服来到房后大声呼哨，大凌元就在附近。因为这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不敢进来也不想走，一打呼哨凌元就到了。风雨谷对白猿说，今天是你报恩的时候，你穿上这件衣服到山顶上跑几圈，如果有人抓你，你就跳悬崖逃走。风雨谷让他当替身，大白猿当时没明白，不解地看着他。因为时间太紧了，风雨谷连说带比划，你到山上去就能救我的命，快去吧。说着给他披上了衣服，系上了带子。有人来了，大白猿点点头，蹭蹭钻进了密林。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风雨谷是想大白猿披上余顺的衣服登上极顶，搜山的人离远也看不清楚是人是猿，以为登极之人又出现了，这样呢就可以把余顺等人放了。可是没想到直到现在大白猿也没露面啊，没有起到当替身的作用，当然也没有升起撤销放人的信号。眼看午时到了，余顺等人就得被砍头，你说风雨谷能不着急吗？急得眼珠都红了，心想白猿呢，白猿平时你通灵性，我说话你都懂，今天是怎么了？没说清还是没说明白？你可坑了我们九个人喽！我死是小事，你害了余顺大长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医生说午时快到了。南巫师一听时辰到了，面向围观的民众高声宣布，各位父老乡亲静一静，现在有件事情告诉你们，昨天有人私自登极犯了大忌，罪在不赦，经过搜山到现在，除了这几个陌生人以外，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人，所以我们认为这些人中就有昨天犯忌的，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承认的，那就都得复刑。既然午时已到，没有找到其他嫌疑人，按照祖宗的规矩就要处死他们，以向皇天先祖谢罪啊！底下喊，对，杀他，砍他，杀他。巫师点点头，一摆手，执行的人给被绑美人面前送了一碗酒，这叫断头酒。伯阳问，哎，喝了这碗酒我们就得死啊？端酒人点点头，魁六指少气无力的哭了，我不该死，我没犯罪啊。谁听他的？喝完了断头酒，巫师喊了一声，准备，身后九名刽子手闻令刷转到被绑人面前，一伸手刺啦，把他们上衣从脖子上往下一使劲儿给撕开了，把脖子露出来，好得砍呢。巫师一看都准备好了，刽子手把大斧子高高举过头顶，只要说声砍，立刻落斧子砍头。余顺一看这个情景，心说不能再等了，风老前辈让我扮演他的亲戚喝喜酒，说一切听他的，我以为这样以来大家就没事了，可是现在一看没用啊，反倒找不到犯忌之人就得全部处死，与其这样就不如我承认是我登上极顶时，我一个人死了救活大家，不能等了。想着这，余顺大喊一声，慢着，先不要动手。他刚想说我就是登极顶时的人，可这话还没说完，可了不得，就听得四面八方突然响起了号角声，

闪开，大象来了，不想死的躲开啊，大象踩死不论。虎丢大长来了，哇啊，虎丢大长来了，快跑快跑。紧跟着又有人喊胎，各位民众听着，不想死的都闪开，大象来了，踩死不论，虎丢大长到。就这几句话，台上的巫师刽子手执行这些人都吓坏了，也顾不得执行了，全都跑到灵台边上往外观看。嘿，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候东北角的老百姓花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就看从这个胡同这嗷嗷的几声象叫，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尘土飞扬，四头小象甩着鼻子奔灵台上来了。哎呀妈呀，把灵台上的巫师刽子手等人吓得呼啦往后躲，紧跟着踏踏踏四头小象上了灵台，后边有人吹了一声口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这一声，四头小象听见以后往两旁一分，一边两只站得整整齐齐，可见平常这些小象训练有素。紧跟着后边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来了一头大象，这头大象啊，有那两头小象大，高翘着鼻子，大踏步登上灵台。书中暗表，这种大象可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一般的大象，是一种现代已经绝迹的北方特大巨象，在当时啊，被称为龙象。就在大龙象的头上坐着一位象师，也叫象奴，就是专门驾驶大象的人。刚才那声口哨就是他吹出来的。这个象师身后的象背上安放着一个又大又高的一个象驼，象驼上放着用自然形成的龙槐修制的树座，在这龙

的大个子，不但长得高，身材很窈窕，凸凹有致，线条均匀，长发披肩，头戴三羽凤冠，肩披虎皮披风，腰系虎皮短裙，手握虎头权杖，好不威风。你别看他这么威风，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为什么呢？他高高坐在象背上，用白色丝巾半遮着脸面，只露

0: 是谁呢？他干什么来了呢？能不能救了虞舜？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

0: 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

0: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

0: 慢性疾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不同的方面，包括呢，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现在趋于年轻化，
1: 对，
0: 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从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有高血压，
1: 对吧
0: ？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
1: 心脏疾病，
0: 对，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

0: 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动脉，
1: 对，
0: 它就是血管变细，血流就不通畅，
1: 对，
0: 慢慢的呢心脏肯定就缺血。那其实咱们导致这个病因的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什么，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规避或者是能够正视，
1: 做好预防的工作嘛。
0: 对， 对，首先呢就是家族史，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的父辈或者我的祖辈，
1: 对，
0: 至少我三代或者我的姨啊叔啊这种呢都得过心脏病，
1: 我们家里人有，
0: 对，我们家里人有，那你就要注意，可能就有可能会比正常人家没有的这种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遗传到这种因素，
1: 对，你患病的几率就更
0: 高
1: 一些，
0: 对，会
1: 高
0: 一些。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包括咱们的血脂异常，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饮食习惯和身体不活动。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就是我们家族史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就是避免的，
1: 这
0: 是这个是 天生无法选择的， 对吧，那我们的，但是我们后期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
0: 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

0: 李老师要提到的接下来这个关于动的问题的话，那一定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了嘛。
1: 对，是的，所以我前面呢还是先把我们营养这个部分，吃的这个部分呢先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一下。因为为什么刚才介绍很细呢，就是因为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是通用的。
1: 对，后面呢那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也不会说的如此窒息了，我就会说一下具体可能这个病更不要吃什么样的饮食。
0: 对，再加上我们也是民以食为天嘛，
1: 对对对，
0: 怎么着

的运动，我就只能简单的走一走，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想法去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没有发病，或者是我们已经为就是调整的非常好，包括接触药物或者借助外界的手术的这种。

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可以，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可能就是吃力，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运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上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感觉来去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

0: 就是大家觉得我要感知量表来进行测试。那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有点吃力或者是非常吃力的那种状态，就是我的110到150，那可能进阶到中等强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运动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一定不是说我上来就是中强度、或者我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运动，那肯定是慢慢你从低强度能够接受到高强度、中强度，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频率，我们是每周至少3次、对吧？那我们最好是5天，甚至你可以每天都有。
1: 对，
0: 那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20到60分钟不等。其实那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
1: 自己的时间安排
0: 情况了。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时间可以稍长一点，也没有。

0: 那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有反应的一个就是脸色苍白，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高了，超过了限制了。那我们马上一定要停止运动，
1: 对
0: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肌肉训练，
1: 哎，力量训练嘛，
0: 对对对，力量训练。那力量训练呢，其实就针对于我们大肌肉群嘛，就是比如说我想练肱二。

0: 后呢，会就是会对我们的肌肉啊，或者我控制不足够啊，对，会造成损伤。
1: 自己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如果去用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物体来进行练习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会给自己造成一些

0: 去做。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不要做一些等长收缩的。其实为什么是等长收缩项目和动作呢？就比如说是静力性的、就比如说静止性的，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平板支撑。
1: 对、
0: 对，平板支撑的动作，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并没有进行收缩，一直大家是持续在这个保持在那种。为什么这个呢不要做这种类似的这种，或者是就大家知道那个
1: 靠墙静蹲
0: 引体向上、比如说引体向上，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拉上去了以后就是一直空在那儿，
1: 停在那儿。
0: 对， 对，停在那儿。对，这种动作就是只要是能让你静止在那儿的，或者深蹲就一直蹲在那儿，那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做。因为这样的动作呢会使你会有一些心脏会有一些不适，或者

0: 感觉到我们的下肢肌肉疼痛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就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就是这个外周动脉疾病。那其实它的原因呢跟我们这个刚才冠状动脉疾病的有点相似呢，它也是由于咱们动脉狭窄，然后但是它是末梢的血流减少，所以叫外周嘛，对吧？对，是末梢血流，所以为什么会影响下肢呢？对吧？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行走的能力。
1: 我们末梢不就是下肢吗？
0: 对，所以呢，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啊。那其实呢，我们发生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的冠状动脉疾病有点相似，要我们肯定放在一起再给大家讲，跟大家更好理解。
1: 对，
0: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但是在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

酸痛的这种疼痛感的这种疾病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其实呢，我们就是有这种数据的表明啊，我们运动可以改善我们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行走的距离。

0: 时间的话就可以达到60分钟、
1: 嗯、
0: 但是最开始我们建议大家从30分钟开始，对吧？比如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我可以慢慢调整到45分钟，再进阶到60分钟、
1: 嗯、
0: 啊，这样大家

0: 一直一直这样走下去， 对吧？我们是一定要是有一个一个周期的。
1: 是的，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运动的注意事项呢，先告一段落。其实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些慢性疾病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了，而且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又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提前的预防的行为习惯当中也好，都可以去入手改变慢性疾病发生在越晚或者说越少的发生在朋友们的身上。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给拥有针对性的介绍，一方面我们去关注自己身边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如何去进行更科学的运动，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自己也能够及时的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

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

0: 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湖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在慢慢慢慢，哎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

0: 积德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0: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自己的自身的体，
0: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
2: 啊，
0: 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0: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

0: 硬件、配件三个件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于。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就是在全击剑协会、对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让他的水平
1: 啊，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

0: 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这是从两位小运动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打

0: 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楚曦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锦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5: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 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5: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5: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5: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5: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5: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们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建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0: 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经历哪些步骤？连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0: 嗯，
1: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0: 嗯，
1: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

0: 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

0: 的时候，如果谁拿到最后一件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件，那就前面十四件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

0: 严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

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群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

0: 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

0: 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

0: 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3: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6: yeah.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8: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7: 听见国粹魅力，
8: 听见韵味曲艺，
7: 听见戏剧人生。
9: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8: 听见经典交响。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今天接话一起来要和大家聊的运动呢，既能让你不用远赴海边就能够享受到浪尖驰骋的快乐，又能够轻松的解锁潮流社交的新场景，那就是深水冲浪。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对深水冲浪还停留在短视频里面炫酷的画面，但其实呢，它是一项超级友好的室内运动。依托人工造浪技术，浪型稳定可控，冲浪池呢也做了全软包的防护，再搭配上泡沫板和头盔护膝等装备，安全性是拉满的，哪怕不会游泳你也能够体验。而且和海边浪相比呢，它不用漫长的等浪，上板练习的效率更高，既能作为海边冲浪的基础训练跳板，也能成为零基础小白的休闲新选择。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国内第一批的深水冲浪女教练李萌。那也是让李萌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萌，是第一批的深水冲浪教练，已经从业大概有4年多左右。
0: 说实话，我第一次刷到室内深水冲浪的视频就被狠狠戳中了。在室内人工造浪机的掀起的这个浪花里，你就能看到冲浪者自由滑行的样子，真的特别帅，完全让人挪不开眼睛。但是在心动之余，也会忍不住

0: 大家基础咋样？可能很多人都是完全零基础的，甚至没太接触过板类运动，单纯因为好玩，我想试试，我就直接来尝试深水冲浪，还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在海边冲过浪了，我有些简单基础，那我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或者满足自己平时不在海边，但也想体验冲浪快乐的人，他就会选择通过人造浪的方式继续享受这种乐趣。
1: 对，其实当时也许就是自己迷茫，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刚好朋友介绍过去，我也觉得还挺新颖的。这确实当时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各种社媒上也了解不到这个深水冲浪是什么，然后只是在看海浪，然后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海浪的东西和深水冲浪要怎么结合，就是带着这种好奇的感觉，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走下去了。然后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每天是接触不一样的人，然后再聊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教学内容相同，但是你在教别人，然后别人也取得成功，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0: 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啊，如果您想要体验一下海边冲浪，但是也担心自己没什么基础，也担心可能有一些危险，想知道一下冲浪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可以选择把深水冲浪作为去海边冲浪前期这个阶段的一个尝试。那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连接或者转换吗？
1: 相对来讲是有过一些基础的人来这体验的更多，但真正玩下去来讲，还是每个人的需求点不同吧。也有很多人他是想后期去海边冲浪，带有假期的时候去，然后想在这里多练习。然后有的人他其实是就什么都没有玩过，我也带过这样子的人，练了深水冲浪，他觉得很好玩。

0: 这些都是提供的，其实还是很。
1: 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冲浪，我也没怎么碰过板类运动，也算是一个新人。如果想找你系统学习的话，大概得花多长时间能够拍出来像短视频平台那样啊，哪怕只是剪辑之后的啊，就是这种看起来挺热爱这项运动，但另外一种也确实把它当作潮流体验，想拍点好看的东西做个分享吧。
0: 其实大概在5到6次，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状况，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进度不太一样，或者是你的心理，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性格比较谨慎，他可能就学习会慢一点，有的人的他性格比较大胆一点，那可能就会快一些。然后基本其实上手，如果想达到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5到6节课是可以。
1: 一节课多长时间？
0: 一节课水上时间是45分钟。
1: 那其实还算速成呢。
0: 对，其实会比较快，就除了比如说他本身玩其他运动比较少，然后再加上他对水有恐惧感的这种，然后正常情况下是 OK 的，5到6节。
1: 人造浪相比海边的自然浪，它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速度可控，你不用像在海边那样漫长的等浪，找浪点也相对容易，只要你有胆子或者觉得自己状态到位了就可以下去试试，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戳一些想快速体验的人。但是也会带来两个比较实际的顾虑吧，就是一，这个人造浪的浪速从体感上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二，就是可能也有点恐水，就是我勉勉强强能站住了，我心里又慌，一失衡是不是我就直接摔下去了。
0: 其实也不掉，因为它和海浪是不同的，我们冲浪你是要趴在这个板子上，然后划水那个有浪区，然后再跳到再启程，然后是抓到这个浪然后开始，其实教练和你大部分是分开的。然后在我们室内冲浪的话，它是从两个岸边入水，然后教练是全程扶着你，在你第一节课的第一次练习就是在浪上练习平衡嘛，然后我们的手会全程这样扶着你，虽然肉眼看起来这个流速是会有点快，但是人工造浪如果它这个水流速太那个慢的情况下，这个浪它是推不出我们想要的这个形态。而且这个水流速稍微快点也会有好处，就是你不会游泳，你也不会呛在那里溺水在那里，这水流会直接给你推上去，就是你不想上来它也会
1: 让你上来。
0: 对对。
1: 你是国内第一批深水冲浪的女教练，其实当时在国内这类型的场地还是非常少的，大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像国外早就把它当作常训练或者休闲的方式，所以在初期接触深水冲浪摸索技术提升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训练加总结，你当时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什么呢？又是怎么去克服的呢？而且可能你当初遇到的这些难题也是现在很多新学员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发现这是一个大家共同会遇到的情况。
0: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每一个阶段都有困难的地方，它就像在玩游戏闯关一样，你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过了一关还有下一关，这个时候是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当然虽然不是我们说你知道了就能做到，然后还是要不断的尝试失败尝试失败，这个时候就再转头去练，练的时候会录视频，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正这个问题。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大家比较如何上手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也提到了深水冲浪和海上冲浪在上板这一步就有明显的区别，海上冲浪你是得先趴着等浪找时机，而深水冲浪看着像是我感觉差不多了，我提着板其实会直接踩上去，从视觉上看这个上板的速度还是奇快无比的，

0: 所以快速了解正确的上板方式，又应该注意什么样的细节？
1: 最大的要点就是要的是一个技巧的感觉，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它就像我们在玩平衡板一样，
0: 嗯，
1: 你就找到那个轻松的发力点，你反而能站得更稳。嗯，因为在教学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他下去的时候会死死地抓着我的手，或者是很努力地抓着岸边，反而是摔下去，他的这个发力点出现了错误，就是过于紧张，全身都在使劲的时候，你反而容易摔倒。当你极其放松，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足够可以站稳了。
0: 那也包括上半身姿态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那有一些相似性吗？
1: 对，比较相似。其实在我练习的时候，也会用陆冲来辅助练习这个冲浪，它的滑行轨迹、动作技巧和这个发力时机的点。
0: 你刚才说了，自己当教练的时候要陪着学员一起滑。一起滑这个概念是你们俩同时下去，还是说让学员先下去然后你陪着？
1: 大多时候是会学员自己在浪上去练习，然后我们是在岸边的，因为这个人工造浪的这个池子毕竟不是很大，它大概有10米，但是在下水的时候入水，如果人太多，其实大家也滑不开。第一次来玩的话是在岸边做这个辅助的练习。当你开始独立滑行后，如果说你还是不太敢动，我们会带着跟你一起滑，或面对面，或者是在你身后，会看你的这个情况，会带着一起滑行。当你开始可以独自滑行的时候，就是在岸上做一些教学发力点，是讲解这些东西的，然后还有那个会佩戴蓝牙耳机，
0: 嗯
1: 啊，在你因为这个机器一开的时候
0: 声音太大了，
1: 对，场子的声音太吵，就可能听不清我们说话，我们会带这个蓝牙耳机，这样实时的跟大家沟通。
0: 这耳机真挺防水啊。
1: 啊，对，就是防水的蓝牙耳机，然后和手机连接在一起。
0: 冲浪是一定要找浪感的，在深水冲浪这个领域，什么时候是你可以下去的呢？还是说其实无所谓，你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
1: 哦，不是，这个机器有静水状态和开浪的状态，在我们到规定的时间，然后会把这个机器打开，然后浪成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下水了。
0: 嗯嗯。
1: 然后每次其实玩，我觉得它的高效点是，就是因为它每次的浪型一样，流速是相同的，然后你下去就永远在你熟悉的那个点位上做动作就可以。
0: 在新手这个阶段，既然流速是一定的，最开始是慢一点好，还是说劲儿给的足一点比较好，你才能够
1: 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高阶场或者是新手场，我们调的浪头浪的高矮，
0: 嗯嗯，
1: 滑行动作我们都是会在浪头上去找的，定的高度差，然后来心里那个爽感会更高一点。然后新手的话会把这个平缓一点，让大家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惧，其实在下面就是在浪底做练习的。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大家来说，应该控制平没有办法
1: 的时候，会找它的那个平衡点。经常去健身，肩部、后背打球的话，它的后背这个几个位置的肌肉含量会更高一点。再从岸边教学的好处是在这里，你可以全程辅助他，你跟他讲的发力点，然后感受是什么，让他逐渐有了一些掌控感。当人有掌控感，他觉得这个东西 OK 没有那么难，原来我也可以，他就会自然会放松一点。施力点这些讲起，让他有掌控感，

0: 的心态逐渐放松，包括落水以后，他觉得哦，这个运动还挺安全的，哦，我摔倒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再入水的时候就会好很多。
1: 我遇到过这样一种学员啊，就是他可能一比较恐水，二他的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进程还是比较慢的，但是后来其实整体表现还不错。
0: 有，其实偶尔都会碰到这样的会员出现，虽然说学的过程中听我说话，但我非常能理解每个人的心理素质，身体情况，它就是不同的。
1: 是，
0: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非常勇敢，然后四肢非常协调，学的东西非常快，你看到他那个样子，每一次有一点一点的进步，我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其实之前我带过一个小朋友，他不是学东西很慢，他是害怕，他也会游泳，不知道在板子上他就一直都有很大的恐惧感，是当时他姥姥带他来，就是觉得第一次体验完了，这个小朋友觉得还挺好玩的，他自己也确定他要长期学习，然后家长就为他报了课，大概十节课左右这样，再上了两三次他还是很害怕，他就不想玩了，不想玩了，但是我觉得他姥姥对他的这个教育想法就非常好，他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东西时候也可以开始滑行了，也会很为他开心，就经常会碰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1: 如果大家学会了深水冲浪，就是他有哪些进阶的方向吗？是参与一些竞技比赛这种形式吗？
0: 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它有很多的动作，这个深水冲浪是最大限度可以模拟到海浪的，虽然它跟海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但是滑行动作上来讲做都是可以练习，再到后面就是一些技巧性的动作，比如说在浪上转圈儿，转360的圈儿，或者是720，然后这种，还有一些跳板儿，然后这些花样的动作还是可玩性，其实我觉得很高。然后到后面的话，就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其实我觉得已经开始进步很大了，包括上海那边也都有在开这种深水冲浪的馆，然后会和国外有些合作，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国外去参加一些娱乐赛，或者是真正业的前进。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通过李萌和大家的分享，我们破除了对深水冲浪难学危险的误解。不管是零基础的小白，想进阶的运动爱好者，还是想为海边冲浪打基础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快乐。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李萌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深水冲浪比赛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拉大戒扯大戒，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4: 听见歌舞悠扬。
5: 之都逛北京，
4: 演艺之都看京城。
7: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

0: 北京，一座古今城。
1: 你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瑶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间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
4: 悠悠运河，一粒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4: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

0: 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想让你的摄影作案件，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4: 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
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5: 转眼便是六月天，热得像火踏水缸挑得满满的，往茶炉子添了水，坐在炉旁默默烧水。吃完早点，方见黄四村游游荡荡过来，一边和阿三说笑，一边问道：
6: 小毛子，这池水还没有开呀，渴死了，还想洗个澡呢。
5: 小毛子将一根劈柴哐的一扔，冷笑一声说：
7: 明儿溜一溜再洗吗？哼，你是挺尸还是朝花涛撑着了？你回来就摆主子架势，你渴死活该，小毛子是你奴才呀。
5: 阿三近日和小毛子处得好，见小毛子累得发怒了，笑笑没言声，寻个斧头劈柴去了。六月六是玉珠节，听小毛子如此巧骂，黄四村也光火了。
6: 嘿，跟我摆什么款儿啊？啊，你打量明大人都买过你的账是不是？嘿，我告诉你，你如今仍旧是小毛子，烧火劈柴挑水，你是应份儿的差事。嘿，我这头虽小还是头，再问你一声，你就有一车子的话。
5: 黄四村昨天夜里在吴府吃酒，吴应熊透出小毛子骂他，此时一并发作了出来。小毛子听了，把火剪一撂，插手审道：
7: 我呸，大爷不伺候你，你该怎么着你啊？
5: 一抱柴火过来放在地上，推小毛子道：
6: 别

0: 别吵了，别吵了，方才传话，一会儿养心殿要用水，黄静病了，叫送过去呢。你累了，去那边歇着，我来收。
1: 小毛子早甩手去了，进屋躺着装生闷气，两眼却瞪得滴溜滴溜圆，窥视着

0: 黄色村进到屋里张了张，见小毛子望着天棚出神，没再招惹，在门后倒腾半天，长出了一口气，提了个大茶壶出去了。小毛子一机灵，腾地弹起来，看着地下十几个壶，唯独他日日留意的那一个不在了，
1: 事发了。
0: 然后出来瞧瞧黄四村的背影，又几步进屋，揣了一根绳子，至炉前弄黑了手，抹一把脸，这才不紧不慢地跟在黄四村身后走了过去。
1: 站着。
0: 守在垂花门前的犟驴子见小毛子鬼鬼祟祟地走过来，陡然喝道：
1: 干什么你啊？
0: 见小毛子满脸污垢，像是从灶灰坑里爬出来似的，几乎笑出声来。
1: 江大爷耶！
0: 小毛子大声一叫，扑了上去，凑到犟驴子耳边嘀咕了几句。犟驴子犹如半夜见了阎罗殿上的小鬼儿，吃惊打怪的大叫起来：
2: 人吗？有人要谋害皇上，快快快快快呀！
0: 小毛子像诈尸一样乱蹦着往垂花门里钻，可是犟驴子不知他怎么个来头，哪里肯放他进来，紧紧揪住他不放。
3: 挨刀鬼，道路是王八蛋，一脚踩不出屁来的屎壳了。黄四村要谋害皇上，你倒拦住小爷呀你。
0: 小毛子急得又撕又挣又踢又咬，但是哪里能够脱身呢？康熙正在西暖阁里向苏麻拉姑请教演算开方法，听院外乱吵吵的一片声响，便贴了苏麻拉姑夺了出来，问守在门口的魏东亭：
4: 什么事啊？
0: 魏东亭早瞧得清楚，见黄四村提着个大茶壶似的呆若木鸡，大颗的汗珠顺着脸，又听到被阻在门外的小毛子尖着嗓子叫骂要闯进来，心知有意，便将身子一横挡在了康熙和黄四村中间，问道：
4: 这事体奴才尚不明白。
0: 康熙脸一扬，厉声吩咐道：
4: 门上别挡，叫他进来。
0: 小毛子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衣服已经被侍卫们撕得稀烂。康熙看到精明泼辣的小毛子为了办自己派的差事，如今弄得如此模样，脸上嘴上黑一道白一道红一道紫一道，心里不觉一沉，木着脸问道：
4: 你是发了失心疯了吗？敢到这里撒野？
0: 小毛子扑通一声跪下，放声嚎哭：
3: 哎呦，我的好主子呀！
0: 天大的冤仇，海深的委屈，也没有小毛子这般伤心。他一边扯鼻涕抹眼泪，一边指着黄四村说：
3: 这个天杀的，不知道弄一包什么药化到水里给主子爷提来了，我瞧着不对，跟着后就赶来了，犟驴子他们死活不交进来。哎呦，我的爷爷，这真是凤凰老家不如鸡哟。
0: 康熙惊得陡然一缩，掉脸一看黄四村，黄四村早已面如死灰，还极不成声地说道：
2: 这怎么说的？这个小毛子，我们兄弟不错呀，今儿拌了几句嘴啊，你可不能这么害人呐。
4: 你住口！
0: 魏东亭低声吼道：
4: 万岁爷没问你的话，你叫黄四村。
0: 一软跪下答道：
4: 小毛子说你在水里投了药。
2: 没有。
0: 黄四村像秋风里的树叶一样瑟缩着颤声答着：
3: 我亲眼瞧见了的。我
0: 小毛子紧盯了一句：
2: 哎呦，万岁爷。
0: 黄四村苦着脸谦虚：
2: 青天大日的。

0: 几个胆儿敢往水里投药啊？再说这水要用银子试过，人尝过才进上的，奴才当差多年难道不知道吗？小毛子是与奴才先头有仇，有心诬告奴才，外子爷不信，叫人来尝尝就知道了。
1: 阿弥陀佛，为什么叫旁人尝啊？苏麻拉面若冰霜的合掌道：佛说还需纪灵人，你就尝尝如何呀？
2: 黄四村没有说话，康熙目光闪电般的扫过来，
0: 不是，回万岁爷的话，奴才尝了不死，也做不得凭证啊。
1: 庞大声命道，犟驴子大踏步上前，一手扯了黄四村耳朵，另一只手捏着他的鼻子。黄四村只好张开了嘴，小毛子熟练地提起壶来说道：
3: 姓黄的，你识相点儿，免得多灌。
1: 说着一清壶嘴便灌了进去。黄四村身不由己，咕嘟一声咽了，接着又是一口。
3: 再灌，烧不死的。
1: 犟驴子见小毛子手发抖，瞪着怪眼吼道。小毛子又接连给黄四村灌了四五口，才放下水壶。
2: 黄四村知道自己用了毒，但这个毒药啊，是周日之后才会发作的，便横了心，直挺挺地跪了，拿眼横着小毛子，也得想：今儿爷不死，明儿三太子也饶不了你。可是他哪料到啊，小毛子又在里头加了一料砒霜呢。
1: 经过半顿饭的光景，众人看着黄四村没事儿啊，心渐渐泄了。康熙以为是小毛子恶作剧，正思量如何处置这件事，却听黄四村咬牙说道：
0: 万岁爷，这您都瞧见了，这小毛子心有多毒啊，这样的东西还不叫他也管。
1: 方说至此，忽觉心中一阵绞痛，脸色忽然变得白里泛青，口鼻眼睛都扭曲了。小毛子指着黄四村叫道：
3: 发作了。
1: 康熙早已立起身来，后退一步，紧紧地抓住了惊恐的苏麻拉姑。看黄四村时，捂着肚子像猫一样弓起身来，头抵着地，嘴里哼哼地咳着，断断续续地说道：
3: 是平西王，我说杀你们这些满打子。
1: 黄四村的身子像拱桥一般晃了一下，再也不动了。这一幕来得快去得速，从头到尾不过半袋烟功夫，满院侍卫太监宫女都惊得面面土色。康熙不禁雷霆大怒：
2: 叫慎刑司的人来，剥了他的皮，抽了筋，便是全宫太监，肉拿去让狗吃了。这狼神抄了他家，无分老幼，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0: 这
2: 站在下头的狼神扎着个签儿，回身便走。
1: 等一等，苏麻拉姑回身又向康熙耳语道：他娘是前头皇姑乳母，试射三番。
2: 康熙气得嘴唇直抖，吴三桂不除，连这样的案子都不能处置。他闭目想了一阵子，摆手道：报个疾病报亡吧。张万强，
0: 奴才在。
2: 御茶膳房的人要一个一个的仔细查查，靠不住的全换掉。太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及朕用御膳水要加倍仔细。康熙说着解开了领口的盘扣，他显然太热了，又沉思良久才说：

0: 小毛子，回养心殿侍候。
1: 一场轩然大波平息了，小毛子按照倭父的筹划，重新回到了久违了的养心殿。从烟熏火燎的炉旁回到金灿夺目的殿堂，小毛子似乎有点像是在梦里，一切都熟悉，又显得有点陌生。康熙次日下诏，晋升张万强做了六宫都太监，小毛子又成了养心殿除了一顶太监能得到的最高赏赐六品蓝翎顶子，还得了一件令人钦羡的黄马褂，真有点踌躇满志了。当康熙在内殿详细询问了小毛子有关吴府和周府的间谍情形时，不禁纵声大笑。
0: 好啊好啊，你若不是太监呢，真要放你去做与治吴三桂。不过这件事你应该预先知会朕一声啊。
2: 不是啊，一来摸不清他什么时候动手，扑空了倒不好。
1: 小毛子眨巴着眼笑道。
2: 二来呢，先揍了主子爷，奴才就怕得不着这件黄马褂了。
1: 康熙听了笑道。
0: 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朕的话，叫你二侄子过继到你这一房，先赏个举人。
1: 这句话那比金子都值钱，已经不缺金子了的小毛子喜得眉开眼笑，但是他只笑了半个月。这日下晚骑马回家，齐监王焦山突然出现在路上，向他招手叫道。
2: 你下来。哟，是焦大爷呀。
1: 小毛子滚鞍下马，拽着缰绳打了一揖，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硬着头皮笑问。
2: 吃过夜饭了？
0: 少主叫你。
2: 哎哎。
1: 小毛子嘬着牙花子打主意，半晌笑道。
2: 哟，什么事儿这么急呀？哎，走到咱们家吃中酒，再一起去见少主咋样啊？
1: 小毛子一向处这个从来不笑的焦山，此时色不善，心里扑扑直跳。焦山听了只是阴着脸说。
0: 免了吧，少主等着呢。
1: 小毛子的心不禁一凉，一边走一边偷眼打量着焦山，盘算如何闯过这一关，口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试探着焦山的口风，那焦山却只一味支吾。进了鼓楼西街，天已全黑了，一脚踏进周府正厅，小毛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厅内点着明晃晃数十支蜡烛，照得白昼一样，上头的卓斌、王振邦都是拧眉瞪眼，脸涨得通红，直盯盯地注视着小毛子，不说一句话，一片阴森狰狞。好半天，小毛子才定住了神，笑嘻嘻地上前打个签说：“
2: 小毛子，给少主。”“
0: 你知道叫你来有什么事吗？”
1: 朱上贤声音中带着巨大的压，一向不信任小毛子，小毛子也最怕与他打交道，所以他一开口，小毛子便心里一紧。小毛子已经拿定了主意，挺起腰来昂然答道。
3: 知道，不是领死就是领赏。
1: 这句话说出来不仅杨启龙大感意外，旁边坐的李柱也是一愣，厉声问道。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还有什么难解的呀？少主若是明君，我就领赏；要是昏君，

0: 话音刚落，旁边的王振邦冷笑一声说，
1: 哼，不用打马虎眼了，那不济事，谁叫你告发黄四村的？
0: 小毛子瞪眼儿瞧了瞧王振邦，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他到底涉神蝶的特性没有看透。这王不阳，吴应雄说是吴应雄的人，杨启龙说他是杨启龙的人，这是他娘的怎么回事儿？想了想便照直答道，
2: 黄四村放毒是吴恶夫告诉我并叫我告发的，我就告了。
0: 才插口问道，
1: 这么说你是吴恶夫的人了？
0: 杨启龙的话音并不高，却带着一股杀气。小毛子知道此时如果说错一句话，那就要遇到杀身之祸。沉吟片刻，抬起头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2: 周三郎的天书里不是有一句话吗，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唯命是从。我说我是谁的人没意思，要看我办的事对谁有好处，我就是谁的人。我只以我的本心照天书指使行事。
0: 杨启龙身子向前一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
1: 你是什么？
2: 哼，只有最蠢的人才想着在水里下毒药，三太子不是说要栽赃吗？我一告发，里头一追问黄四村，不就栽成了吗？
0: 李柱咯咯一笑说，
1: 你方嘴硬，你这话里有毛病。我问你，姓吴的给了你什么好处对待了你，你替姓吴的怎么卖命啊？
0: 小毛子笑道，
2: 大军师，你从实说说，凭西王不凡，但咱们敢行不行啊？
1: 当然不行，可康熙死了，平西王一定烦，你坏了我的大事。
0: 杨启龙越听越恼，狠狠地咬牙道，
1: 按堂规一办，来绑了，填到后边老地方。
0: 几个守在旁边的红衣侍卫雷轰一般答应一声，恶狠狠地拧住小毛子绑了，就往外推。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谢您的收听。
4: 拉大戒，扯淡。
5: 老北京的童谣，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6: 文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5: 听见国粹魅力。
6: 听见韵味曲艺。
5: 听见戏剧人生。
7: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6: 听见经典交响。
5: 听见歌舞悠扬。
6: 文化之都逛北京，
5: 演艺之都看京城。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

0: 弄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
5: 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几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四方友人。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
1: 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8: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7: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9: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0: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主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1: 欢童儿收拾摇琴，
9: 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1: 庭前间别红娘子，
1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江团长猜对了，杜聿明真的因为医保临江使，蒋军在别处进展不利，在地图上重新发现了位于战场南翼的二道河子。一个大雪弥漫的清晨，被刘德全远远放出去的一名警戒哨慌里慌张地跑回来，哆嗦着冻僵的嘴唇说：
1: 哎呀，报告营长，来了。
0: 刘德全变了脸色，大声地训斥他：
2: 来了啥？话都说不利索吗？
1: 老蒋的兵，天哪，不知道有多少，黑压压的一片呢。
2: 到底有多少？
1: 一个团？不，一定有一个师。不会是52军全开过来了吧？
2: 胡说，快给我滚回连营去。
0: 刘德全冲着哨兵吼了一嗓子，回头跑上山顶的团指挥所。但是他已经不用报告了，江团长和阵地上的37团官兵全都听到了大队敌军从安东方向沿着鸭绿江边那条细窄的大车路轰隆隆开过来的汽车声、坦克履带声和步兵的脚步声了。到河子发起进攻是一回事，真发现蒋军这么干了是另外一回事。江团长到底吃了一惊，水平也不高啊，我刚刚想到还有可能会来，他就真的来了。大战在即，江团长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明白一旦敌我在二道河子发生战斗，规模就不会太小，敌人只有在正面进攻不利时才会选择从这里冒险。之冒险原因刚才都说过了，二道河子地区地形复杂，森林密布，口子又小，不方便大兵团展开作战。敌人一旦从这里突破，37团后方没有二线防御部队，距离临江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敌人可以沿着鸭绿江右岸右转，长驱直下临江城。万一得逞，不但临江不保，敌人还可以从后方回转枪口，对我战斗

0: 在临江根据地西线的主力纵队实施合围。后来的战斗过程证明江团长的判断完全正确。他一边紧急命令全团进入战斗准备，一边派出通信员直接去临江向军区首长报告。因为他们从进入二道河的阵地开始已经脱离师的建制，直接归军区控制。接着团长让杜参谋长留在指挥所，自己和刘德全一起回到第一道阵地，趴在堑壕里，从棉衣里面掏出望远镜向阵地前方观察。团长，刘德全想跟团长说点什么，在他耳边叫道。江团长没有停止他的观察。
1: 别跟我说你想带你的人跑啊。
0: 团长先开口打断了刘德全的话。
1: 敌人还远着呢，马上发信号，让你埋伏在前面林子里的人开始打。
0: 刘德全发出了信号，远远埋伏在前面林中雪地里的二营散兵开始朝敌。前面林子雪地里的二营撤了回来，敌人停了一阵子，开始用一个连的规模对我军阵地发起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刚往前走了几步，一颗地雷就炸了，试探性进攻的敌人一股脑的趴到了雪地上。
2: 团长，快瞧，他们怂了，这一招说不定管用。
0: 刘德全高兴起来，他一高兴，脸上的几颗大麻子就打颤。但是趴在他身旁的人也都听出来了，他在说出这些话的同时，更多表现出的却是无比的紧张和说不出口的恐惧。江团长回头一眼就瞅见了和他还有刘德全一起待在第一道战壕里的千秋。在千秋长达60年的漫长军事生涯中，他一直有那样一种异常清醒的直觉，认为摩天岭之战前从没和他一同战斗过的江团长，从认识他的那一刻就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一到危险关头总会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千秋去完成。下到五连后，千秋这个排长干得不错，不长时间已让二排成了全营兵力最整齐的一个排。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千秋注意到了团长此刻投向他的严厉目光，他主动开了口。
2: 团长。
1: 团长说，把赵秀英队长请到这里来。
2: 请到这里？
1: 对，马上。
0: 团长差不多是在吼了。千秋顺着通向山顶的交通壕跑上去，不大一会儿，大姐就从她待命的火线包扎所随着千秋赶到了第一道战壕里。
2: 团长，你找我？
1: 秀英同志，往下看一眼。37团终于赶上了大仗，敌人选择二道河子做突破口，一旦得逞，向右沿着鸭绿江右岸就能直接进攻临。我已经派了一个通信员去临江，这会儿又觉得他一个小孩子去了说不清楚。辽东军区首长，你比我认识他多。
2: 团长，你是想让我？
1: 我想让千秋带一个班保护你去临江，把这里的敌情向首长们报告，让上级尽快做出决断。
0: 大姐那么聪慧和机敏，不但一下子就明白了团长的话，而且她连团长不好当着身边部队说出来的话也都听明白了。但是大姐仍然要肯定一下，她看了千秋一眼，回头

0: 对江团长道：团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我的任务就只是向首长报告这里的敌情。
1: 不，请你报告军区首长，37团虽然武器落后，兵员不整，但是仍然会死守阵地，打到最后一个人。但就是这样，我们最多也只能坚持一天，请军区首长立即派主力阻止敌人迅速进犯临江。
0: 大姐一句话都没有再说，转身带着千柴四班跑步离开了第一道，越过山顶赶回到后山的林。大姐让两名马夫老孙老李立即套好了他在新开岭战场上缴获的那两辆胶皮大，江边的木窠窿房子里见到了留守的一位军区首长。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带千秋和五连四班走后，江团长就掐着手指头算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他算到的时间是第二天黄昏或者晚上。因为大姐和千秋来回在路上也需要2个白天。-30摄氏度的严寒，路又不熟，道也不好走，没有人敢在夜里跑车。但是第二天拂晓，团长就在二道河子山头阵地上远远地看到了大姐和千秋带着人满身冰雪地赶了回来。不过这时千秋和四班的战士们是跟在两辆胶皮大车前后左右一路徒步跑回来的。大姐从前面一辆大车车辕上跳下车，就急急忙忙赶到山顶上的团指挥部向江团长报告：团长，我们回来了。
1: 啊，我已经看到了，怎么这么快？我还以为……啊，见到了哪位首长？情况怎么样？
0: 军区首长都在前线，临江只有一名管后方医院的首长留守着，他让我转达军区一号首长的命令给您，说眼下各个方向都吃紧，没有一支主力能够抽出来赶到二道河子接地的这路敌军。军区这位首长让我转达一号首长的命令给您，考验37团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时刻到了，要人没有，但阵地还得给我牢牢守住，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后退半步。另外也不要再派人请求增援，37团要准备与阵地共存亡。还有，这是最后的命令。千秋跟在大姐身后跑到了团指挥所，这时也和大姐一起注意到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团长。江团长通过团指挥所的瞭望孔沉默地望着山下的敌人，长时间一言不发。大姐看着团长又想起来了，补充道：虽然没有主力增援，但是我介绍情况以后，那位留守临江的首长对我们团的掏出伪国都新京后试图藏匿，和我军在城外发现了一座军火库，里面全是地雷，这回我们直接从那里拉回来2大车日本地雷。江团长就在这一刻猛回头看了一眼

0: 千秋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眼。他觉得，就因为大姐说出了最后那些话，江团长看大姐和后来看大家的目光即刻就改变了，无助、失望和焦躁一扫而空。现在团长的目光里只有英雄在最后时刻突然显现出来的不可怀疑的战斗到底的强大意志和自信。
1: 很好，杜参谋长立即向各营营长传达军区首长命令，要求传达到全团每一名干部和战士。赵秀英同志，还是由你负责把你们今天拉回来的地雷迅速分发下去。同志们，敌人昨天发现了我们阵地前埋有地雷，没有继续前进，刚刚过去的这一夜也没敢行动，大约是怕踩到了地雷。但是天一大亮，大规模的进攻就会开始。
0: 江团长说着再次把目光转向杜参谋长。
1: 杜参谋长，还要告诉全团，这场硬仗早晚都得打，不然全团就得不到成长。告诉我们的每一名同志，不要怀疑自己的战斗力。我们今天有一挺，还有一门炮，武器和战斗素养起码比在胶东好多了。这下又多了两大车日本地雷。秀英队长把他们分发下去以后，各营连一定要用好。既然上级要我们长期坚守，准备打到最后一个人，那就不用着急了。敌人的大炮很厉害，大家要先学会藏，抓紧时间把防炮洞挖得更深，好躲避敌人的炮火。现在团里只有我们两个领导，我们呢分一下工。老杜，你从现在起坐镇团指挥所，掌控全局，我到第一道阵地共同指挥战斗。
0: 400多枚又大又笨的日本地雷从两辆胶皮大车上卸下来，由大姐带着千秋和大姐自己的人迅速分发给了三个营。守在第一道战壕里的二营刚回来了，急急忙忙带着老钱和李柱子赶过来，对大姐没有在临江日本失望。团被分发下去，回头又对大姐说，
1: 秀英同志，你和把四辆大车全赶上，那个日本仓库里有多少地雷你呢给我拉回来，只要有地雷我就不怕。
0: 大姐只回答了一声，千秋和五连四班以及团打行动起来。大姐坐在第一辆大车上亲自赶车，这一回倒数一路狂奔。天亮前他们就赶到了临江，天擦黑时三大车地雷、一大车子子弹和日本手榴弹再次被拉回到了37团二道河子营地。

0: 金打响，敌方指挥官以己夺人，根本不相信我军战线扯得这么开，还会在战场南翼这么个犄角旮旯部署重兵。用望远镜从山下朝山上看，只见只有一条向上深入雪山林海之间，越来越窄，路面上是两尺深的洞穴，洞穴下面是冰溜子，这么个不大的口子的两边，不是玄冰百丈的深沟大壑，就是壁立千尺同样悬着大冰溜子的雪山林海。离开这仅有的一条路，去走别的路，一是没有路，二是雪太深，最浅的地方没膝，深的地方能直接把人给埋进去。但是沿着这条路攻击也有很大问题，它太狭窄，连以上规模的攻击队形都无法展开。头天下午迟滞了这路敌人，前卫营远远地挨了冷枪，前卫连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又因为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好几个，不得不停下来。但是我军这样的战术动作也给了敌人一个错觉，错误地认为他们在这里遇上了一支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后者所以被部署在这里，无非是因为我军兵力不够使用，但是又要对这样一个不大可能出现敌情的方向执行警戒，于是就派来了一支本地的游击队。一旦发现了大批蒋军到来，打上几枪报警，再埋几颗地雷抵挡一阵子，完了说不定就跑了。哪怕仗已经打起来了，江团长和37团所有官兵也不会想到这支被杜聿明当作骑兵派到这里来的蒋军名头有多大，装备有多好，战斗力又有多强。而这支蒋军主力中的主力，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新一军的一个加强团，他们吃的是美国洋面，装备的是全套美式武器，军官们许多都上过外国的著名军校，学的是美式和德式的作战课程，遇上了他们认为的共产党游击队级别的对手，即便是前面已经是不会在意的。比起这些对手，他们更在意的是天寒地冻，部队尤其是军官们需要酒足饭饱后才能回到战场上，按照他们熟悉的所谓现代战争的教程组织攻击，火力全开，与挡住他们去路的共产党游击队正面较量。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见别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5: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街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7: 是北京。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

0: 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几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4: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蒋军更在意的是天寒地冻，部队尤其是军官们需要酒足饭饱后才能回到战场上，按照他们熟悉的所谓现代战争的教程，组织攻击，火力全开，与挡住他们去路的共产党游击队正面较量。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这路敌人直到当天下午三时才完成了作战准备，发起了第一次进攻。敌人的轻敌和错误判断又为他们带来了另一个错误，居然觉得没必要浪费好不容易拉上战场的炮弹，先对我军阵地实施一次例行的相当规模的炮火袭击。一种猜测是，炮弹万一把这条路打得坑坑洼洼，那他们的汽车和坦克就不好走了，所以就直接派出了一个连，开始向二道河子山路发起集团攻击。但即使这种连级规模的集团冲锋中最擅长的战术全部不灵，那些被他远远放出去打冷枪的散兵遇上了敌，没接到命令便全跑了回来。但是当天一大早警戒哨发现敌情以后，江团长灵机一动，让他派人在阵地前加紧密集埋设的地雷阵，却给吃饱喝足嗷嗷叫着攻上来的敌人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杀伤。这路敌人早上见过他们埋的地雷，东一颗西一颗，数量稀少，虽说给他们造成了伤亡，但好像也这让他们对二营阵地前的地雷阵嘛，以为也仅是如此，地下有雷也不会多。没想到一个冲锋打下来，就集体陷入了密集埋设的雷区，轰隆隆一阵大响，冲在前头的倒下一片，活下来的掉头就跑。过了一会儿硝烟散去，只见刘德全的阵地前已经躺下了十几个，死的一声不吭，仍然活着断了胳膊腿的敌人的惨叫声在林海雪山间

0: 连绵不绝的回响。刘德全看看江团长说，
1: 团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见好就收走了吧？
0: 江团长一直在用望远镜望着退下去的敌人。团长说，
1: 你胡说什么呀？什么见好就收？稳住。
0: 刘德全说，
1: 我是说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已经让我们打退了，因为我们阵地前埋了雷，这会儿敌人把雷都给我趟了，没有雷了，他们再攻上来我可是守不住啊，不如退到第二道阵地去，让他们往上攻还会趟响我们的雷的。
0: 江团长没有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说，
1: 你快看，来的是什么人？
0: 刘德全也举起了自己的望远镜，朝山下望过去，发现来的人打着一面小白旗，后面不多的人扛着担架，胳膊上还带着红十字袖箍。
1: 诶，团长，是敌人的救护队。
2: 我把我的冷枪队调上来，打他们的冷枪。
0: 江团长阻止了他，
1: 不，让他们上来，把伤兵弄走。
0: 但是敌人的救护队到了山下就不敢继续前进了。刘德全阵地前那些受伤的敌人的叫喊声越来越绝望，直到消失。夜幕降临时，敌人的救护队终于爬着上来了，但是什么人也没有带走，就又退了回去，因为受伤的人都已经死亡。敌人第一天的进攻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结束。士气受到重挫的敌人调整了部署和战术，现在他们明白对面山上的对手不像是一支一打就跑的游击队，但是又不像与他们在四平交过手的共军主力，譬如黄克诚千里迢迢从苏北带到东北的新四军三师七旅。虽然心中仍然瞧不上这个对手，他们还是不敢大意，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将一切都准备停当。这次他们汲取了昨天的教训，派出了一个加强营，共三个攻击集团，准备前赴后继地对我军阵地展开攻击。攻击前，敌团长命令全体炮兵对我军阵地上上下下展开大规模轰击，整整打光了一个基数的炮弹，目的既是为步兵扫清冲击道路上的我军官兵，更是为了清除攻击道路上的地雷。躲在被冻得钢铁一样防炮洞里的江团长刚听到第一发炮弹落地，就猛回头对刘德全大喊了一声，
1: 错了。
0: 嗯？刘德全以为团长在批评他仗打错了，他用很大的声音反问，试图压过炮弹爆炸的轰鸣声，
1: 团长哪儿错了？
2: 这不是五十二军，这是新一军，要不就是新六军。在东北战场上，只有这两股敌军才有这么大口径的重炮。通知部队快撤。
0: 刘德全以为自己听错了，大叫，
1: 撤？撤到哪里去？
2: 撤出阵地，能撤到哪里就撤到哪里，一个人也别留在阵地上。
0: 江团长边喊边钻出了防炮洞，向后山方向奔去。江团长打完进军委作战部，做了战术科科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自己不是炮兵，但是他爱学习，脑瓜子又灵光，居然

52军，而是比52军更厉害的新一军或者新六军。当然战后他才从俘虏口中查明，这次与37团对垒的是杜聿明为了打破辽东战局，外加一个装备有12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师属重炮营，加上团属炮兵营的12门105毫米的榴弹炮。敌人的这个团仅重炮就有24门，而当时东北我军一个主力纵队全部加起来都没有24门重炮。37团全团官兵赶在敌人的24门重炮开始试射时，及时地撤出了山下山上全部七道阵地。如果这个时候敌人攻上来，除了几颗没有被后来敌人的炮火清除的零星地雷以外，将不会受到一点阻拦。全团刚刚撤出，二道河子阵地几乎被铺天盖地的敌军炮火全面覆盖。从最前沿的雷区直到山顶上最后一道战壕，全部被炮火所吞没。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江团长和刘德全带着二营就近顺着早先江团长留下的生门进入阵地右侧一个到处挂着大兵六子的山洞，听着外面连绵不绝地动山摇的炮弹爆炸声，刘德全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冲着江团长的耳朵大声嘶喊：团长，他妈的，可比我们在摩天岭上挨的炮还要凶啊，要不是你让我们撤得快，这仗就不用打了。江团长一边捂着耳朵一边也用嘶哑的声音冲他喊：老刘，我以为37团还是有进步，这回遇上这么凶的炮火也没见谁丢下阵地撒丫子就跑。敌人的炮火一停，你马上带人下去接着埋雷。江团长一边听着山洞外的炮声一边大声地对刘德全说。刘德全有点怵，大声道：团长，对，敌人有炮弹，我们只有地雷，打完炮他们的步兵不会那么快地冲上来的。这帮老爷兵昨天吃过亏，要是你动作够快，你还是能够在他们冲到你阵地前先给他们埋上一批雷。明白了。刘德全高兴起来大声回答：这么聪明的团长打仗那叫一个打得明白，死了都值。敌人的炮弹开始变得稀疏，向后方延伸。江团长从藏身的山洞里钻出来，命令部队迅速回到阵地上去。哪里还有阵地呀？原来的战壕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弹坑。有弹坑也不错，另外还要感谢敌人的重炮，他们的狂轰乱炸帮了37团的忙，把山上山下一米多深的冰雪层和下面的冻土层全部炸翻，这让我军官兵把弹坑和弹坑连起来重新构筑起新的战壕，变得不再那么艰难了。极低的温度也在帮助他们将他们重新恢复的阵地迅速冻上。刘德全带着二营顺利的回到了第一道阵地上，他一边命令四连和六连挥

0: 复阵地，一边显出了老游击队员的本色，低声地吼了一嗓子：“
1: 嘿，跟我走！”
0: 就身先士卒，抱着两枚地雷滚出了被炸得没形的战壕，带着五连全体借助弹坑掩护，爬到阵地前重新布雷。现在布雷容易多了，炸雪和冻土层也帮了他们的忙，还在向我后方进行延伸射击。第一道阵地前面弹坑里的烟火还没有熄灭，被汽油弹打着了的敌尸还在燃烧。老刘带着五连官兵在阵地前布设了更大一片雷区，然后一挥手，带着五连爬回了被修复的冰雪堑壕之内。江团长一直在战壕里看着他，刘德全一咕噜翻进战壕，爬起来时想努力对江团长笑一下，却因为紧张没有成功，不由得感慨道：“
1: 团长，在胶东打了8年鬼子，我都没紧张过；
0: 在摩天岭上被打得屁滚尿流，我也没像今天这么紧张。跟国民党新一军或新六军干，还真是有点紧张。”江团长哼了一声，想冲他笑一下也没有成功，天气实在太冷了。江团长说：“
1: 你最好先别紧张，刚刚躲过去的是大炮，等会儿还有坦克呢。”“团长，别吓唬我呀，真是坦克上来了，我说不定还会撒丫子就跑。”“哎，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东北战场上新一军和新六军都配属了坦克营，我们无论遇上了谁，怕都会遇上敌人的坦克。”
0: 刘德全叫道：“
1: 啊，我的天哪！”“叫老天也没用，其实我也紧张。”“不不不，团长，你看着不像。”
0: 刘德全终于笑出来了。“
1: 团长，你要是紧张，我们还是得跑，一哄而散。
2: 要是能一口气跑回胶东，

0: 一开始尚使用坦克，再说地形也不方便坦克进攻，所以团长，所以这会儿还不用担心他们的坦克，对吧？一支部队和一个人是一样的，老不打硬仗，自个儿都瞧不起自个儿了，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告诉你老刘，这一仗37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不是声名大振就是迎风臭十里。上级已经说了，要我们打到最后一个人，不准后退一步。老刘，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我陪着你，我不跑你也不能跑。
1: 穆德全生气了，
0: 哎，团长，你说什么呢？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摩天岭那是没经验，你都把话说到还就不跑了，谁都不会死两回，哼。对了，你是团长，你要是信任我就回你的指挥所，我们二营扛不住了，你再把一营派上来，一营打光了，三营上，自己带着团指挥所的人上。
1: 江团长不听他讲大话，一双眼睛正透过望远镜和阵地前的硝烟向山下眺望，半晌才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0: 撤。
1: 撤，
0: 快下命令撤到第二道阵地去。
1: 二营撤到了第二道阵地，刘德全想问团长为什么。
0: 团长，我们还没打呢。
1: 江团长不向他解释，不但让二营全体退回到第二道阵地，还让阵地上的官兵再次就近转入方才藏身的山洞，只留下他和刘德全以及一营营长刘三春继续用望远镜观察山下敌人的动静。敌人忽然加大了集团进攻的规模，早上准备的还是一个连结成一个攻击集团，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营结成一个攻击集团。随着炮火准备完全结束，三个营一个接一个哇哇叫着冲了上来，不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攻击集团手中所有的自动武器同时开火，打得山上山下我军每一道阵后面的攻击集团还向着两侧的山林和山崖开火，将那些地方也打得烟雾弥漫。再后来，敌人的步兵随着火炮，一个12门制的81毫米迫击炮连和一个吉普车牵引的8门制的37毫米反坦克后面占领阵地，将一发发炮弹掉到我军第一道阵地上。爆炸的烟尘在刘德全的二营阵地前升腾，形成了一道高高的烟火之墙。这些炮弹里还有燃烧弹，居然将战壕里的冰雪打得燃烧起来。刘德全心有余悸地喊道：
0: 乖乖，团长，你真神了，要不是及时撤走，我们赢就让敌人全给烧烤了。
1: 敌人集中精力对付第一道阵地，江团长下令一营营长刘三春，要他冒着弹雨带人在第二道阵地前的雪地里加埋地雷。刘三春这样问团长：
0: 团长，敌人不会再像第二道阵地进攻前那样的话，地雷就白埋了。
1: 江团长异常冷静地望着山下道：
2: 敌人正在犯错误，他们到了这会儿还是看不起我。

0: 要毕其功于一役。刚才他们的重炮已经把今天能打的炮弹全打光了，重新补充炮弹前不可能再对我们实施刚才那样的炮击。剩下这些小炮杀伤力不大，炮弹也快打光了，快下去埋雷。敌人占领第一道阵地后，一定会马上向第二道阵地发起攻击。刘三春带领两个连走出堑壕，在第二道阵地前迅速埋了一大批雷了回来。江团长想了想，一营二营的机枪手全调了过来，只留下全团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在主阵地上。面对第一道、第二道阵地下方的开阔地段，做好射击战斗准备，其余四挺轻机枪分成两队，各由一名排长率领，迂回到下方山林里埋伏，准备对攻上第一道阵地、向第二道阵地攻击的敌人两翼进行兜屁股打击。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老却是拉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长兴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
5: 我是爹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7: 五月，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

0: 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
7: 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眼，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9: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9: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9: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1: 中国长城博物馆，
1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中华发展的新篇。
9: 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
1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马少年。青春起跑线，
15: 听众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将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

0: 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3: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3: 累。
0: 苦吗？
3: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嗯，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嗯，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

0: 严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当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是尹教练啊，
2: 对，
0: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0: 才能更快。
1: 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计划，比如说那个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6到7岁

0: 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嗯。然后他呢，就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
1: 嗯，
0: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嗯，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

0: 遵守哪些规则？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
1: 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它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 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进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
0: 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 这种行为习惯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就像
1: 就是其实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成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一个
2: 很充分的提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更多的认为他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是为什么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 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 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 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
0: 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

建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

0: 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

0: 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

0: 种影响算是。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3: 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4: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4: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4: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4: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4: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

0: 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

0: 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

0: 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

0: 们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

0: 因为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

0: 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

0: 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

0: 说到学习基建，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基建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基建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基建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

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

0: 燕姬轩。江团长猜对了，杜聿明真的因为医保临江使，蒋军在别处进展不利，在地图上重新发现了位于战场南翼的二道河子。一个大雪弥漫的清晨，被刘德全远远放出去的一名警戒哨慌里慌张地跑回来，哆嗦着冻僵的嘴唇说：
1: 哎呀，报告营长，来了。
0: 刘德全变了脸色，大声地训斥他：

轰隆隆前进的敌前卫营迎了下来。江团长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望远镜，对刘德全说：“好，发信号，把人撤回来。”前面林子雪地里的二营撤了回来，敌人停了一阵子，开始用一个连的

0: 那么聪慧和机敏，不但一下子就明白了团长的话，而且他连团长不好当着身边部队说出来的话也都听明白了。但是大姐仍然要肯定一下，她看了千秋一眼，回头对江团长道，团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我的任务就只是向首长报告这里的敌情。
1: 不，请你报告军区首长，37团虽然武器落后，兵员不整，但是仍然会死守阵地，打到最后一个人。但就是这样，我们最多也只能坚持一天，请军区首长立即派主力赶来增援，只有堵住了这个口子，才能阻止敌人迅速进犯临江。大姐一句话都没有再说，转身带着千秋和二排四班跑步离开了第一道战壕，越过山顶赶回到后山的临时营地。大姐让两名马夫老孙老李立即套好了他在新开岭战场上缴获的那两辆胶皮大车，他和千秋以及四班全体带上仅有的一点干粮上车，马上出发。因为从二道河子通往临江的道他们都不熟，两辆大车跑了一个白天，天黑透后才赶到临江城。在城东一座位于江边的木窠窿房子里见到了留守的一位军区首长。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带千秋和五连四班走后，江团长就掐着手指头算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他算到的时间是第二天黄昏或者晚上，因为即使一切顺利，一点事儿也不出，大姐和千秋来回在路上也需要两个白天。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路又不熟，道也不好走，没有人敢在夜里跑车。但是第二天拂晓，团长就在二道河子山头阵地上远远地看到了大姐和千秋带着人满身冰雪地赶了回来。不过这时千秋和四班的战士们是跟在两辆胶皮大车前后左右一路徒步跑回来的。大姐从前面一辆大车车辕上跳下车，就急急忙忙赶到山顶上的团指挥部向江团长报告。团长，我们回来了。
2: 啊，我已经看到了，怎么这么快？我还以为见到了哪位首长，情况怎么样？
0: 军区首长都在前线，临江只有一名管后方医院的首长留守着，他让我转达军区一号首长的命令给您，说眼下各个方向都吃紧，没有一支主力能够抽出来赶到二道河子接替37团，堵住出现在战场南翼的这路敌军。军区这位首长让我转达一号首长的命令给您，考验37团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时刻到了，要人没有，但阵地还得给我牢牢守住，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后退半步。另外也不要再派人请求增援，37团要准备与阵地共存亡。还有，这是最后的命令。千秋跟在大姐身后跑到了团指挥所，这时也和大姐一起注意到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团长。江团长通过团指挥所的瞭望孔沉默地望着山下的敌人，长时间
1: 一言不发。大姐看着团长，又想起来了，补充道：虽然没有主力增援，但是我介绍情况以后，那位留守临江的首长对我们团的情况还是有了更多了解。他说，虽然没有主力去增援你们，临江后方也没有日本92炮炮弹，但是这里有日本人逃跑前留下的地雷。团长，临江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逃出伪国都新京后试图藏匿和逃往日本的地方。我军在城外发现了一座日本军火库，里面全是地雷。这回我们直接从那里拉回来两大车日本地雷。江团长就在这一刻猛回头看了一眼大姐，千次都忘不了这一眼。他觉得就因为大姐说出了最后那些话，江团长看大姐和后来看大家的目光即刻就改变了，无助、失望和焦躁一扫而空。现在团长的目光里只有英雄在最后时刻突然显现出来的不可怀疑的战斗到底的强大意志和自信。
3: 很好，杜参谋长立即向各营营长求传达到全团每一名干部和战士，这还是由你负责，把你们今天拉回来的地雷迅速分发下去。同志们，敌人昨天前进，刚刚过去，大约是怕踩到了地雷，天一大亮，大规模的进攻就会开始。
1: 江团长说着，再次把目光转向杜参谋长。
3: 杜参谋长，还要告诉全团，这场硬仗早晚都得打，不然全团就得不到成长。告诉我们的每一名同志，不要怀疑自己的战斗力。我们今天有一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还有一门炮，武器和战斗素养起码比在胶东好多了。这下又多了两大车日本地雷，秀英队长把他们分发下去以后，各营连一定要用好。既然上级要我们长期坚守，准备打到最后一个人，那就不用着急了。敌人的大炮很厉害，大家要先学会藏，抓紧时间挖得更深，好躲避敌人的炮火。现在团里只有我们两个领导们呢，分一下工。老杜，你从现在起坐镇团指挥所，掌控全局。我到第一道阵地和刘德全同志会合，共同指挥战斗。
1: 400多枚又大又笨的日本地雷从两辆胶皮大车上卸下来，由大姐带着千秋和大姐自己的人迅速分发给了三个营。听说大姐从临江回来了，急急忙忙带着老钱和李柱子赶过来。对大姐没有在临江日本军火库里找到92炮的炮弹感到十分失望。团长一直站在两辆胶皮大车前，看着地雷被分发下去，回头又对大姐说：
3: 秀英同志，你和千秋不能休息，马上那个日本仓库里有多少地雷，你呢全给我拉回来，只要有地雷我就不怕。

以及团大车队的所有人员立马行动起来。不到十分钟，四辆大车就已经重新上了路。大姐坐在第一辆大车上，亲自赶车。这一回道熟了。不相信我军战线扯得这么开，还会在战场南翼这么个犄角旮旯部署重兵。用望远镜从山下朝山上看，只见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大车的路，由下向上深入雪山林海之间，越来越窄。路面上是两尺深的洞穴，洞穴下面是冰溜子，这么个不大的口子的两边，不是玄冰百丈的深沟大壑，就是壁立千尺同样悬着大冰溜子的雪山林海。离开这仅有的一条路，去走别的路，一是没有路，二是雪太深，最浅的地方莫西，深的地方能直接把人给埋进去。但是沿着这条路攻击也有很大问题，它太狭窄，连以上规模的攻击队形都无法展开。头天下午，江团长带着刘德全的二营对敌人搞的战术性的袭扰有效地迟滞了这路敌人。前卫营远远地挨了冷枪，前卫连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又因为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好几个，不得不停下来。但是我军这样的战术动作也给了敌人一个错觉，错误地认为他们在这里遇上了一支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后者所以被部署在这里，无非是因为我军兵力不够使用，但是又要对这样一个不大可能出现敌情的方向执行警戒，于是就派来了一支本地的游击队，一旦发现了大批蒋军到来，打上几枪报警，再埋几颗地雷抵挡一阵子，完了说不定就跑了。哪怕仗已经打起来了，江团长和37团所有官兵也不会想到这支被杜聿明当作骑兵派到这里来的蒋军名头有多大，装备有多好，战斗力又有多强。而这支蒋军主力中的主力，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新一军的一个加强团，他们吃的是美国洋面，装备的是全套美式武器，军官们许多都上过外国的著名军校，学的是美式和德式的作战课程，遇上了他们认为的共产党游击队级别的对手，即便是前面已经死了人，他们也是不会在意的。比起这些对手，他们更在意的是天寒地冻，部队尤其是军官们需要酒足饭饱后才能回到战场上，按照他们熟悉的所谓现代战争的教程组织攻击，火力全开，与挡住他们去路的共产党游击队正面较量。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

0: 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蒋军更在意的是天寒地冻，部队尤其是军官们需要酒足饭饱后才能回到战场上，按照他们熟悉的所谓现代战争的教程，组织攻击，火力全开，与挡住他们去路的共产党游击队正面较量。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这路敌人直到当天下午三时才完成了作战准备，发起了第一次进攻。敌人的轻敌和错误判断又为他们带来了另一个错误，居然觉得没必要浪费好不容易拉上战场的炮弹，先对我军阵地实施一次例行的相当规模的炮火袭击。一种猜测是，炮弹万一把这条路打得坑坑洼洼，那他们的汽车和坦克就不好走了，所以就直接派出了一个。但即使这种连级规模的集团冲锋，刘德全也发现他在胶东最擅长的战术全部不灵，那些被他远远放出去打冷枪的散兵遇上了敌人的自动火，分钟也扛不住，没接到命令便全跑了回来。但是当天一大早警戒哨发现敌情以后，江团长灵机一动，让他派人在阵地前加紧密集埋设的地雷阵，却给吃饱喝足嗷嗷叫着攻上来的敌人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杀伤。这路敌人早上见过他们埋的地雷，东一颗西一颗，数量稀少，虽说给他们造成了伤亡，但好像也起不了大用，这让他们对二营阵地前的地雷阵麻痹起来，以为也仅是如此，地下有雷也不会多。没想到一个冲锋打下来就集体陷入了密集埋设的雷区，轰隆隆一阵大响，冲在前头的倒下一片，活下来的掉头就跑。过了一会儿硝烟散去，只见刘德全的阵地前已经躺下了十几个，死的一声不吭，仍然活着断了胳膊腿的敌人的惨叫声在林海雪山间连绵不绝地回响。刘德全看看江团长说，团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见好就收走了吧？江团长一直在用望远镜望着退下去的敌人。团长说，
1: 你胡说什么呀？什么见好就收？稳住。
0: 刘德全说，
1: 我是说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已经让我们打退了，因为我们阵地前埋了雷，这会儿敌人把雷都给我趟了，没有雷了，他们再攻上来我可是守不住啊，不如退到第二道阵地去，让他们往上攻还会趟响我们的雷的。
0: 江团长没有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说，
1: 你快看来的是什么人。
0: 刘德全也举起了自己的望远镜朝山下望过去，发现来的人打着一面小白旗，后面不多的人

0: 因为受伤的人都已经死亡。敌人第一天的进攻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结束。士气受到重挫的敌人调整了部署和战术。现在他们明白，对面山上的对手不像是一支一打就跑的游击队，但是又不像与他们在四平交过手的共军主力，譬如黄克诚千里迢迢从苏北带到东北的新四军37旅。虽然心中仍然瞧不上这个对手，他们还是不敢大意，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将一切都准备停当。这次他们汲取了昨天的教训，派出了一个加强营，共3个攻击集团，准备前赴后继地对我军阵地展开攻击。攻击前，敌团长命令全体炮兵对我军阵地上上下下展开大规模轰击，整整打光了一个基数的炮弹，目的既是为步兵扫清冲击道路上的我军官兵，更是为了清除攻击道路上的地雷。躲在被冻得钢铁一样坚硬的防炮洞里的江团长，刚听到第一发炮弹落地，就猛回头对刘德全大喊了一声：“
1: 错了。”
0: 嗯？刘德全有点懵，以为团长在批评他仗打错了。他用很大的声音反问，试图压过炮弹爆炸的轰鸣声：“
1: 团长，哪儿错了？”“
2: 这不是52军，这是新1军，要不就是新6军。在东北战场上，只有这2股敌军才有这么大口径的重炮。部队快撤！”
0: 刘德全以为大叫：“
1: 撤！撤到哪里去？
2: 撤出阵地，能撤到哪里就撤到哪里，一个人也别留在阵地上。”
0: 江团长边喊边钻出了防炮洞，向后山方向奔去。江团长打完平津战役，直接被调进军委作战部，做了战术科科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自己不是炮兵，但是他爱学习，脑瓜子又灵光，居然从敌人的第一发炮弹落地的爆炸声中直接听出37团在二道河子遇上的不是这个团的老冤家52军，而是比52军更厉害的新1军或者新6军。当然战后他才从俘虏口中查明，这次与37团对垒的是杜聿明为了打破辽东战局，临时从新1军抽调并且派出的一个整整3800人的加强团，外加一个装备有12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师属重炮营，加上团属炮兵营的12门105毫米的榴弹炮。敌人的这个团仅重炮就有24门。而当时东北我军一个主力纵队全部加起来都没有24门重炮。37团全团官兵赶在敌人的24门重炮开始试射时，及时地撤出了山下山上全部7道阵地。如果这个时候敌人攻上来，除了几颗没有被后来敌人的炮火清除的零星地雷以外，将不会受到一点阻拦。全团刚刚撤出，二道河子阵地几乎立即被铺天盖地的敌军炮火全面覆盖。从最前沿的雷区，直到山顶上最后一道战壕，全部被炮火所吞没。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江团长和刘德全带着2营就近 顺着早先江团长留下的声纹，进入阵地右侧一个到处挂着大兵六字的山洞，听着外面连绵不绝地动山摇的炮弹爆炸声，刘德全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冲着江团长的耳朵大声嘶喊：
1: 团长，他妈的，可比我们在摩天岭上挨的炮还要凶啊！要不是你让我们撤得快，这仗就不用打了。
0: 江团长一边捂着耳朵，一边也用嘶哑的声音冲他喊：
1: 老刘，我以为37团还是有进步，这回遇上这么凶的炮火，也没见谁丢下阵地撒丫子就跑。敌人的炮火一停，你马上带人下去接着埋雷。
0: 江团长一边听着山洞外的炮声，一边大声地对刘德全说。刘德全有点怵，大声道：
1: 团长，还要埋雷啊？
3: 对，敌人有炮弹，我们只有地雷，打完炮他们的步兵不会那么快地冲上来的。这帮老爷兵昨天吃过亏，要是你动作够快，你还是能够在他们冲到你阵地前先给他们埋上一片雷。
1: 明白了。
0: 刘德全高兴起来，大声回答：跟着这么聪明的团长打仗，那叫一个打得明白，死了都值。敌人的炮弹开始变得稀疏，向后方延伸。江团长从藏身的山洞里钻出来，命令部队迅速回到阵地上去。哪里还有阵地呀？原来的战壕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弹坑。有弹坑也不错，另外还要感谢敌人的重炮，他们的狂轰乱炸帮了37团的忙，把山上山下一米多深的冰雪层和下面的冻土层全部炸翻。这让我军官兵把弹坑和弹坑连起来，重新构筑起新的战壕，变得不再那么艰难了。极低的温度也在帮助他们，将他们重新恢复的阵地迅速冻上。刘德全带着二营顺利地回到了第一道阵地上。他一边命令4连和6连恢复阵地，一边显出了老游击队员的本色，低声地吼了一嗓子：
1: 嘿，跟我走。
0: 就是抱着两枚地雷滚出了被炸得没形的战壕，带着5连全体借助弹坑掩护爬到阵地前重新布雷。现在布雷容易多了，炸翻的冰雪和冻土层也帮了他们的忙，敌人的重炮还在向我后方进行延伸射击，第一道阵地前面弹坑里的烟火还没有熄灭，被汽油弹打着了的敌尸还在燃烧。老刘带着5连官兵在阵地前布设了更大一片雷区，然后一挥手带着5连爬回了被修复的冰雪堑壕之内。江团长一直在战壕里看着他，刘德全一咕噜翻进战壕，爬起来时想努力对江团长笑一下，却因为紧张没有成功，不由得感慨道：
1: 团长，在胶东打了8年鬼子，我都没紧张过。
2: 在摩天岭上被打得屁滚尿流，我也没像今天这么紧张。跟国民党新一军或新六军干，还真是有点紧张。
0: 江团长哼了一声，想冲他笑一下，也没有成功。天气实在太冷了。江团长说：
1: 你最好先别紧张，刚刚躲过去的是大炮，等会儿还有坦克呢。

0: 别吓唬我呀，真是坦克上来了，我说不定还会撒丫子就跑。哎，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东北战场上新一军和新六军都配属了坦克营，我们无论遇上了谁，怕都会遇上敌人的坦克。刘德全叫道：
1: 啊，我的天哪，
0: 叫老天也没用，其实我也紧张。
1: 不不不，团长，你看着不像。
0: 刘德全终于笑出来了。
1: 团长，你要是紧张，我们还是得跑。一哄而散。
0: 要是能一口气跑回胶东，我也想跑。可这里是东北，你我都跑不了，只能跟他们死磕。一开始他们是会看不起我们，不会马上使用坦克，再说地形也不方便坦克进攻，所以
1: 团长，所以这会儿还不用担心他们的坦克，对吧？
0: 一支部队和一个人是一样的，老不打硬仗，自个儿都瞧不起自个儿了，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告诉你老刘，这一仗37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不是声名大振就是迎风臭十里。上级已经说了，要我们打到最后一个人，不准后退一步。老刘，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我陪着你，我不跑你也不能跑。
2: 刘德全生气了。
1: 哎，团长，你说什么呢？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摩天岭那是没经验，你都把话说到这里了，老子今天还就不跑了。谁都不会死两回，哼。对了，你是团长，你要是信任我，就回你的指挥所。我们二营扛不住了，你再把一营派上来，一营打光了，三营上，三个营都打光了，你自己带着团指挥所的人上。
0: 江团长不听他讲大话，一双眼睛正透过望远镜和阵地前的硝烟向山下眺望，半晌才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1: 撤。
0: 撤，
1: 快下命令，撤到第二道阵地去。
0: 二营撤到了第二道阵地。刘德全想问团长为什么，
1: 团长，我帮他解释，
0: 不但让二营全体退回到第二道阵地，还让阵地上的官兵再次就近转入方才藏了和刘德全以及一营营长刘三春继续用望远镜观察山下敌人的动静。敌人忽然加大了集团进攻的规模，早上准备的还是一个连结成一个攻击集团，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营结成一个攻击集团。随着炮火准备完全结束，三个营一个接一个哇哇叫着冲了上来，不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攻击集团手中所有的自动武器同时开火，打得山上山下我军每一道阵地前腾起了冲天的尘雾，后面的攻击集团还向着两侧的山林和山崖开火，将那些地方也打得烟雾弥漫。再后来，敌人的步兵随着火炮，一个12门制的81毫米迫击炮连和一个吉普车牵引的8门制的37毫米反坦克炮连也在攻击集团后面占领阵地，将一发发炮弹掉到我军第一道阵地上。爆炸的烟尘在刘德全的二营阵地前升腾，形成了一道高高

0: 的烟火之墙。这些炮弹里还有燃烧弹，居然将战壕里的冰雪打得燃烧起来。刘德全心有余悸地喊道：
1: 乖乖，团长，你真神了！要不是及时撤走，我们赢，就让敌人全给烧烤了。
0: 敌人集中精力对付第一道阵地，江团长下令一营营长刘三春，要他冒着弹雨以前的雪地里加埋地雷。刘三春这样问团长：
2: 团长，敌人不会再向第二道阵地进攻前再打一轮炮吧？那样的话，地雷就白埋了。
1: 江团长还是看不起我们，要毕其功于一役。刚才他们的重炮已经把今天能打的炮弹全打光了，重新补充炮弹前不可能再对我们实施刚才那样的炮击。剩下这些小炮杀伤力不大，炮弹也快打光了，快下去埋雷。
0: 敌人占领第一道阵地后，一定会马上向第二道阵地发起攻击。刘三春带领两个连走出堑壕，在第二道阵地前迅速埋了一大批雷，很快又撤了回来。江团长想了想，又把一营、二营的机枪手全调了过来，只留下全团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在主阵地上。面对第一道、第二道阵地下方的开阔地段，做好射击战斗准备，其余四挺轻机枪分成两队，各由一名排长率领，迂回到下方山林里埋伏，准备对攻上第一道阵地、向第二道阵地攻击的敌人从两翼进行兜屁股打击。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都换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

0: 向世界敞开的城。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从长城的雄厚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作品被全城看见，海下设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

0: 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

0: 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1: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

0: 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

0: 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0: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

0: 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

0: 哎，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

0: 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基建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

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

0: 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

0: 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

0: 成这个孩子的天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

0: 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

0: 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

0: 和精神的呢？
1: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

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

0: 他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

0: 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悠悠运河，一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关注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好久不见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欢迎李老师啊。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相信李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边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的确还有随着现在生活的一些变化，他自己所产生的变化，那就是他还趋于了年轻化啊，这是的确让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们以前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慢性疾病好像往往是找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更容易去得慢性疾病，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现在越发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怎么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让大家可以科学的来进行运动，并且给我们的身体还能带来一定良好的影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先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就是从慢性疾病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说一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慢性疾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不同的方面，包括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他现在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从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有高血压，
0: 对吧
1: 对，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心
0: 率，心脏疾病，
1: 对，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近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 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当中表明，其实我们经常运动是真的可以预防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的，然后呢也会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知的呢是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的去运动。那当然如果没有得，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如说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因素的话啊，那我们就要预防，引起重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常常人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健身来进行，帮助自己去预防多种疾病。
0: 对，
1: 那我们一旦出现了这样健康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运动呢就会有助于帮助我们，就配合着我们的医学治疗手段啊，然后以及达到能够控制一下这些问题。那就是大家当然也不要认为说我们只要运动了，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减少药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如果获得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在参加运动计划之前获得咱们医生的许可
0: 啊，
1: 这是很重要的，
0: 遵医嘱嘛。
1: 对对对，所以呢不能就觉得哎，我觉得最近可能好一些了，或者是我觉得没那么难受了，那我就自己开始就是加强了一些训练。那、这个、
0: 然后还停药了，那就是非常危险的。
1: 对，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先去问一下医生，如果医生觉得说你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到中强度的一些训练，然后呢我们再根据我们的这个自身的条件，然后呢开始从事这个训练。所以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我现在一定要放在前面来说的，就是一定要得到医疗人员的这个许可。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我们现在其实得慢性疾病我们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 还有就是我们吸烟喝酒，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活动，就是久坐少动的人。
0: 是的，
1: 其实在久坐少动，就是我们正常人现在啊，就是国际的标准是我们每周至少要运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要达到150分钟，相当于就是我们每一天 就是一周可以休息两天，比如说五天我都要运动，嗯，然后呢每一天至少达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这是对于健康人来讲的。
0: 对，
1: 那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做不到这样。
0: 是的，
1: 因为中等强度的运动它不是说像大家说的我去就是吃完饭溜溜弯，
0: 对，或者我每天走路上下班啊，
1: 对对对，
0: 其实都不算在里头，
1: 或者是去坐地铁上下楼梯，这都不属于中等强度。中等强度是一定能让你至少会出汗的，
0: 对，
1: 但这出汗还不是说因为有的人很爱出汗，对吧，
0: 对，
1: 我一走两步我也能出汗，他这个出汗是一定是要持续性的，
0: 对，
1: 有那种至少有流汗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或者让
0: 你不是
1: 你
0: 追个公交车追个地铁，
1: 对对对，是短时的那种
0: 对
1: 那种运动。所以呢，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现在真的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呢也还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可以就着这个慢性疾病也给年轻人或者是给一些健康的人群一个警示，让大家呢真正的知道怎么样的就是从这个饮食还有从身体活动包括怎么戒烟戒酒这个方面，然后呢能够减少这三个因素的话呢能够达到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0: 对
1: 啊，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刚才也说了我们就谈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啊，就是更细了啊，我们是慢性疾病当中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因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觉得离自己也非常非常近的。
0: 对
1: 啊，其实我说几个大家就知道，比如心脏病
0: 啊
1: 高血压呀，
0: 是，
1: 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肌肉酸痛啊，下

0: 下肢肌肉酸痛啊，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常常都会感觉到，只是他觉得这个病症可能没有更针对性的知道啊，这到底是什么病症？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朋友已经确诊了，
1: 嗯
0: 啊，就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就是医生的就是警告了，说你已经获得了这个慢性疾病、
1: 诊断书了、啊，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第一个想跟大家讲一讲的，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粥样化性心脏病，也就是咱们心梗。
1: 啊，
0: 对，
1: 越说越熟啊！先开始说他学名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疑惑，是什么呀？越说越细，
0: 哎，
1: 一下就知道了。
0: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心肌缺血嘛，心肌缺血、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里面有大量的存储的脂肪或者堆积的一些脂肪堵塞，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就是动脉，对，它就是血管变细，血流就不通畅，
1: 对，
0: 慢慢的呢，心脏肯定就缺血。那其实咱们导致这个病因的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什么，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去规避，或者是能够正视，
1: 做好预防的工作嘛。
0: 对，首先呢，就是家族史，就是。

0: 那你就要注意，可能就有可能会比正常人家没有的这种啊，就是可能会更容易遗传到这种因素，
1: 你患病的几率就更
0: 高
1: 一些。
0: 对，会
1: 高
0: 一些。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包括咱。

0: 天生无法选择的，
1: 对吧？
0: 那我们的，但是我们后期的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
0: 然后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
1: 对吧？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晚一点找到我们这个身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生活。今天你遇到了吗？
0: 改变生活方式的两大问题。

0: 那首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几个指标。第一个呢，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就是果蔬，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水
1: 果
0: 和
1: 蔬
0: 菜，对、
1: 哎、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鱼类，其实就是我们的海鲜。但是大家可以发现，我没有提到红肉类的，比如说什么猪肉、牛肉，对吧？羊肉就是红肉类的东西我没有，而且提到白肉类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特别大量的蛋白质，可能更好的让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人，因为我们现在针对的哈是对吧？咱们现在心脏病的人慢性疾病的人群，可以更好的吸收一些蛋白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钠。也就是我们的盐，对，我们的盐的摄入，还有就是我们的含糖饮料以及我们的全谷物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五大的一个指标。那当然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没有给大家完全的去

0: 但是因为它这个地中海饮食法可能更针对于就是咱慢性疾病人的去调整，因为我们正常健康的人群呢，可能如果你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你也没问题，也可以非常健康，
1: 就说白了忌讳的没有那么多，
0: 对，我也可以吸收，我也可以消化，
1: 还可以大快朵颐，
0: 对对，但是对于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讲，它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它的血管它的动脉血管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
1: 了
0: 有一些问题了，那他可能就更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饮食，
1: 对，
0: 然后呢能够让他慢慢缓解，结合着他的药物然后缓解他的这个病症。那我们健康人群可能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如果用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的，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早晚一点使自己接触到这个慢性疾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天呢要至少摄入呢有五种以上的颜色的水果蔬菜是最好的。
1: 哦，
0: 对，可以，大家可以其实想想，其实大家如果稍稍注意一下这个点的话，都可以达到五种颜色以上啊，因为我们每天的水果蔬菜除了绿叶菜以外啊，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蔬菜，
1: 对，
0: 对吧？我们都可以去调配一下。
1: 对，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如此幸福，
0: 对，
1: 可以选择的这个食物种类又是那么的繁多，
0: 对，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就是要看怎么能吃的科学，怎么能吃的更营养了嘛。
0: 其实如果比如说现在有的很多的年轻人或者甚至是老年人，他可能就吃不了多少
1: 啊，
0: 但是呢他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菜，因为他吃不了太多，那你就可以在这一盘菜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至少放五种颜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呀，或者是还有我们正常的紫甘蓝啊，对吧？
1: 然后绿叶菜就不用说
0: 了，绿叶菜啊，对，基本上这就到了，因为还有水果的搭配。
1: 对
0: 所以你最好在炒这一份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不同的颜色，
1: 就至少先配上两三种三四种，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水果的这么一配，
0: 对，
1: 绝对
0: 就够
1: 凑够五个，而且绝
0: 对
1: 不止五个了嘛。
0: 对对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鱼类或者是虾类，对，就是我们还是尽量少吃一些红肉类的这种食物，就还是多吃这种鱼类和这种贝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五谷杂粮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比如吃点南瓜，吃点红薯，
1: 玉米
0: 对对 对吃点这种食物，然后呢在你的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放点小麦，对吧？大麦、燕麦，
1: 对，
0: 什么藜麦，这些小米，这些就是不同的，不要只就干吃
1: 大
0: 米，
1: 对
0: 就是每次都放一些不同的这些谷物，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搭配起来，包括可以放一些豆子，比如黄豆也可以焖米饭里面，绿豆、
1: 红
0: 豆
1: 什么的，
0: 对就是掺杂一点这些东西会吃会比较好。而且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油一定要呢选择

0: 蛋，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常哈，一天一个鸡蛋足够。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老年人也不会吃太多那个黄蛋黄，
1: 对
0: 吧？
1: 会有，
0: 不吃点蛋白就可以了，其实这就足够了。
1: 嗯，
0: 对，尤其我们如果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他的那个吸收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他每天代谢很慢。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就一周不要超吃多七个鸡蛋。啊，
1: 基本上一天一个是比较合适的，
0: 健康人。那如果健康就是健身的那些人群，那就再
1: 另当别论
0: 了。对
1: 对
0: 对，我们就是指的是我们正常，还有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最后一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饮酒了。
1: 嗯
0: 啊，因为饮酒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确有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当中难免避免，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保证适量的饮酒，
1: 嗯，
0: 对吧？比如说男士呢，其实一般是两杯，女士一杯。那这个一杯呢，其实就正常我们的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在饭店。就是小杯的那种、
1: 啊、
0: 不是白酒，就正常啤酒的那种，
1: 一个小盅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状态。然后呢，其实如果要是一定要喝酒呢，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酒、
1: 啊、
0: 对,
1: 对，
0: 因为红酒是促进血液循环 的，它不像是白酒和啤酒，就是就是
1: 一个胀肚，
0: 对，胀肚一个，对，辣辣

0: 称之为是低风险呢、第一个呢，我们恒联的标准就是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临床过程，比如说搭桥手术、
1: 是的，
0: 是吧，一个特别大的手术，比如说、

0: 呢就是自我疲劳感知，这是一个量表，其实它无非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人体的自我的感觉，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或者我现在的这样的感觉，我是轻松，我觉得我都可以轻松的说话啊，那可能我已经有点喘了，那可能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吃力了。那如果要是可能喘得更加严重了，或甚至我都说不出来话了，那可能就是吃力，然后甚至呢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负重感。其实你可以对于自己你能感觉到一种疲劳，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工作感觉压力大的那种疲劳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精神的，然后我们这通过运动我们是身体上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自我的这种感觉来去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什么水平了。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和大家分享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

0: 低强度能够接受到高强度、中强度，
1: 对，
0: 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频率，我们是每周至少三次，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最好是五天，甚至你可以每天都有。
1: 对，
0: 那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20到60分钟不等，
1: 嗯
0: 啊，其实那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
1: 自己的时间
0: 情况了，
1: 对
0: 对对，就是如果你时间可以稍长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有心脏病的。咱们的慢性的

0: 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练习的内容了。
1: 哎，
0: 那练习的内容呢，其实我今天不光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呢我还觉得大家呢，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可以恢复的非常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也可以走到健身房里面去跟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我们带有器械项的运动。
1: 对
0: 啊，因为呢可能大家就总觉得我获得了慢性疾病或者是我有这些疾病，

0: 就是其实大家每个人呢可能也都知道，那其实我就还想再强调一下，如果说你可以能够比如说走入健身房，能够借助一些器械，其实有一些器械呢，它可以更加的具体的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心肺功能能调整，能达到一定的状态。那比如呢，可以用一些椭圆机啊，或者是划船机啊，通过全身性的运动，然后呢，我们达到我们这个有氧训练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马上停止运动。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感觉到心绞痛，也就是说心疼，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啊，心绞痛。第二个呢，感觉呼吸有些困难了的话，啊，第三个就是头晕目眩，因为我们的供血不足会马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第四个呢，就是晕厥啊，那就比较严重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有反应的，一个就是脸色苍白，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率已经超过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就超过了，已经过。

就是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毕竟是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像心肺训练，它要达到一个时间点才能真正的锻炼到体，锻炼到心肺。但是肌肉训练呢，可能它更多的是用组数和次数来衡量的。所以时间上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调整。对，然后呢，因人而异，然后从10分钟开始，基本上我们10分钟起嘛，才可以练一些什么事。

0: 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0: 啊，还都是我们在日常做一些这种轻微的力量练习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特别常见的或者说特别适用的一些器械。
1: 但是呢，我不建议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用什么呢？用比如水瓶来代替，
0: 嗯，
1: 或者用那种拎桶，因为它毕竟那个是不固定的。它那个是晃的，
0: 不稳定，
1: 不稳定的，所以呢，它就会有的时候呢，会就是会对我们的肌肉啊，或者我控制不足够啊，
0: 啊
1: 对，会造成损伤，
0: 自己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1: 对，
0: 如果去用这样的一些不稳定的物体来进行练习的时候，反而是容易会给自己造成一些风险。
1: 对，是的，是的，嗯、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有这个啊，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用一些正规的一些训练的这些器械来完成。嗯、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正常呢，就是一定要开始啊，然后介入我们主要的。

0: 大家知道那个
1: 靠墙静蹲
0: 引体向上、
1: 哦、
0: 比如说引体向上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拉上去了以后就是一直空在那儿，
1: 停在那儿，
0: 对停在那儿，对这种动作就是只要是能让你静止在那儿的或者深蹲就一直蹲在那儿，那这种

0: 就是它也其实呢会有一些比如血脂异常的原因，包括吸烟、喝酒，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一些还有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我们就是身体不活动，还有我们胖、肥胖和压力。但是在大家发现呢，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增加了比冠状动脉疾病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精神压力。其实刚才我们在冠状动脉疾病里头，我们并没有提到这个压力的问题，因为呢，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肥胖和压力，其实他们两个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所以呢，就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然后呢能够稍微能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减少这个方面。
1: 就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
0: 对，
1: 还要减少，
0: 对，减少可以多吃一些白肉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其实饱和脂肪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比如说有油，还有我们的糖，对吧？包括白砂糖啊，这种我们的人工的这种合成糖，对，我们一定要都要少吃。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大量的补充我们的水果。

0: 是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流的
1: 循环的，
0: 对对、
1: 嗯、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动起来。
0: 嗯，
1: 那首先呢，我们先得到了我们许可的这些人群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低风险的人群。
0: 对
1: 啊，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因为如果很就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医生肯定也不能允许大家运动的。那既然得到许可的呢，我们首先要选择的就是我们的步行运动、
0: 啊、
1: 就是我们要进行走步。其实因为走路啊，这种步行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
0: 对，
1: 所以呢，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我们呢其实咱们所有的人群呢一定要这个步行至一个疼痛的时间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流减少，所以我们的末梢的肌肉肯定会进行疼痛、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我们病非常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0: 信号嘛，
1: 对信号。

0: 其实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步行运动呢，就是在我们心肺训练里头的一部分啊。那大家呢就可以比如说强度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都可以。那其实什么怎么来判断呢，就是我们可以非常舒适的谈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舒适的跟其他人谈话或者是讲出来这个讲话。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如果一旦在这个疼痛上如果超过了轻度疼痛，
1: 嗯，
0: 就是达到了

见山头的烽火台没有啊？只要烽火台上的烽火一起一伏反复两次，就是抓住真犯了，就会放了咱们。咱们听大罗兄弟的，来来来，自己捆上。上哪儿啊？上灵台上等着。哎，好了。就这样几个人互相的给捆好了，最后剩下风雨谷对大罗说，兄弟啊，麻烦你给我捆上吧。大罗一看大家没有一个反抗的，也不像刚才那么凶了，拿过绳子，那就得罪了啊。随后把风雨谷也给捆上了，带走。一声令下，这伙人带着于顺等人下了山，就来到了泰山东南边的灵台上。这个灵台呀，不太高，离地面不到两丈，不过非常宽敞。这个地方是附近部落举办祭祀的活动场所，也是惩治罪犯的执行法场。在这里呀，钉着一根一根的木桩子，把几个人绑在桩子上。绑好之后派人看守，其他人继续搜山。这九个人绑在这儿可受了罪了。你想啊，他们从辰时被抓住压到这儿给绑着，一直快到午时了，按钟点说呀，被绑了三个多小时，只捆得手脚麻木，失去知觉。这几个人早晨没吃东西啊，腹内无食，衣服又单薄，特别是今天是大年初二啊，天气很冷，被山风呜这一吹，是又冷又饿呀。狼混子旭牙靠山跟伯阳于顺的还好了一些，其他岁数大的就顶不住了，特别是魁六指身上。

怎么没按我说的办呢？难道是他没听明白？不能啊！哎呀，他要是不出现，我们可就没救了。我的好朋友啊，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你怎么不露面呢？你可把我急死了。那位听众问了，风雨谷的朋友是谁呀？是什么人呢？我跟您说，他不是人，是动物，是泰山的大陵猿，白色猿猴，一人多高。那么白色陵猿怎么和风雨谷成朋友呢？这可小孩没娘提起话长了。书中暗表，风雨谷从十几岁就和他两个异姓兄长，一个姓尤的，一个姓吉的，住在山上，只招采药给人治病维持生活。实际这两位哥哥是为了看守那个神秘的山洞，三个人相依为命，过了30多年。那两个人70多岁了，临终前嘱咐他看守好山洞，保护族谱。两个人走了，风雨谷自己在山上又住了2年。可是他越来越感到太孤独了，那哥俩一走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如果这样下去，将来我得成哑巴，都不会说话了，又得防范狼虫虎豹的袭击。不行，他决定封好神洞下山居住。临走前，他想采点蜂蜜泡制丸药带到山下给人治病。他经常去悬崖边上的两棵大榆树下边取蜂蜜，古代没有啊，人工养的，都是野蜂子，不能随便采。你胆敢动蜂窝，蜂子都你蛰死，得怎么办？这蜂蜜挂的呢，等它自然熟了，只要用竹竿从下边一刺，蜂窝里的蜂蜜就会自然流下来，人在下边接着就可以用。今天到悬崖下举目一看，啊，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一只大白猿被上边塌下的悬石和旁边的榆树压在下边，不知道压了多长时间，已经是奄奄一息，反正是昏死过去了。哦，风雨谷明白了，这只白猿是想攀到榆树上取蜂房中的熟蜜吃。他一人多高啊，身体太重了，把这树根呢给撅起来了，上边的悬石也因为支力不住而压在树上，树一倒，咔嚓就把大白猿压在下边。那只白猿挣扎不出去，连伤带饿，时间一久便支持不住了，一动不动的被压在那。风雨谷想，也许他还活着，我得把他救出来。就这样的，赶紧回到自己家里，取出绳索、棍棒、撬杠，费了很大劲呢，撬开了树干，把巨石撬起来，推到了山沟里，才把白猿救下来。摸了摸呀，身子没硬，还有点气儿，就把他背回小木屋。回到家里，给他上药包扎好了，又喂水喂食，一连10天。这只白猿竟然好了。好了之后啊，冲着他一个劲儿的鞠躬啊。风雨谷这才明白，他所救起的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山岳神物，白色的泰山大陵猿。谁都没见过这只猿，可都说见陵猿者长寿主贵，与其为伴可通灵达物。危难相助，困难相帮，毒蛇猛兽不敢亲。于是风雨谷改变了主意，我呀不下山了，就跟这只灵猿为伴，在这住下吧。大白猿果然有灵性，除了不能说话外，凡风雨谷所说的话，他表示的意思全懂，但他平时不见生人面，只有风雨谷一个人在屋里，他到屋里给作伴，帮着赶蛇呀，打野兽啊，摘果子，晒药，以报风雨谷救命之恩。
冯玉谷拿他视为无语的朋友，有好吃好喝的总是留给他，就这样相依为伴，一住便是十多年。这头大白猿也老了，冯玉谷呢觉得非常满足，再也不感到无助和寂寞。这次冯玉谷答应于顺在大雾中送他们上山，靠的就是大陵园在雾中引路。前文书我说过，神明不

白猿发出的信号，白猿也有回应。没有白猿领路，在大雾之中，风雨谷是上不去山的。

0: 来到房后，大声呼哨。大陵园就在附近，因为这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不敢进来，也不想走，一打呼哨，陵园就到了。风雨谷对白猿说，今天是你报恩的时候，你穿上这件衣服到山顶上跑几圈，如果有人抓你，你就跳悬崖逃走。风雨谷让他当替身。大白猿当时没明白，不解地看着他，因为时间太紧了，风雨谷连说带比划，你到山上去就能救我的命，快去吧。说着给他披上了衣服，系上了带子。有人来了，大白猿点点头，蹭蹭钻进了密林。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风雨谷是想大白猿披上愚顺的衣服登上极顶，搜山的人离远也看不清楚是人是猿，以为登极之人又出现了，这样呢就可以把愚顺等人放了。可是没想到直到现在大白猿也没露面啊，没有起到当替身的作用，当然也没有升起撤销放人的信号。眼看午时到了，愚顺等人就得被砍头，你说风雨谷能不着急吗？急得眼珠都红了，心想白猿呢，白猿平时你通灵性，我说话你都懂，今天是怎么了？没说清还是没说明白？你可坑了我们九个人喽！我死是小事，你害了愚顺大长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女巫师低声说，午时快到了。男巫师一听时辰到了，面向围观的民众高声宣布，各位父老乡亲静一静，现在有件事情告诉你们，昨天有人私自登极，犯了大忌，罪在不赦，经过搜山到现在，除了这几个陌生人以外，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人，所以我们认为这些人中就有昨天犯忌的，可是他们没有一个承认的，那就都得复刑。既然午时已到，没有找到其他嫌疑人，按照祖宗的规矩就要处死他们，以向皇天先祖谢罪啊！底下喊，对，杀他，砍他，杀他。巫师点点头，一摆手，执行的人给被绑美人面前送了一碗酒，这叫断头酒。伯阳问，哎，喝了这碗酒我们就得死啊？端酒人点点头，魁六指少气无力地哭了，
1: 我不该死，我没犯，

举过头顶，只要说声砍，立刻落斧子砍头。于顺一看这个情景，心说不能再等了，风老前辈让我扮演他的亲戚喝喜酒，说一切听他的，我以为这样一来大家就没事了，可是现在一看没用啊，反倒找

虎丢大长来啦！啊，虎丢大长来了，快跑快跑！紧跟着又有人喊开，各位民众听着，不想死的都闪开，大象来了踩死无论，虎丢大长到。就这几句话，台上的巫师刽子手执行，这些人都吓坏了，也顾

0: 摆主子架势，你可是活该，小毛子是你奴才呀。
1: 阿三近日和小毛子处得好，见小毛子累得发怒了，笑笑没言声，寻个斧头劈柴去了。六月六是玉珠节，听小毛子如此巧骂，黄四村也光火了。
0: 嘿，跟我摆什么款儿啊？啊，你打量明大人都买过你的账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如今仍旧

0: 像是从灶灰坑里爬出来似的，几乎笑出声来。
1: 江大爷耶！
0: 小毛子大声一叫，扑了上去，凑到犟驴子耳边嘀咕了几句。犟驴子犹如半夜见了阎罗殿上的小鬼儿，吃惊打怪的大叫起来：“
1: 人嘛，有人要谋害皇上，快快快快快呀！”
0: 小毛子像诈尸一样乱蹦着往垂花门里钻，可是犟驴子不知他怎么个来头，哪里肯放他进来，紧紧揪住他不放。
2: 挨刀鬼，道路师王八蛋，一脚踩不出屁来的屎壳了，皇四村要谋害皇上，你

0: 撞天区。
1: 青天大日头，奴才有几个胆儿敢往水里投药啊？再说这水要用银子试过，人尝过才进上的，奴才当差多年难道不知道吗？小毛子是与奴才先头有仇，有心诬告奴才，外子也不信，叫人来尝尝就知道了。
0: 阿弥陀佛，为什么叫旁人尝啊？苏麻拉姑早已出来，面若冰霜的合掌道：佛说戒灵

0: 不是，回万岁爷的话，奴才长了不死，也做不得凭证啊。
1: 管他！
2: 魏东亭在旁大声命道。犟驴子大踏步上前，一手扯了黄四村耳朵，另一只手捏着他的鼻子，

0: 灌，再灌，烧不死的。
1: 犟驴子见小毛子手发抖，瞪着怪眼吼道。小毛子又接连给黄四村灌了四五口，

0: 小毛子又在里头加了一料砒霜呢。
1: 经过半顿饭的光景，众人看着黄四村没事儿啊，心渐渐泄了。

0: 起身来，头抵着地，嘴里哼哼地咳着，断断续续地说道：“
1: 是平西王。”

0: 顶蓝领顶子，还得了一件令人钦羡的黄马褂，真有点踌躇满志了。当康熙在内殿详细询问了小毛子有关吴府和周府的间谍情形时，不禁纵声大笑。
1: 好啊好啊，你若不是太监呢，真要放你去做云贵。

0: 不用打马虎眼了，那不济事。谁叫你告发黄四村的？
1: 小毛子瞪眼儿瞧了瞧王振邦，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他到底涉世不深，对这个双料间谍的特性没有看透。这王振邦阴不阴阳不阳，吴应熊说是吴应熊的人，杨启龙说他是杨启龙的人，这是他娘的怎么回事儿？想了想便照直答道，
2: 黄四村放毒是吴恶夫告诉我并叫我告发的，我就告了。
1: 杨启龙这时才插口问道，
0: 这么说你是吴恶夫的人了？
1: 杨启龙的话音并不高，却带着一股杀气。小毛子知道此时如果说错一句话，那就要遇到杀身之祸。沉吟片刻，抬起头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2: 周三郎的天书里不是有一句话吗？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唯命是从。我说我是谁的人没意思，要看我办的事对谁有好处，我就是谁的人。我只以我的本心照天书指使行事。
1: 杨启龙身子向前一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
0: 你是什么心？
2: 哼，只有最蠢的人才想着在水里下毒药。三太子不是说要栽赃吗？我一告发，里头一追问黄四村，不就栽成了吗？
1: 李柱咯咯一笑说，
0: 你方嘴硬，你这话里有毛病。我问你，姓吴的给了你什么好处？少主又哪儿亏待了你？你替姓吴的怎么卖命啊？
1: 小毛子别转过脸，嘴一撇笑道，
2: 大军师，你从实说说，凭西王不凡，但咱们敢行不行啊？
0: 当然不行，可康熙死了，平西王一定反。你坏了我的大事。
1: 杨启龙越听越恼，狠狠地咬牙道，
0: 按堂规办，来绑了，填到后边老地方。
1: 几个守在旁边的红衣侍卫雷轰一般答应一声，恶狠狠地拧住小毛子绑了，就往外推。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4: 听见歌舞悠扬，
5: 文化之都逛北京，
4: 演艺之都看京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

0: 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

0: 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间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游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关注我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该注意哪些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好久不见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欢迎李老师啊。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相信李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边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他的确还有随着现在生活的一些变化，他自己所产生的变化，那就是他还趋于了年轻化啊，这是的确让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们以前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慢性疾病好像往往是找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更容易去得慢性疾病，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现在越发的是在年轻人的身上出现了，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这的确是需要引起朋友们的一个格外的重视。所以李老师呢也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去关注这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咱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比较有代表性的慢性疾病跟朋友们去入手分析，去讲一讲咱们该怎么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又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让大家可以科学的来进行运动，并且给我们的身体还能带来一定良好的影响。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先来听李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就是从慢性疾病的这个角度我们去说一说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慢性疾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模式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不同的方面，包括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现在趋于年轻化。
0: 对，
1: 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从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有高血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心
0: 率，心脏疾病，
1: 对，比如说异常的心率啊，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这种问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必须要开始重视起来，就是让这个疾病呢能够尽晚一点的找到我们身上， 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当中表明，其实我们经常运动是真的可以预防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的，然后呢也会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因为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主要是想告知的呢是我们已经得了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然后怎么样的去运动。那当然如果没有得，但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如说家族有一些遗传的这种因素的话啊，那我们就要预防，引起重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还是要按照正常常人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健身来

0: 疾病的朋友们、
1: 嗯、
0: 一定要在参加运动计划之前获得咱们医生的许可
1: 啊，
0: 这是很重要的，
1: 遵医嘱嘛、啊、
0: 对对对，所以呢不能就觉得哎，我觉得最近可能好一些了，或者是我觉得没那么难。

0: 像大家说的，我去就是吃完饭溜溜弯儿，
1: 对，或者我每天走路上下班啊，
0: 对对对，或者是去坐地铁上下楼梯，这都不属于中等强度。中等强度是一定能让你至少会出汗的，
1: 对，
0: 但这出汗还不是说，因为有的人很爱出汗，对吧？我一走两步我也能出汗，他这个出汗是一定是要持续性的，
1: 对，
0: 有那种至少有流汗的那种感觉，或者让
1: 你追个公交车，追个地铁。

0: 对，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
1: 嗯，
0: 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现在很重视，包括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包括咱们的血脂异常，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饮食习惯和身体不活动。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呢，就是我们家族史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就是避免的，
1: 这是
0: 这个是天生无法选择的，
1: 对，爹妈给的
0: 嘛，对吧？那我们的

0: 定的人群来讲，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刚才咱们说了，他的血管，他的动脉血管可能已经有一些堵塞
1: 了，
0: 有一些问题了，那他可能就更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饮食，
1: 对，
0: 然后呢能够让他慢慢缓解，结合着他的药物然后缓解他的这个病症。那我们健康人群可能不用地中海饮食法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如果用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的，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早晚一点使自己接触到这个慢性疾病。
1: 对，

0: 吃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加工食物上面啊，尽量就是我们少一点对它进行反复的加工，就或者复杂的加工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能拌不炒，对吧？能简单的炒一炒呢，就不要什么又放什么蚝油啊，又放什么料酒呀、
1: 啊，就是、调料
0: 呀、
1: 啊，加那么多、
0: 哎对，简单放一点点，对吧？就是清炒一下
1: 能
0: 可以了，
1: 拿白水一焯就出来吃的那种不是更好吗？
0: 那可能有些人还觉得没什么味道哈，就那一个菜，然后我们还剥夺人家只水煮，可以稍稍的简单的加工一点啊，然后放一点调味料啊、或者是哪怕蘸着吃啊，或者是炒菜也可以，比如放一点点盐，对吧，借点味儿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在这样避免这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就是避免我们的微量元素啊，还有我们的抗氧化的一些损失啊，所以呢是希望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可以大家多吃一些乳制品。那乳制品呢、尽量是低脂的或者是无脂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酸奶啊、牛奶啊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我们还是减少我们这或者脱脂的，减少我们的这种脂肪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鸡蛋。

0: 这个啊，就是它的学名呢是叫冠状动脉疾病，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
1: 对，
0: 那它的一些动的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都包含哪些呢？
1: 好，首先呢，我刚跟大家也说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0: 嗯，
1: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说那。

0: 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下心肺训练
1: 啊，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肌肉训练。
1: 好
0: 啊，其实这是这两个部分，大家可能每个人喜好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好心肺，有的人喜好肌肉。那我们你就可以针对你的情况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训练。
1: 对，
0: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心肺训练呢，其实呢我们建议啊，就是每周可以至少有3次。

0: 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就是我的110到150，那可能进阶到中等强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运动啊，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

0: 到高强度中强度，
1: 对，
0: 所以呢是给大家是有调节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了，那刚才跟大家说了频率，我们是每周至少三次，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最好是五天，甚至你可以每天都有，
1: 对，
0: 那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时间呢就是20到60分钟不等，
1: 嗯
0: 啊，其实那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
1: 自己的时间安排
0: 了。

0: 就还要包含了这10到15分钟的热身和放松的时间的话呢，那可能你运动的时间可以，比如说你要是30分钟，那我们中间可能就是会就是时间会少一点。那随着你的适应强度的增加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拉长，不要永远都只给自己才20分钟，对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

0: 做剧烈的，或者他对他认为啊，健身房就是剧烈运动。
1: 对，
0: 进去我就是感觉就是要非常强，对，强度非常大的。
1: 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器械和设备是供我们去选择的，那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项目和运动来进行完成。那我前面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非常日常非常了解的第一个就是散步啊、慢跑啊、游泳、自行车，
1: 嗯，
0: 这些呢就是就不用我去强调了，就是其实大家每个人呢可能也都知道。那其实我就还想再强调一下，如果说你可以能够比如说走入健身房。

0: 说一下针对于心肺训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肌肉训练，
1: 哎，力量训练嘛，
0: 对对对，力量训练。那力量训练呢，其实就针对于我们大肌肉群嘛，就是比如说我想练肱二，我想练肱三，我想练腿，想练臀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朋友肯定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1: 嗯，
0: 那我们频率呢是建议每周是2到3天就足够了。
1: 对
0: 啊，跟心肺训练可以穿插交替着来。
1: 对
0: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肌肉训练上面啊的时间，我们没有就是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毕竟是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像心肺训练，它要达到一个时间点才能真正的锻炼到心肺。

这种动作一定不要做，因为这样的动作呢，会使你会有一些心脏会有一些不适，或者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自觉的你会发现你就会憋气，对，而且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的头往往会往下低，

0: 是会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就是减轻，得减轻自己精神上的压力，嗯，然后呢能够稍微能缓解一些我们关于这个外周动脉疾病的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得多关注一些。
1: 嗯
0: 嗯，那其次呢就是刚才其实营养跟大家也都非常详细的介绍过了，那其实在我们营养状况这个方面呢，在我们如果咱们患有了我们外周动脉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减少肉食，就是红肉的饮食，
1: 哦，
0: 减少这个方面，
1: 就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肉，
0: 对，
1: 还要
0: 减少，对，减少，可以多吃一些。

0: 就是我们要进行走步。其实因为走路啊，这种步行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一个小腿的肌肉。
1: 对，
0: 所以呢，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能力，我们呢，其实咱们所有的人群呢，一定要这个步行至一个疼痛的时间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末梢神经的血流减少，所以我们的末梢的肌肉肯定会进行疼痛，对吧？这是我们病因嘛，也是我们病非常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0: 不一定非得就是适用于你本人，但是你可以先把拿这个做一个试验啊，比如说我先走了3分钟左右，我已经达到了我能刺激到我的这种疼痛了，那我就再忍受8分钟，现在先打一个最底线，然后我停下来休息，看这样的强度能不能够，这样的反复能不能够就是自己能够接受。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达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
1: 嗯
0: 啊，可以不增加时间，但我们增加我们步行的速度，或者是延长我们总活动的时间，就像刚才大家说从30到45到60啊，就是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调节啊，而不要调节。

式的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

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他是非常的紧张啊。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这可真

压在此。砰，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王朗哪接得住他这一抓呀？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曹睿一看，慢来慢来，吓唬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你可别打起来呀、啊！快快快！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儿地啊，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

的曹睿是没有办法，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去给夏侯惇了。此人年纪不大，他是一个高粱子弟，是懦弱无谋。高粱子弟啊，就是自小儿娇生惯养，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公子哥，他什么也不是。这人呢，在家门口他横着的呢，出来他就晕了，他能打得了咱们吗？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怎么办呢？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我带领人马兵出包中，然后啊，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兵出子午谷，不下10天，我可以兵到长安。

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啊，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你们得说这个，不是就这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嘿，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啊！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嗯，帐内搭话，韩德领着他这四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50多岁的年纪，蛮精神的、啊、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四个孩子，好家伙，跟四颗大柱子似的往那一站，嗯，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

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嗨，什么叫帮手啊？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诺大来了。好啊，我正在这儿等候着他呢。

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用不着嚷嚷，他一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嗯，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他一催马，明方天戟就刺。哎呦，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把他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百回合。哪能打得了一百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大少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三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得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死呢？赵云两臂一攒力，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扎死了。

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哎哎，这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姐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气是那个。

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琦就给抓起来。赵子龙将军呢，最近突然间长了一手本事，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

0: 改编播讲王风尘。
1: 大将哈斯勒尔看到王子殿下乌之乐对攻取碎叶好像有所担心，
2: 嗨，王子殿下没啥可担心的，现在赤多已经死了，碎叶牙帐那肯定群龙无首，乱成

低，不吭声了。因为他跟在乌之乐身边多年，对这位王子的雄才大略还是有很深的了解的。要不然呢，他可真的要觉得乌之乐谨小慎微，难堪大任了。都已经到了岁月边了，还想那么多干嘛呀？啊，打过去再说吧。乌之乐一看他不言语了，乌之乐也沉默良久。哈斯兰，在。我还在等一个消息，今晚咱们就在大出岭前

亮的时候，从亭州方向还真就跑来了一匹快马。马上是吴志乐特意留在亭州等候消息的阿威。这阿威到了帐内，见到吴志乐满脸风尘的，赶紧的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王子殿下，孟丹公主让我死也要追上您。说着就把这封信呈上去了。没等这封信完完全全呈上来呢，唰，吴志乐一把就夺过来了，把信皮撕开，噌，信瓤掏出来，展信这么一读，哎呀，吴志乐当时就把这封信握成一团了。

跳上磨峰，雪马在营内转了一圈，高声喊喝：兄弟们，岁月有变，我们现在不去了，立即撤回荆州。啊，哈斯勒尔一听，这怎么回事啊？岁月有变，不敢问呢。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敢不听啊？赶紧的行动吧。八营起寨，稀里呼噜费这么大劲，好容易来到碎叶城前面了，还有500来里地，就没有进入大出岭，而是退回了

那这驾着马就已经来到了沙陀旗的正中央啊。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伊伯泰。他们又一次经过伊伯泰，再看这个地方啊，经过前一段时间风沙不停的吹袭和覆盖，本来前两天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的残骸已经被彻底的掩埋在了层层黄沙之下了，这个地方就已经成了大片平坦的沙原了。那么现在踏足伊伯泰之上，已经分毫的辨别不出当初的模样了，踩在沙地上也感觉不到了半点起伏了。今天呢，那又是难得的一个大好天气，晴空万里，碧空如洗，没一丝风，没一丝云。吴志乐一人一骑就呆呆的在这片万籁俱寂的原野中央，在这站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为什么呢？吴志乐感觉到心酸呢，更感到遗憾的是，李渊芳出

挺好的，现在劫后中都弥漫着狂欢的味道。老百姓把狄公送走之后，那些商人们不集资了吗？为狄仁杰修建生祠。那这一点当地政府也大力提倡。

探这李元芳的消息，因为几天前乌志乐带兵出征，特意的留下一部分人手，让蒙丹继续率领着四处寻找李元芳。虽然这乌志乐再三表示啊，一旦有任何发现都会立即通知裴素云，但是裴素云打听消息心

舍一如当初，临街的窗户也像那天一样半开启着，外面的阳光斜斜的射入，窗外炎炎酷暑，屋内淡抹清凉，就连地板上的那些斑斑驳驳那小点点都分毫不差呀。裴素云看到这间屋子，睹物思人呐，当时眼睛就模糊了。他用脊背靠上木板的墙壁，慢慢的把眼睛闭起来。

0: 能再落入恶人的手中了。
1: 爹爹，我怎么才知道谁是恶人呢？谁是好人呢？假如又来一个令天机，来两个令天机怎么办？爹爹，你不要死，不要留女儿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爹爹，
0: 裴素云趴在自己爹爹的胸前放声痛哭。而当时的裴孟鹤已经不理会女儿的悲痛欲绝了，脸上突然间浮现出微笑了，语音也变得欣喜若狂啊。
2: 素云，你娘来了，她来接我了，这么多年我想她想得好苦啊，今天终于能和她相聚了。
0: 说到这里，裴孟鹤把目光重新的转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6: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再次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7: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重生，
8: 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9: 9秒83，
10: 新的亚洲纪录，
11: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王毅。
1: 早呀，我是小丽，欢迎大家在早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早晨的气温呢，如果您外出的话会发现能见度并不像前些天那么好啊，白天还会以晴到多云为主，到下午以至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短时阵风比较大，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昨天是热到了33度左右啊，真是把我热得够呛。今天呢是差不多31度左右，还是会感觉到比较热。外出也请大家注意遮阳防晒，及时补充水分。那刚才说到下午的分散性雷阵雨哈，之后呢就会有风，北风呢北转南风是1级转3级，然后刮到5级，最高气温31度。到了晚上呢，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也有20度。
0: 所以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在工体是有比赛的，是吧？大家如果到工人体育场去给北京国安队呐喊助威，这球呢踢到10点，估计稍微路远一点的朋友到家也得奔着11点左右了。
1: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带上雨具比较好一点。
0: 对，我觉得做好防雨的准备吧，尤其有很多的朋友现在绿色出行嘛，对吧？不管是骑车呀，或者骑电动车呀。或者是您这个坐公交啊，还是做好这个防雨准备。再有一个呢，晚上可能还是有风，就是您这个出门的时候稍微的准备充分一点吧。要是下点小雨儿，小风再一吹，可能温度还真的体感温度会比较低。
1: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 聊天室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刚才已经有朋友在咱们抖音这边说一哥好了啊，欢迎大家。
0: 大家好啊，
1: 有空的时候我马上就会给大家回复啊。
0: 好家伙，这还有这个纯英文的是吧？
1: 有 ，Today is
0: good
1: day。我眼神不行，得拉近点看。
0: Big day 是吧？今天有2场比赛啊。能不能够取得双胜？昨天早上也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南征北战，是吧？北京北汽是南征上海，北京国安坐镇主场，在北边迎战青岛，能不能够再一次迎来双胜呢？这个双赢的一天，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的。
1: 结果是期待的，态度是谨慎的。那也欢迎大家来互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要介绍这国安和北汽的2场比赛之外呢，也要给大家说说以下这些内容哈。中国U17女足最终还是无缘亚洲杯的决赛，最终不敌朝鲜女足。
0: 男足这边呢U17的亚洲杯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是会对阵沙特，这是已经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看看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1: 中超联赛第12轮是从今天开始的，大多数比赛都安排在今天。那除了国安和海牛这场比赛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周边啊。国际足联的秘书长也到访了工体，
0: 昨天下午去的。应该是他们离开之后，国安队进行的赛前的采访训练。其实当时我们就特别好奇，这国际足联秘书长来了，咱们没跟他聊聊关于裁判判罚的事儿吗？
1: 这够深入的哈，是不是？主要还是
0: 我觉得应该没聊。据说这个秘书长在全程面带微笑。你要一聊裁判的事儿，他估计该皱眉头了。
1: 看看这场地不错啊，这么漂亮啊。CBA 半决赛，我们将会去和上海队来进行比拼。2-2-1的赛制哈，
0: 2-2-1，5局3胜。咱们先打2个客场，然后呢，20号的时候会回到自己的主场。不知道昨天中午的时候大家伙抢没抢到票哈？12点开票，希望能够20号在五棵松也营造一个魔鬼主场的氛围。再有就是网球方面，罗马大师赛，辛纳是晋级4强，32连胜，也刷新了记录。还有女子这边呢，高福是晋级决赛。
1: 欢迎大家伙哈，您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方式来互动。其实现在有好多朋友都喜欢在抖音上一边看哈一边聊啊，欢迎您。反正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也是开放当中，欢迎您过来哈。
0: 那抖音这边呢，可能听的就没那么真挚。
1: 没有那么连贯哈。
0: 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涉及我们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和这个放嘉宾连线啊，放记者报道的这个声音啊，可能差别会有点大。
1: 会有一点冲突。

0: 如果你想连贯收听的话呢，
1: 听得清楚一点呢，就在听听 FM 上听，是吧？
0: 也可以聊哈。
1: 哎，听听 FM 可以在聊天室里聊，但是如果您要是习惯用抖音的话呢，因为抖音还能，去刷点别的，干点别的事儿。
0: 这家伙这
1: 串串门啥的，
0: 这处理器跟我只能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要是三四件事一起做我就懵了。
1: 现在
0: 单核处理。
1: 慢慢习惯是吧，慢慢习惯，我们
0: 然后脑子就出现脑雾。
1: 我们慢慢习惯这个新时代的各种社交媒体，也希望呢咱们传统的教练员许立民指导呢也是习惯慢慢他的打球风格，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怎么一些使用上有变化啊，我们一会儿和大家会详细的聊。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吧，因为 U17 的男女足都正在征战亚洲杯。昨天的晚上呢进行的是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在苏州来进行的，结果呢中国 U17 女足是2-4最终不敌卫冕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其实呢比赛我觉得打的还是有一些质量的，因为确实作为卫冕冠军朝鲜队的整体实力是很大的。中国队在小组赛和第一场淘汰赛当中呢四战全胜，打进了18个进球，一球未失，状态不错。但是面对卫冕冠军的时候呢，因为上一届我们半决赛的时候就0-1输给对手嘛，而这一次呢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就更抢眼，前面也是保持全胜，而且呢也同样一球未失，咱们打进了18个进球，朝鲜队打进了27粒进球。昨天的这场比赛从一开场两个队都有一点紧张，但是这个僵局还是在第28分钟被打破了。中国队后场被抢断之后，朝鲜队的于正湘在禁区弧远射得分。5分钟之后呢，朝鲜队的李京林又是一脚远射破门，中国队很早就0-2落后。不过呢在这个时候反而是放开了手脚啊，小姑娘们进攻也显得更有条理了。其实我觉得第43分钟刘禹锡接到吴亦辰传中扳回一城，但是那个是对方的后卫的失误，中国队1-2落后。但是在这个球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没有抓住。下半场比赛中国队取得了梦幻开局，第50分钟赵思晴送出了一脚非常漂亮的直塞，直接打穿了对方的左边后卫，刘禹锡快速插上单刀破门。面对门将的时候我觉得小姑娘真的是冷静，啪一拨把这门将晃倒，搓了一个这个小半高球越过门将，搓了一个后点，2-2把比分追平。但是整体上来讲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咱们的姑娘们体能有点下降了。对方呢于正湘第65、75分钟连入2球，最终呢朝鲜队是4-2获胜。他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是日本队，日本队呢在另外的一场半决赛里面是4-0大胜了澳大利亚。
0: 主教练马晓旭在赛后也说，两队相比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攻防两端呢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提升。这场比赛我们在精神状态和战术能力上都有所提升，目前这支队伍也是达到了一个理想状态的70%水平啊。他认为呢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哈，加强这种高强度高节奏以及高转换之下的持续防守能力，整体协同的协防能力等等啊，也是困惑于啊，受困于创造机会之后对机会的这个把握能力。前几场比赛也创造了很多传中和射门的机会，但是效率呢还是不够高。但无论怎么说，这场比赛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哈。我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没有发挥出真正的水平，这几天呢也是给姑娘们做了心理疏导，让她们享受比赛，放下包袱，这种交锋当中可以体验和强队掰手腕的感觉。
1: 哎，在这个比赛当中才能够真正的去成长，而且咱们的姑娘们也打进了朝鲜队在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当中丢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球，那之前她没丢过球嘛，这球门终于是被中国女足攻破了。但整体上确实我们还和对方实力上有差距哈。昨天呢在这个网络平台转播了本场比赛的孟洪涛也为我们点评了中国 U17 女足和朝鲜队的这场较量。
2: 这个日本队跟朝鲜队是最强的亚洲啊，确实是这样啊。这两支球队也是上届的冠亚军，也是世少赛的冠亚军，你想想。但两支球队的风格打法是不太一样的。日本女足呢跟她过去的成年女足还有她这个甚至于男足的一些踢法是基本上比较接近的，讲究这种整体，另外一个传控，然后呢这种集体压迫，小技术也很出色。 朝鲜女足是一贯的，就是她的身体条件是比较突出的，打法上没有说特先进，但是她奔跑能力啊、对抗啊、一对一啊，这些是要强于这个我们的。所以这场比赛从预期来讲，就是没有特别高的预期，就是你打这场比赛肯定就是拼，实力上跟对手是有差距的啊，是有差距的啊。所以这场球本身从一开局，你看着朝鲜队他的这种进攻的效率啊，包括他的身体对抗啊，很简洁的一些配合，另外一个就是无球的压迫，其实让中国队犯了一些错误。中国女足呢，还是这场比赛基本上正常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在0-2落后的情况下啊，一是精神上啊，我们就没有垮下来。另外一个进攻呢，不是这种统治性的进攻，但是呢，通过了有效的一些小配合，抓了对方防守的一些漏洞，然后抓了两个机会啊，2-2打平那个阶段，对吧？但是后期越往后打，你像这个年龄段，尤其是女足球员的这种体能可能会下降的要快一点啊，到最后谁体能好，可能谁的优势就更明显。所以你看打到后来就后20分钟，实际上朝鲜女足她这方面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了啊。在那个阶段，中国女足如果说能把防守做得足够好，我觉得已经很难了。但是这批球员我感觉呢还是正常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在上一场比赛包括小组赛，虽然这个对手不算特别强，但是把自己一些东西也踢出来了。啊，这些女孩子们年龄还比较小嘛，我觉得可塑性还比较大。未来只要多打比赛啊，多在这个一些这个技战术层面上有更多的强化，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对吧？当然我觉得是。

0: 年的训练能够有提高。至少我觉得这批球员在亚洲这个女足的格局应该会有向上走的这种可能，是吧？只有可能。
1: 向上走的可能，但是呢还是需要有更多高质量的比赛。就像马晓旭所说的嘛，是吧？在这种交锋当中去体验和抢手掰手腕的感觉。
2: 但王远山说马晓旭踢前锋那会儿就挺靠谱的。这次我们输了比赛之后呢，也有这个媒体回忆哈，说之前呢咱们赢能够进U17亚洲杯决赛的时候呢，还是在2005年，所以咱们已经是连续很多年没有进入到决赛了。
1: 这跟这个 U17 男足进世界杯
2: 时间差不多，
1: 同一年啊。咱们当时进世少的时候是2005年秘鲁世少赛。
2: 那个时候马晓旭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有过一个大四喜的表现。当时咱们6-0赢泰国队的比赛啊，他进了4个球。打那以后呢，咱们就一直成绩越来越抽抽了。
1: 其实这么一看啊，还真的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是咱们国字号各级梯队的高峰期，对吧？
2: 青春风暴。
1: 女足这边其实也是嘛，对吧？男足这边，2005年秘鲁世少赛，2005年的荷兰世青赛，咱们这两波的球员，其实当时觉得是，我们觉得就是未来可期，
2: 没想到后面就都指他们了。
1: 结果就是出道即巅峰，是这意思吗？
2: 很多朋友也都说哈，昨天感觉到体能最后踢不过人家了哈，有点支不住了。

国的球队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嘛？这当然在女足方面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足。男足呢也同样是 U17 的亚洲杯，只不过比赛地不在苏州了，是吧？比赛地呢是在沙特，但是还好，我们的中国 U17 男足在沙特的三场小组赛像过山车一样，第一场0-1输印尼，第二轮又是1-2输日本，积零分小组垫底的情况之下，最后对卡塔尔啊还不错。2-0击败了卡塔尔，再加上日本3-1战胜印尼，中国队最终凭借净胜球升至小组第二，抢回。

0: 足球的能力啊，在这个级别当中。
1: 尽管说最后时刻挺进八强，让我们挺兴奋，拿到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是小组赛的表现呢，一般吧。
2: 刘世基男足呢，这个可能这个大家对他的期待是很高的啊，但是我觉得到了成年以后，特别是在这个年龄段再往上发展，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区域啊，因为你在更小的年龄的一些配合能力上，整体的这种赛的比赛的三场球，第一场比赛呢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按说可能这个出现成绩的一种压力，他是就是训练咱不知道真正是练的什么东西啊，但是呢真正体现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层面上啊，其实这三场球我确实也没有看到特别强的一些在细节层面上的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很多东西啊，实际上呢我们也不可能说期待一个教练就能改变很多东西，因为很多东西你从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定型了，改变球员的这种踢球习惯应该是很小的时候改变，那我觉得会更好，你到

他是另外一个小组的小组第一出现的，球队本身的状态就不错。另外沙特是这次的东道主，你在客场面对东道主的时候，你可想而知你会面临多么大的压力以及被动。跟东道主去踢，其实可能是远远不是只是竞技层面上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因素都会让你觉得很别扭。因此啊，想跟沙特的掰手腕其实难度是挺大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说啊，这届 U17 我们有很多的有特点的有这种鲜明的能力的球员，比如说我们这些球员当中，我们有边路快的，有

0: 哎，你比如说他们青训的孩子不需要学籍，
1: 嗯，
0: 咱这儿北京你要想找个好的来踢球的孩子，哎呀，费死劲了
1: 啊，体系不一样啊。8338说，又是新女足，我昨天也看了，还是输。

0: 三轮半程冠军了，一人跑那么快多没意思啊。北京国安主场迎战的是青岛海牛啊，最近咱们也是各种不顺的，海牛现在是四连胜了，所以这场比赛对咱们来讲压力也挺大的。而且我发现很多球队一到工体吧，就特别兴奋，哎，按不住那种兴奋。
1: 因为主要的这个地方气场不一样，是吧？北京的最后的四合院嘛，是吧？到了这儿之后，大家伙这种城市感觉就出来了。那上一轮比赛。

0: 几乎是有一半的比赛都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这个排名呢，你要这么一想也能接受，是吧？但结果就是这样了，谁也改变不了，咱们只能是今天这场比赛通过继续的努力争取在主场拿下三分啊。刚才这边也有朋友说呢，现在应该是批下来了，胜负平都放，
1: 是吗？
0: 是吧？哎，
1: 昨天我看有这个其他的媒体的记者写来着。那青岛海牛上一轮也是击败了大连英博。哎呀，我觉得上一次咱们少一人打大连英博，夸给赢了，连进三球，我说这才是国安吗？那个时候就想到，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国安。不过人青岛海牛现在已经四连胜了，积分10分，排在第七的位置，是他们最好的一个队史记录了。人家是从降级区一直往上爬，来到了上游的位置，而且这几场球呢，进球都是超过3个。
0: 4-1赢山东，然后剩下的

0: 是边打荒，你说的
1: 还是
0: 话很
1: 跟往常一样，我们是非常期待能够在主场，在球迷们的支持之下呢，去打好这场比赛。那我们上场比赛也说了，其实是应该是一场胜场，然后我们去一起庆祝，但是最后没有拿到这个结果，这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呢。这场比赛像上场一样的打好所有的过程，然后把最好的结果献给所有的球迷。那其实呢，我们很清楚，在中超联赛当中呢，有很多队伍都是擅长打反击的。我们也知道，明天的对手呢，他是很擅长反击的一个队伍，并且有很强的攻击群。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比赛做得不错，但是没有拿下比赛。当然，这个因素也很复杂。那我们希望呢，明天能够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相信你这个比较呢，是跟很多说在自己的半场去打反击的队伍做出的这个比较。那我们呢，是一个阵型很紧凑的队伍，我们呢是根据对手的位置呢有自己的变化，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当然了，他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取得几连胜，我也不是很关心。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打好自己的比赛，然后专注于我们在场上的表现。

0: 去说过，我说那这个事情，这个进球不能够被保留，然后被吹罚出来。但是玉宁是一个非常谦逊并且务实的人啊，我希望呢他能够在未来有机会再打入这样的进球。
1: 大家都知道，也不用我再多赘述，北京国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俱乐部。然后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专注于球员。

0: 是什么梦寐以求的进球是吧？
1: 哎，
0: 嗯。四九五五说，不管踢成什么样，咱这一下就四万多，一报人数就四万多，这打底的球迷太给力了。
1: 当然呢，有球迷的支持，也需要球队把比赛的细节做好吧。那这场比赛呢，面对青岛海牛，刚才咱们也聊了这么多，青岛海牛最近的状态确实相当的出色，他锋线的进攻组合最近。

0: 啊，国安队教练组俱乐部的这种态度，我们也不会变成一支说我们收回来打对手反击的球队。这个当时也是跟俱乐部沟通的时候也问过，我们会不会变成为一支我收回来打对手防守反击，我这一打一个五后卫我也不往前压，我就大脚抡给前方呗，让前方打反击呗。而俱乐部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要打的战术其实还是做一个强队的战术，就是以我为主的战术。我们在以我为主的战术的时候，可能会讲究这种节奏啊，讲究防守反击啊，讲究什么，但整体来讲，我们不会是一支缩在后面重兵防守，扔几个外援在前场单兵作战的这种弱队的战术。所以我觉得国安队这场比赛大概率还是会以我为主，保持原有的一个阵型基本的态势，按照我们所习惯的这种打法去打。我觉得国安队的变化不会很大。
1: 变化应该不是很大，但是呢，陆陆续续会有伤号

觉得就是打更快的节奏。对手所谓打你的反击，其实就是在打你的转化节奏。你的转换节奏没有对手快，那你就吃亏了。那我们在比赛当中要表现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拼抢状态，更好的这种攻击状态，更好的这种转化率。如果你能打好转化率，那么对手的反击对于我们来讲也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不要忽视啊，这个防

0: 斯帕伊奇呢是会留在下半年打亚冠的时候。
1: 嗯，吴孟生说还在呢，在呢，
0: 在
1: 啊，在休息哈。
0: 而且呢，我们应该已经是完成了注册，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赛季就这哥六个，咱不能再换外援了，咱没有资格再换外援了。
1: 嗯，有朋友说赞成天鹰的分析。

0: 最后就是那么几厘米，甚至说几毫米的这种犯规，那显然就不符合清晰且明确啊。
1: 那 就
0: 当时这个国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当天夜里，
1: 嗯，
0: 阿森纳和西汉姆联队打了一场英超比赛，
1: 嗯，
0: 比赛的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呢，西汉姆联队打进了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最后裁判就经过了长时间的 VAR 的查看，认为西汉姆联队的前锋有冲撞门将的犯规动作，取消了，
1: 嗯，
0: 而西汉姆的门将啊，因为就是取消了西汉姆的进球，阿森纳就赢了嘛，
1: 嗯，
0: 就是冲击了阿森纳的门将嘛。就西汉姆的门将就是说，如果说一个视频回看要通过几分钟的长时间的一帧一帧的反复查看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清晰且明确的，所以呢它就不应该存在，这就是违背了足球连续进行的比赛的原则。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讨论，是吧？
1: 嗯，495说今天晚上我打算骑电动车去了，开场本来就晚嘛，8点是吧？
0: 我就常常电动车把车往那个工体旁边那个自行车停车处一放，
1: 嗯，就因为开球晚，补时你多长时间？你补个上次14分钟是吧？
0: 啊，
1: 你补个24分钟，我都来得及，踏踏实实，不着急。
0: 踏踏实实的，咱也不着急，咱也这个不怕堵车，
1: 反正明儿也不上班，
0: 而且也不怕堵车呀。
1: 嗯，也行，
0: 对，是个好主意，
1: 别补那么长。

0: 2-0，是以6-1战胜了青岛红狮啊。那这个队呢，也是大宝带队的这么一支年轻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